其实，即将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

竟将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

即将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C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

中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

周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先骗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

0: 有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呀。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陈代镇打响消防安全清障提能攻坚战，池店镇柴塔村百贵桥完成整修。2026年福建晋江集成电路产业园区人才子女夏令营开营，校地共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助力医护人员子女暑期看护。连日来，陈代镇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继续开展，不少企业主主动自查腾空，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搭盖进行拆除，打响消防安全清障提能攻坚战。
1: 14号上午，在陈代镇江头村一栋厂房四周拉起安全警戒线，工人正在对该厂房四楼楼顶一处1800平方米的搭盖进行拆除。该企业物业负责人李果表示，身边的火灾事故案例给他们敲响了警钟，为此他们第一时间就组织人员进行自查和整改，积极配合隐患拆除行动，
2: 主动配合政府部门的清障提能行动。我们发现我们拆迁了楼顶上有1800个平方的钢结构厂房确实存在安全隐患，我们主动腾空，主动拆除，减少安全隐患。
1: 当天位于江头

0: 厂房楼顶铁皮封闭搭建。现场工作人员对钢架、铁皮进行专业拆卸，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在陈代镇高坑村，青阳街道工作组组织相关力量，对于工厂楼顶900平方米的铁皮进行拆除。此前该顶棚被用作鞋材仓库。据了解，该处铁皮棚搭建在工厂楼顶，长期被用作鞋材仓库，存在一定的消防安全和建筑安全隐患。拆除现场，工作人员提前做好周边警戒和安全防护，明确作业区域，安排专人维持现场秩序，确保拆除工作安全有序推进。施工人员利用专业设备对铁皮棚进行分段切割，逐步拆除，并及时清运拆除后的废旧材料。14号上午，陈代镇西边村组织工作人员对辖区内企业进行安全检查与隐患整治。当天上午，在晋江市巨佳鞋材厂西边村第六网格员在企业负责人陪同下深入生产一线，重点对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灭火器材是否完好、照明设备及仓库存储是否符合规范等进行逐项排查。检查中，网格员现场记录隐患点位，并督促企业立即整改，限期闭环。作为基层执行单元，西边村党员干部严格对照五个带头要求，压紧压实责任，对辖区企业实行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切实做到隐患排查不留死角，问题整改不走过场，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1: 近日，记者从池店镇柴塔村了解到，该村百贵桥重修完工并投入使用，当地村民出行更加方便。
0: 池店柴塔村是一个典型的桥村，早年许多村民踏上下南洋的闯荡之路，事业有成后，他们心系故土，回乡起大错，捐建学校，修路造桥，反哺桑梓的情谊世代延续。该村的百贵桥前身为四贵桥，就是吕飞乡贤、蔡金忠、蔡元吉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捐建的。
2: 本来哦，因为时间久了，40-50年咯，迄石头基础经过检相关部门检测了，就变检测做个四路围桥吧。必须得及时得做这个环境咯。
0: 池店镇与柴塔村主动对接晋江市交通运输局、水利局等部门，争取获得支持，并协调柴塔村乡村振兴促进会作为实施主体，采用政策支持加社会集资模式，广泛发动村民与海内外乡贤共筹共建。该项目总投入超200万元，于2025年10月正式动工。
2: 啊，落来就咱鼓励在村民咯，在乡贤咯，共同来出资来把这桥创起来，这边12米的一个宽度，就咱来按这个造桥的标准来创的咯。整个环境啊，摊一摆也做得整齐的，这路口你个变成也水啊。
0: 新桥取名百贵桥，既传承四位乡贤的贵德，又凝聚今日全村与社会各界的贵力，走向开启未来的贵运。
3: 对我们村民来说呢，这个出路呢，到各个地方呢都很方便，小孩子呢上学呢，这个也很方便。
4: 对振兴这个柴塔村的这个经济呢起到很好的作用。
0: 从侨胞先贤的独家捐建，到全村上下海内外的合力共建，百贵桥不仅是桥梁的新生，也是柴塔村从侨胞反哺到全民共建的转变。
1: 10号20时30分许，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接到紧急求助，一名男子不慎被蛇咬伤，急需从安海镇送往晋江市中医院救治，请求交警协助护送。
0: 接到报警求助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迅速指挥调度，安排辖区1中队、3中队铁骑队员接力护送。当时正值晚高峰，世纪大道万达路段车流人流量大，交通拥堵。铁骑队员开启警灯鸣响警笛，引导其他车辆避让，快速开辟出一条应急绿色通道，仅用7分钟便将伤者平安送达医院，为救治争取到宝贵的黄金时间。目前伤者已经脱离生命危险，正在康复治疗中。
1: 好，休息一下，来继续为您播报。2026年福建晋江集成电路产业园区人才子女夏令营开营，校地共建，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助理医护人员。

0: 行员子女暑期看护。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欢迎回来。13号上午，2026年福建晋江集成电路产业园区人才子女夏令营活动在中碳探针公司开营。
2: 开营仪式现场，主办方播放了精心制作的夏令营开营影片，并详细介绍了本届夏令营的活动背景与主题。随后，现场为4支夏令营队伍授旗，正式拉开活动帷幕。据了解，本届夏令营共迎来115名人才子女，他们将在为期4周的时间里参与科技探索、文化体验、团队拓展等多元化的课程与实践活动。作为中碳探针公司多年传承的品牌活动，人才子女夏令营不仅是一项暖心工程，更是企业深耕产业人才服务、构建人文关怀体系的重要载体。此次活动的举办将有效提升集成电路产业人才服务质效，切实营造人才安心安业的温馨家园氛围，持续增强人才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从而激发其创新创业创造活力，为我市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1: 暑期子女看护是困扰许多一线医护人员的现实难题，当白衣战士在诊室与病房之间奔波，守护群众健康时，他们的孩子由谁来陪伴，由谁来照看？13号下午，健康护航，七彩筑梦，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2026年职工子女暑托班正式开班。
2: 仪式上，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代表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三创书院学生代表授旗，标志着本期暑托班正式启动。据了解，暑期正值各类传染病高发季节，急诊量攀升，服务时间延长，医务人员始终坚守在基层医疗一线，以高度责任感守护辖区群众健康。然而，繁忙的医务工作也让他们难以兼顾子女的假期照顾，孩子暑期无处去、无人管，成为许多医护人员心中的现实难题。此次暑托班的开设正是聚焦这一需求，以医校共建的方式为职工解除后顾之忧。
3: 暑期子女看护一直是大家挂心的事，这次医校共建是双方协同育人的又一次深化，既切实解决了职工的后顾之忧，也为青年学子搭建了服务社会的实践平台。
2: 本期暑托班志愿者团队由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三创书院学前教育、休闲体育等专业的学生组成，课程设置融合书院红色文化铸魂育人、绿色文化生态实践等育人理念，涵盖红色文化、民族团结、体育游戏等多个模块，旨在帮助孩子们拓宽视野、丰富学识，实现全方位成长。
4: 这已经是我们第二年来到中西医结合医院的暑托班做志愿服务啦。我们也特别珍惜这次的志愿机会，把在课堂上学到的专业知识实实在在的服务小朋友和服务在大家的上面。
2: 近年来，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与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三创书院持续深化合作，双方以志愿服务加健康宣教为核心，在公益义诊、健康科普进校园、学生实践实训等领域持续深耕。此次暑托班的顺利开展，正是医校协同育人、服务社会的又一次生动实践，也为医务人员子女提供安全、充实、富有意义的暑期陪伴与成长体验。
1: 13号上午，由晋江市民政局、池甸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清风半夏，童心焕华”池甸镇福雷儿童夏令营开营仪式在池甸东山小学举行。
2: 开营仪式上，池甸镇社会事务办及东山小学校领导先后致辞，对营员们寄予殷切期望，并强调安全与关爱并重的办营宗旨。随后，晋江市智和社工事务所的社工团队集体亮相，就夏令营课程安排、日常管理及安全规范做详细说明。在社工领导下，小营员们共同制定了成长公约，并通过破冰游戏迅速打破陌生感。本次夏令营为期4周，将持续到8月7号。 课程设置丰富多元，涵盖课业辅导、安全知识教育、非遗手工体验、心理健康教育、红色文化传承等模块，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实践性，力求在充实假期生活的同时，促进儿童综合素养提升，为辖区福利儿童打造一个充实、快乐、安全的暑期成长平台。
5: 因为我们前期在摸排走访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的福利儿童呢，他暑期存在一个家庭照料缺位，然后他们的课余生活也比较单一，所以想说开设一个暑期夏令营，能够呢帮家长呢就是减轻照料负担吧，然后也给孩子们一个充实快乐趣味满满的一个暑期夏令营活动。
2: 近年来，池店镇持续将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列为重点民生工程，扎实推进扶垒行动计划，不断完善儿童关爱服务体系，推动儿童福利保障常态化。未来，池店镇将继续依托东山小学等阵地，联动多方资源，为扶垒儿童提供更加精准化、专业化的关爱服务，助力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4: Stop!

哈哈哈哈。

0: 脱臼。
1: 昂啊，你这块牙不入心，就算念酒了啊？
0: 你不是说半醉半醒的人最可爱吗？
1: 你哪里？你这是忙跟我出代志？大家都来了，赶快上桌。
2: 翠华，翠华，全是托你这个好礼啊！哦，这块油包是托你，内面哦是全台农产品网络销售课程啊！
1: 心意领了。厝边头尾的都下了。
2: 好、哦，您先忙用，今仔顶的也搁有一个会议，我得赶去开会。之后我才陪你吃饮酒啊！
1: 现在遐工作态度做认真呐、啊？
2: 无认真，哪有何人做撑主任嘛？
1: 撑主任？
2: 是啊，在今年的民主选举当中，我要竞选下一届撑主任。
1: 竞选撑主任？
2: 你不同意吗？哦，之后我才跟你说详细。
1: 标，利息变化，好主意。

0: 给秀，祝你红福接天，家高八八贺。
1: 你出
2: 后面一点马路，你往这个，往这个。
0: 我现在正想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孙阿奥。据史料记载，我的真实。

0: 有得你啊！你老爸就是爱贫穷，一点冇影响你的，你的简直个简直啥？
1: 修红
2: 修红站
0: 丢啊！修红站，俩的鬼佬街连土都无欢喜哦！哎，
3: 穷啊！啊，穷啊！哪会做鬼混老爸啊？阮娘讲，当年嘛是安尼想的，只是阮祖孙三代人的愿望。
4: 阿公啊，你开始啉水了啊？
5: 阿公啊，来来来来来来，搁啉一杯啊！
3: 你这，我先干为敬。今仔日来是要请你同意，同意我甲崔五之间进行一摆家庭电视的新组合。
0: 你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我希望你同意将崔五嫁乎我，我也要当你的面送伊一件礼物来表达我对伊的感情嘞。
0: 顶世人恁老爸将家己操满死，这世人啊，免想到将阮查某啊娶落去。

0: 决定哦，也搁问我做什么呀？哎呀，
1: 对哦，在这个临时性感情泛滥的年代，你愿不愿意将我留落来，当作永久性的生活必需品？崔五，你那个说话，阿咪计甲我说了，从今仔起呀。

素质起嘴小聪明，没保暖莫给气呀。

飞龙，哎，错了，这条绝对是真的。内面有定珠无对，会感情清澈，甲正声发票。

0: 严肃的，较严肃的，
1: 严肃的，
0: 较严肃的，
1: 较严肃的。想着你做我生命中的气。

0: 苍蝇。哇，你看这，俺这把我咋不啊你？
1: 恰逢巧，林家的东。

我这张皮也行话了。

0: 个就是再个就是
1: 当今
0: 当今
1: 过年
0: 过年
1: 干
2: 孩子不可丢。

0: 俺刚哥准备好没？
1: 你准备好了，已经去的沙地啊里了。那么你敢咋子？
0: 哎，免了，免了。
1: 这是个通宵逼人出来牵马，他们就想查车。
0: 也就是家己个狗丢嘛。
1: 咋的？俺再点，哎呀，那个野贼人，你喊几载会出来面啊？
0: 他自信，唔通用上贵的思维来束缚家己哦。我先去出咖啡，再开游戏。雕像，你来了哦！我这是穿42号的哦。
2: 啊，你这是。

0: 写的字什么呀？
1: 日年关，去看伊。哇，老司令，你来了！你这牛闲的高风亮节，难得我乱辈学生啦。什么意思？你代表镇政府来完成主题选举，是对阮最大的关怀和支持。我代表全体村民对你表示崇高的敬意。
2: 好啊，你啊是唔通去逼人回草埔咯？
3: 乡亲们，乡亲们啊，大家认真听，听宋秘书交代咱村换届选举的大事。
1: 好。
2: 各位乡亲啊，各位乡亲啊，恁大家啊都听广播了吧？民主选举啊，讲究公开，咱今仔就要选出陈主任咯。哦，报名的人有两位。一位是村会的韩志才。
4: 好。
2: 一位是红叶县的孙阿翁的
4: 好，
2: 恁咱来详细看，咱来详细听，听因来宣讲是真感人。好，各位乡亲啊，恁来说哦，是要看彼此回避，也是要看长久。拍擂台啊！
4: 拍擂台！
5: 拍擂台！
4: 拍擂台！拍擂台！
2: 下面啊，咱有请两位上台，分别来介绍伊未来的设想。恁两人，谁要先说啊？
0: 我，
2: 请啊，请。
1: 这位乡亲，这几年我做了相关的项目规划，下面我跟大家念一下。六点半起床，七点半穿短裙，八点半下滚水沟上。哈哈哈哈哈哈！哇，刷腿大。

天望大景，来见天。

0: 下面啊，咱来宣布投票结果，选哦，80票，啊，80票，韩志仔132票，啊，
1: 好呀，
2: 是我就发现哥两大了，
1: 不过咱嘛算袂歹。
0: 啊，选举的结果啊，等我上报顶党委批准啊。下面啊，咱邀请韩志仔上台，甲大家讲话。
3: 感谢感谢乡亲们的信任嘛。
0: 好，好。
3: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白鹤，我要收的头一白鹤。

0: 摆又搁冲歹咯。
1: 你倒一摆成功着啊！
0: 我搁真诶有一个新想法，你有法通留几段，搁背一哪句无？哎
1: 呀，输未起，即摆来参加竞选，今年连竞选歌你都退大咯，要拽话拽话，你都也无上着啊！只有话嘛，你说看卖，你做都是虾米代志啊？为一条脸啊，弄虚作假，连竞选一个陈主任都夹歪门下道，本来都是好好的代志，你是娘女做一项，歹一项。
0: 翠娥，你的意思是说我方向正确，方法错误，是？
1: 哼！
0: 翠娥。躲过我，我就是汉子仔嘴的说的迄款人。
2: 无，你不是敖兄，你晓得混乡，洪志文的样，你本山土精人，坚守洪站，嘛是为了咱城来的招花呗。你为竞选做的这跩代志，就算有淡仔出格，嘛是为了乡亲们。甲你做一下，我感觉也快乐。
0: 宋秘书啊，坚守洪山的代志，丁同伟最近有研究无？
3: 哎，这件代志啊，是无可能提上议事的厅的啊！你呀、啊，需要一份心吧。真
0: 想看因清净的高脚鞋，出门老话说得对啊，我本将心向命远，奈何命。

0: 在萧山敬酒去。
1: 你就是孙阿翁。手机号码是1987007124。
0: 是。
2: 你好，我是电信管所的工作人员简来法官。你伫电话调停乱打地面小广告，影响了电容电貌。
1: 这张是罚款单，请你伫15日来到定江中银行去交罚款，也可以扫地违法记付。
0: 我已经过。
2: 好，
0: 真是福无双至，不但行啊！

啪啪啪。

0: 姚玲啊，姚玲啊，你唔通去啊，你唔通去啊！
1: 什么情况？
0: 姚玲啊，你有较好无？你唔通去哭咯啊！在我目内，你就是政治一分十太长，经济一分十太多的绝版美女啊！照亮了我，也照亮了咱全村啊！好不容易将你请来，那你怎啊接这电话？靠了就要倒去啊！

0: 翠果啊，翠果啊，不会了，不会了啊，翠果，
1: 不会了，这么是刷用的我目睭，含住了，你干嘛地方用水？

啊，徛白马，伊无一定是王子，伊可能是动物，嘛可能是妖精。大石哥的，伊无一定是天神，伊可能是鸟，嘛可能是蝙蝠。

0: 阿宅呀，阿宅呀，拍拍喽！阿宅呀，阿宅，
1: 你今晚来喽哈，阿哥！
0: 阿宅呀，阿宅呀，拍拍喽！阮厝的灯，无，是归休你的灯，都老过土，好像染上低温啊！
1: 有发烧无？
0: 啊，都是无发烧，人唔知着急。
1: 无发烧，这
0: 好，听说后面找着哦，无种的症状，那无你去因厝耍，看出着什么情况？
1: 好好好。阿姑啊，那无咱两个做一来去问，你都知影，我甲你之间，我，哎呀，
0: 阿仔呀，叫鬼叫来咯，鬼咯，你阮的责任，你能担负陈主任，那是不出嘛，肯定有人伫你把子后，堵你把子呀骨。
1: 叫上阿美红追进去，遐个查某鬼哦，比那呀较精明。喂，阿美啊，侬帮我一个忙无？

0: 是去西山那块蛮草药，赶紧让我倒来了。
1: 嘿嘿，好、啊。

0: 如果真的那是德文，就得对咱全村的德进行集体扑杀啦！
1: 扑杀！啊，你敢不是要来扑杀阮厝的德哦？
0: 不，阮老是要来求教的。听人说，你认定一摆，不是德文啊？
1: 求教？
2: 好啊好啊，求教。
1: 安尼嘛，卡差不多。公明，
3: 哎，
1: 找几撮工匠来。
3: 好。

0: 理所当然啊！昂昂啊，连出的都是气都打落啊！
1: 问在天边，问在眼前。

0: 我号称
1: 连五两连白红，分辨全家街的发号称啊！
0: 前沿技术不足，我还不得熬硬出的底啊，是个活跳跳啊！
2: 是啊是啊是啊，是个活跳跳啊！
3: 阿妈，阿你是哦，城内怀子哦，是得了病咯？
1: 对，
3: 什么病啊？
1: 这个，
4: 关键是看在那边，阿妈，你敢想什么歌了啊？
1: 你去问恁阿姑哦，
3: 问我阿姑，你全是什么叫什么的呀？
1: 公明，退化验单，
3: 化验单。经分析，这三批饲料中掺杂有发霉变质的春芽壳。为坤检出率79%，
2: 79%，
3: 全是，
1: 全计是从王宜顺饲料队买，

0: 所以今晚早去我当身在德国的代志，我来是追查心虚啊！哥啊，我才找生肖。
1: 哎，唔通再哥熬了？难道你无想输入这个天命无私的公会？

0: 人听。
1: 那怀怀
0: 光明，退所相知。
1: 啊，都准备哥哥还你去了啊！
0: 袂晓你算小心，一只猪上村口，抓多猪，钓偌多钱啊？
2: 啊，
3: 是
2: 啊，
3: 钓偌多钱啊？
1: 喂，阿哥哥，我问你吧，你咋的话对得起了？是去到了这个公司真的好啊？什么呀？盲丁哦！
2: 啊，
1: 哎呀，哎呀！

0: 跟我检查者，未出偌济偌济的饲料，将我饲养都脱土烂啊！什么啊？阿好，那你就等发你的单票吧。
1: 我就说嘛，人只知影是一个有担当的人。
0: 阿兄，阿兄，你是怎啊知影在自己的饲料出了问题，也专门叫人去做了化验啊？
2: 全是阿贵推来，
0: 你确定哦？
2: 200%，这几年我大腿都潮油了，潮油去了一半，
0: 潮油
1: 都真够寒了的。阿兄，今仔咱就奉神节，托伊

0: 无想到你搁抓鸡想啊！
1: 奶啊，后最喜欢迄两句话，将军爷头两朝尾，再想不来两颗准心。
0: 是，春红。

0: 堂兄，你这中草药都跟人开一个中药对了，你这是中毒哦，当作人的气啦。
1: 什么当人气啊？我是甘义东左宗福赛。
0: 堂兄，你这中草药是去了这个中药对真的好啊，一种阁袂歹哦。
1: 全是我甲公牛，逐日去山顶玩嘞，无农夫作家，无歪门邪道。我不但要做第二代志，也要将第二代志做到。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啊？
1: 这是我的爱情指南。
0: 小心哦！将你指去教我来，
1: 指南指引我走向完美，无办也会甲你见证下一届成主任。
2: 又搁偷跑搞烟了吼！
0: 好兄，安尼说哦，你是有把人治好，一摆全治会变咯。
1: 阿贵因厝的治已经全好了。
0: 好。

0: 情敌关系，这个人吼、啊，不能放。
1: 阿兄，你就不能往大次想想呢？
0: 如果我只是心中小民一个，大不了
1: 兄弟之间，
0: 请为小草攀大树。
1: 那你做咩讲道理吧？你看起了的代志，人只在听，都大意不清咯。
0: 是。万一若出淡薄什么问题，要怎啊交代啊？真年冬啊！坐飞机有拍稳的，坐轮船有。

0: 去。
1: 看，俺咱就不认爹地，我就地位好了吗？老后不发累，将我送比鸟。
2: 老后比鸟，我看也就是小小的麦田，搁杂草嘛。
1: 如果我穷是小小的麦田，嘛是一只有梦想的麦田。穷是杂草，嘛是一丛受了完。杂草，
0: 王爷，那全村的猪，全村人的代志，就是我孙老王的代志。老话说得对啊，急急待驾，爱国爱。

0: 公啊，差不多就好了。
1: 阿咪，你买三个大厅，搁二十个小厂倒来，咱准备帮各家各户各家每家每户每户每家送一路。

0: 能的是一心
1: 好行呀
2: 呀呀呀呀呀呀呀
3: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湾的草药，就托水我来行。
3: 哇，阿兄，你可比我想象的聪明多了。
0: 我只是无喜欢输的感觉，尽管你夺走了我仅剩的快乐。
3: 可是，
0: 免指望我的劳力。离开上啊，地球交转，
3: 弟弟不了人呐、啊！
0: 大姐，带几包猪瘟预防药，记得逐日天光转一贴，掺咧饲料来。
3: 多谢，多谢。阿兄，阿兄，以前我说过话哦，也够生效啊。我哦，愿意继续交你公平竞争。
0: 我去，那咱就徛你看小婆，走着瞧，
3: 走着瞧。
0: 哎，翠娥啊，我感觉哦。我今仔将对的代志做对了，这是出来时是交予你，我去满草。

0: 生的嘛，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阿翁哦。我跟你说吼，已经有人建议我去修医诊所了。
1: 切！
2: 阿娘，你怎啊怎么谦虚啊？
0: 谦虚？如果我离家在外，就无谦虚能力。骄傲，你骄傲，也可是骄傲。
2: 我明日骄傲。
3: 骄傲，我也得叫你骄傲。
0: 骄傲的，放在油车里，会滋生油来，我爱吃。阿
4: 旺阿旺啊，你这小子啊，平常时是不动声色，这关键时刻啊，竟然以一人之力包打天下。
0: 做人做事，当然要靠实力。呼呼小事。不足挂齿，
5: 阿翁啊，竟然凑了三千块，不成敬意啊！
0: 不，我早就说过了，分文不出，哪通常常收你钱呢啊？是我你这心肠。
1: 阿翁啊，
6: 阿翁啊，我来通知你，你哪去店里开会，讨论伫东沙城七点建立收风站的代志呀？
0: 吓死你啊！
6: 吓死你啊！推根会打个球，你被评为南城的金星之星咯！哇！台艺的领位啊，你不但在物质文明方面大提真进去，在精神文明方面啊，也带头进行咯！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哦，对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家朵朵的录取通知是拿到了，真的啊！维也纳音乐学院，哎呀，真是不容易啊！全国就招了那么几名，哎，不是拔尖的苗苗啊，根本就不可能的。我们家顾青也争气啊，我们在外插队的时候，他一个人跑到上海读高中，哎，保送读大学一本。 大学毕业，轻轻松松的考上了公务员，从来不要我们做爹妈的操心的。你说找女朋友还找得特别漂亮，那么高，像时装模特儿。哦。<笑>
1: 回去了啊，那你回去慢点开啊，到家给我打电话。走吧，我先回去了啊。模特儿啊，谢谢啊。 刚才那女孩是你同事啊？啊，个子长得好小哦，要保持距离啊，不能让孙琦知道。
2: 妈，我跟孙琦已经分手了。
1: 啊？分手了？什么时候分的？哎，我怎么不知道啊？
2: 分了好一段时间了，也没什么，就是谈不拢。
1: 谈了10年了，到现在知道谈不拢啊！你早干嘛去了呀？啊？你刚刚看到的那个女孩，
2: 叫葛月，的确是我的同事。
1: 同事？哪里人呢？家里是干什么的？也是上海人，
2: 他爸是个局长。什么局长啊？ 新区土地规划局副局长，副厅级。哦，对了，这周他爸妈想约你们一块吃个饭，聊聊结婚的事。
3: 两个小的安顿好电话就来了，说吧，出什么事儿了？
4: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我就是想让你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给我提提建议。
3: 您今天晚上睡客厅就可以，小心手啊，夹到要怪我了。
4: 别，你们能带卧室解决的，尽量不要闹到客厅去嘛。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尽管跟我说啊。
3: 你哪里看出我不满意的？啊？
4: 满意的不要太满意啊！我满意的都要起飞了，就下一脚把你踹出去。睡觉，竖着耳朵听什么听？哎，我知道他这些年确实不容易，照顾家里很辛苦的，换个上海小姑娘肯定是做不来的。那我觉得你提点小要求，敲敲小竹杠，我都能接受。那你不能搬出去撒手不管呀？嗯。
5: 他可能也是觉得，那你也有责任照顾老人呀，也的确不能全推给他一个人吧。哎，我知道他这个想法没错呀，为什么儿媳妇能照顾老人，大姑子就不行啊？可我告诉你，天底下道理分两种，有一种呢可以摆到台面上来讲，就像你刚刚说的，照顾老人大家都有责任，谁要是说不，肯定要被骂的。可还有一种呢，就未必能摆到台面上来讲了。 大家也都认可，说出来就难听了。
4: 你弟那个人
1: 条件也就那样吧。你说你弟媳妇找他能图着什么样？
2: 是呀，我弟弟条件是不好呀，可当年比我弟弟还大两岁的冯小青，就像蚂蟥盯着露丝脚，拼命的把我弟弟追到手。你说为什么？
1: 为什么呀？就是找了个上海人，顶多在上海有个家呗。
2: 对呀、啊，

生日快乐了。

0: 这围巾，自家织的吧，真不错。别人送的，哦，比外面买的啊，厚实多了。
1: 阿姨啊，
0: 这围巾我也用不上，你要是喜欢的话，你就拿去吧。
1: 哎呀，那多不好意思啊，那谢谢青雨啊，
0: 没事儿，
1: 真不错。
2: 房子是不错呀，是吧？可惜你们不是限购吗？姐，要不你试一下假结婚？二位这边请，要满间在里面，请过来。
3: 这个壁橱将来交付的时候是带着的，是吧？
4: 哦，对的。老公，你觉得怎么样？啊，我觉得蛮好的。那这个户型同样的朝向，还有几层有啊？哦，我帮你看一下吧。嗯，7层有一套，19层还有一套。我前面跟您说的那个价格是我们2楼的价格。
2: 我们这儿每高一层楼，每平方米的单价还要再贵500左右。老公，咱们要19层吗？我觉得无论是采光啊，还是它的视野都能好一点，是吧？
4: 啊，我就挺好的。
2: 那我们就要19层。
4: 啊，今天能定下来吗？能啊，当然能啊。那这边我们售楼处聊啊，小姐，走。
5: 真行啊，贤才！周总，可以啊，这个地方啊，实地教学可比在家里面教我英语好太多了。这米其林几星啊？
6: 不到2星，我都不好意思带你过来。
5: 你可以啊，我教这点学费，你还破费请我吃顿饭。
6: 谢谢啊。
5: 你使劲点吧，算我的。
6: 吓死我了！
5: 今天学什么呀？
6: 今天的主题是怎样用英语来点菜？哇，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比如说点牛排，服务员呢通常会问你 ，How would you like it done？
5: 什么来着？就是问你几分熟。哦，这个简单。哦，牛排嘛，几分熟啊？嗯，我就说 ，for minute， 对不对？
6: 四分熟不叫 four minute， 叫 medium rare。
5: 怎么？
6: medium rare。
5: medium rare。
6: medium。
5: media
6: rare。
5: rare。
7: medium rare，
5: 对吧？哎呀，我能听懂。你能不能听懂？哎，那没问题。牛排按照
6: media rare 来安排。
8: Thank you, I media rare。<笑>你说你这又是英语又是钢琴的，女神还没搞定啊？
5: 她最近跟男朋友分手了。
6: 分手了就会嫁给你啊？
5: 不分手的话，我连机会都没有。

0: 喂，
1: 静宇啊，你明天晚上有没有时间？我请你吃个饭。我临时来新加坡有个路演，来救场了，
0: 后天就回去。哦，那我到时候接你呗。
1: 不用。
0: 不是，静宇，我有事情想顺便跟你说一下。
1: 那就等回来吧。
0: 后天见啊。
2: 那个人的事儿，你告诉他了？
3: 没呢。说了的话呢，我又不甘心；不说呢，我又觉得这个良心过意不去。张帅，啊，
0: 你换你怎么办？
3: 依我看，说了没关系。再说了，都混成那光景了，你要是个女的，你还非嫁他不可呀？
0: 我现在就是在 three media 和 four media 之间做选择的问题。

0: 小琴呀、啊，小老虎，
1: 我说你做的对，就应该这样，免得他们以为你好欺负，真把你当保姆了。那保姆还有工资了，这些年加起来也够付房子的首付了吧？我跟你讲啊，这个家呀，离开谁都行，就是不能离开你。你两手一摊，什么都不管，看他们怎么办。
2: 小老虎啊，你好起床了呀？谁进来了？啊，快点快点，衣服套好。
3: 妈妈去哪儿？
2: 哎呦，阿哥喂，你把袜子穿一样的好不啦？哎，快快快，去刷牙刷牙去刷牙去！
0: 快快快快，
4: 老婆老婆你在哪儿呢？老婆，
5: 我在高铁上呀。
4: 高铁上？高铁你要去哪儿啊？
5: 你去南京啊，出去玩两天啊。
4: 医生不肯跑那么远去干什么呀？
6: 那何姐说要去玩吗？叫我陪她吗？怎么了？我还不能出去玩两天吗？
4: 那你一出去我们怎么办啊？
6: 该怎么办怎么办呗，这些年你爸养你不是照样养得挺好的吗？
7: 又没给你
6: 放块肉。
4: 那你快去。
5: 一个亲爸爸，一个亲爷爷，还有个亲太奶奶，三个人搞不定一个啊！好了，不说了。
6: 我在高铁上还要眯一会儿呢，下午还要陪何姐去南京的那个干西故居逛一逛，就这样了啊！
1: 厉害的，他们呀就看实在你太疼爱孩子了，所以他们才肆无忌惮呢。哎，你要是豁出去了，什么都不在乎，他们就害怕了。想不想买房子的呀？
5: 想呀，
1: 那就好了。你眼一闭，心一横，什么都不要管，你老。
4: 快快快！今天你又要迟到，阿姑就夸你。哎呀，大哥，能不能快点啊？不是，那个，爸爸手机没带，你那个到小区门口等我，我拿手机，小区门口汇合啊。你走啊！
8: 怎么那么不小心啊？那么大人了，走路也不看地的、啊。

0: 对不起。
1: 哎，爸爸啊，我不跟你讲了啊，回家再讲。

0: is not my portion to meet thee in this life, then let me ever fear that I have missed thy sight.
1: 欢迎回国，我掐指一算，就照你今天坐的航班。
2: 你 iPad 上写的什么鬼啊？
1: 你的名字？
2: 我的名字？
1: 啊，
2: 写错了。
1: 要不我给你做一个。
2: 你又会做了？
1: 我当然会了，肉马肠很简单，其实就是我们广东那边叫排骨包。
2: 你不是说你以前开过饭馆吗？
1: 我是开过饭馆，我做过很多事情。

0: 我太喜欢这种感觉了。我开车，你在我旁边化妆，有没有点老夫老妻的感觉？
1: 别自作多情。哎，我
0: 顺便
1: 跟你讲，
0: 哎，你先说，你先说。
1: 哎，我可能真的要结婚了。哎呦，你搞什么啊？
2: 你跟谁？啊？
1: 还没见过面呢。
2: 没见过面你就嫁给他，为什么这样？
1: 我要买房。
2: 你为什么要买房？
1: 你管着吗？
2: 你不准买房跟别人结婚。
1: 哎，你不许给我说出去啊，占翔。谁都不能告诉啊，特别是我爸。
3: 故意的，就等着你心软呢。能发朋友圈就说明问题不大，你不用那么紧张。哎，倩倩，
4: 你姐夫怎么样了？他大拇指摔断了，估计是摔的时候用手撑了一把。
3: 哎呦，怎么这么不当心？
4: 小老虎谁带？他爷爷带呗，也是他爷爷给做饭。
3: 今天补习班去了吗？肯定最辛苦的是他爷爷。要不然我还是回去吧。
5: 你忍住，好歹也撑个一两天。哦，男友见你去南京玩，一天就打个来回的，又不是去周庄了。哎呀，行了行了，别胡思乱想了啊，多吃点，对自己好点儿。来来，这家涮肉可好吃了。
6: 真没钱，
7: 我不说收账的事情，不是说房租。
6: 哎，老板，哎呦，老板，你这，
7: 我这房租呢？
6: 别，啊，我不房租，我这真没钱。哎呦，
7: 你老婆呢？
6: 我老婆这不是带着那老大老二，这不去超市了。你别这么生气，你还拿这东西来，
7: 住的还可以吧？哎。

0: 挺好，老板，你放心，你家这房子我可爱护了，你知道吗？开一擦就知道。
1: 欠了我快一年的房子了，什么时候给啊？嗯，
0: 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们家那个小卖部，你知道吗？这经营不善，这这马上就要关门了，我连我跟你说，我连尿布都买不起，现在真的。
1: 那你还生第三胎？啊？
0: 您就别说了，我们家，您这是，您这是。
1: 老板，今天我真的狠，没有钱，你知道吗，老板？
2: 你遇到我这个房东啊，对你算仁慈。
0: 是是是是是是，
1: 你要换别的房东，你试试。
0: 是对对对对，
2: 早就找人来给你收账。
0: 是我，你
2: 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找人给你收账啊？
0: 别别别，
2: 我找几个老西门的人给你断水断电，堵下水道，扔死老鼠，给你墙上抹油漆。
0: 我你信不信？你不会，你用。
3: 断什么水？断什么电呀？
2: 哎，郭老板，你没有事情吧？
3: 我没事，
2: 没事，没事。郭老师，这光天化日，懒懒的乾坤的，你想做什么呀？
4: 没事，没事。哎，郭老师，我帮您拿。
2: 这我不用。我告诉你，你个暴发户有几个臭钱，不要在这里吆五喝六的。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去报警？
4: 不不不不不，我们开玩笑的。再说了，报警的话，他也得保护我这种房东的权益嘛，对不对？
2: 你房东讨房租就好好讨，他妈放死老鼠，断水断电，是你讲的吧？
4: 不不不。
2: 你买那么多菜啊？青鱼是不是回家吃饭？我女儿回不回来关你什么事情？我警告你啊，不要打我女儿主意。
4: 没打，她都是一个领证的人了，我打她什么主意？
2: 哎，你别打！
4: 领证啊？你把话讲清楚。
2: 不是，郭老师，您不知道吗？青鱼这个月要领证结婚了。
4: 哎呦，那这我瞎说的，瞎说的。抱歉，抱歉，抱歉。
2: 是假结婚呀！啊，假的？小翔怎么跟你说的？你老老实实给我讲，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哎，我就不明白了，这结婚还有假的呀？哎呀，你说话呀！
5: 哎呦，我。
2: 我们是提前做好公证，买完房以后就离婚，对方就净身出户，我也没有什么损失的呀。我不管那些，啊，你晓不晓得你多大了？30几岁的女人呀，结了婚再离婚是什么？是二婚头啊，那是有婚史的女人。你以后还想不想再结婚了？
5: 哎，我结不结婚，那是我自己的事情啊，跟别人没有关系，跟我结没结过婚也没有关系的。
2: 不要给我讲这些歪理，你懂什么呀？ 你什么也不懂，这些年我就是太纵容你了，男朋友一个一个的谈，就是不结婚，现在搞出来假结婚了，这种乌七八糟、一点没有道德底线的事情你也敢做，简直是无法无天了。哎，
5: 可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呀，
6: 太过分了！啊？
5: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哎，我就一直奇怪了，好好的他有房子住，为什么非要冒政策的风险再买一套？哦，我现在算是明白了，他就是怕我们买房子问他借钱，所以他提前说他也要买房子。
6: 不是，老婆，你别着急呀。哎呦，我早知道不告诉你了。
5: 我不管回来，你去找你爸和你姐，你就这么说，这个房子我们买定了，我们定金付了，拿不回来了。 如果他们还不借钱给你的话，你跟我回老家，从此桥归桥，路归路，老死不相往来。这样不好吧，
6: 老婆？喂，喂。
5: 以后这种无聊的事情不要把我叫回来，好吧？你以为我整天闲着没事情干啊？
6: 我也没办法呀。
2: 他万一生气了，真的回老家怎么办？你觉得可能吗？这谁知道过啊？他这个人……
7: 小鱼，
2: 你现在帮帮你弟弟，是不是也是应该的呀？钉头碰铁头，将来万一搞僵了怎么好？
5: 哎呀，我刚被人骂了，脑子不太好使。
2: 你不要搞这一套，骂你是为你好，我看还是骂的少，否则我外孙都会打酱油了呀。
6: 行。

0: 人在哪里啊？
1: 南京。
0: 那你给他打电话，你让他先回来吧。回来我跟他讲。
2: 哎，老婆，我姐说替我们解决买房的问题。哎，你回来就知道了，我姐又不会骗你的了。
3: 老婆回来了。
0: 哎，
3: 给我。
0: 哎，小青回来了，南京好玩吧？
4: 蛮好玩的。
0: 吃盐水鸭了吗？
4: 吃了。
5: 妈妈。
4: 哎。
5: 妈妈，你给我买礼物了没啊？
4: 我哪里有钱给你买礼物呀？就知道买礼物，给写作业去。
3: 老婆。
4: 嗯。
3: 我姐有话对你说。
0: 小晴，过来坐吧，坐下说。
6: 哦，小老虎，来，爷爷跟你一起去写作业啊。
0: 过来坐吧，小晴。路上累不累啊？
4: 还好。
0: 我们商量了一下，觉得你想给小老虎买房，是因为想要去一个好的学校，我们大家应该支持的。小孩子上学最主要嘛。嗯，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四期那套房子是学区房，我在我产权证上加上爸爸的名字，再把小老虎的户口迁过来，这样就满足入学的条件了。

0: 我记得房产证上加一个名字，好像和正常的房屋买卖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你看你那套房子那么贵，那七七八八这个税那个税加在一起几十万也要没有了。与其这样，阿姐，你还不如把这个钱借给我们，我们拼拼凑凑首付就有了。那边那套房子满五唯一，又是我们第一套房子。阿姐，我讲真话，我觉得这样的话还是买房子划算。
1: 我听顾磊说，你们想买的那个房是200万出头。哎，我觉得就算把首付凑齐了，你们还贷的压力也会很大。
0: 我反正记得阿姐你讲过的，嗯，上海的房子长远看还是升值空间比较大的，是能跑赢通货膨胀和银行贷款的。我们嘛，没有文化，一脑子浆糊。
1: 我们也不懂的，那阿姐你说买房子划算，那我们就跟着你啊，是不是啊？我也是在为你们考虑，想着用我的几十万可以省掉你们七十万的利息。当然，这只是给你的一个方案，行就行，不行也没关系的，我们再想想办法嘛。
0: 还是要谢谢阿姐的，
1: 都是一家人嘛，客气什么？我去给你们弄点水果。

0: 你想干什么？我不是这么随便的人，进来吧。
1: 太不靠谱了！
2: 那你别说，你非说，这是个没有诚信的人。我告诉你，今天不喝你一瓶好酒，缓解不了我受伤的小心脏。
0: 顾千羽，我跟你说啊，我为什么帮你提前说？我怕你忽然跟你爸说他心脏受不了。
1: 哦，那我还要谢谢你啊。
3: 你怎么解释的？
0: 我就跟我爸讲，信长的跟我求婚，我答应了。不过是假结婚，2个月以后我们就离婚。你的车子、房子、票子都分我一半。就算是假设，我也心满意足了。来吧，说说你的初恋情人，我听听。为什么要聊这个？
1: 因为我八卦，我好奇，我想听。说说。我那个叫什么初恋情人啊，就是小时候的好朋友。他爸爸妈妈都是知青，他从小是奶奶带大的。哎，他奶奶那个时候个子很高，喜欢穿一件白衬衫，戴一副黑框眼镜，一美好。
0: 真狠帅，很有品味。他那时候在学校成绩很好的，打篮球又打得特别好，还会弹钢琴。主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那种感觉就是很默契，很搭。
1: 他去上次考玩，他就知道我想去游墩子。
0: 我考试考不好，他把我所有做错题全部列出来，跟我一题一题的讲为什么错，
1: 下次不要在哪个地方错。
0: 我也会弹钢琴啊，我英语也颇废啊。我就想缓和一下气氛，你刚才说的特别像追思会，你知道吗？哼。
1: 后来他爸妈就把他带到外地了。不过我们说好了，等到他回上海，我们就约在老房子的位置，不见不散。
4: 刚开不了啊，刚。
5: 今朝是运动，是说打牌，侬要吧？说啥呢？说啥？哎呦，
4: 讲清楚。哎，今朝哟，一只花脑哎，阿会得讲开脑。嘿嘿嘿，侬不运动老好嘛，侬人，没酒量我冲不上。吃不着，是啥台？哎，妈呀！打牌的牌没冲呢？哎，也不冲。
0: 哦，要两面哦，好，哎，开两面来了啊，哎，来了啊，哎，你想到最后嘛，反正哎，你不能听，你冲不动呀，你冲不动呀，因为我冲不动，你冲不动呀，哎，哎哎，你冲啥呢？哎，挂不了，哎，侬闲话太多了，挂不了。
4: 结果他并没有来，
0: 他会来的，
4: 他来了没有？
0: 没来嘛？哎，展翔，你要再这样，以后你别让我假，我也不告诉你我的秘密了。
4: 顾清源，不是我打击你啊。你呢？对他什么感情？我很清楚。你等了他十几年，找了他十几年，对吧？你有没有想过，人家有没有找你啊？
0: 也许他就没回上海。
4: 也许他已经结过婚，再离婚，再结婚，再离婚呢？
0: 怎么可能啊？
4: 有没有可能他是个油腻中年男，现在已经谢顶了？ 他不想见你，他没有我帅，他知道我的存在。
0: 你想太多了。
4: 我先干为敬，你考虑我吧。

0: 当年你们小时候分开，那时候没有太多联系方式，又搬过家，可以理解。现在呢，在网上输顾青鱼三个字，有几十页关于你的新闻，他想找你太容易了。所以我斗胆下个定论，他就是故意不找你。
1: 不可能。
0: 绝对是这样。
2: 哎，好的，有需要再来啊，
1: 谢谢啊。
2: 哎，好。
3: 哎，那就那么算了，房子不买了。
1: 房子我肯定要买的呀，怎么可能算了呢？但我现在硬碰硬也不行了，我不能再离家出走吧。我跟中介说了，给我几天时间，我再找找机会。
3: 是你大胡子家的钟点工吗？现在才几点啊，就出来逛街，给他干活好轻松的呀。
4: 哦呦，琴琴啊！
5: 哎
4: 哎，这么巧啊！
5: 史老板，好久没见了。哎、
4: 最近好吧？
5: 有什么好不好的呀？家庭妇女一个，一天到晚买台烧的，不好跟你比的。你是做大生意的。
4: 笑话我，笑话我。哎。什么时候来我咸鱼阁做做脚啊？你这不来，我这生意都变差了。

0: 今天又不上班，怎么起这么早啊？
1: 你不在的时候都是我服侍儿子的呀，生物钟早就乱了，好吧？
0: 那好呀，以后我多出去玩几天，让你尽一点责任啊。你哼什么哼啊？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怎么了？
1: 你刚刚在下面跟那个姓史的聊什么了？
0: 我没聊什么呀，邻居见面打个招呼呀。
1: 打个招呼，打个招呼那么开心啊？不知道还以为你们老乡好重逢呢。
0: 那个史老板的醋你也吃啊？你真是拎不清哎。哎，你下午是不是要去上课呀？
1: 啊。
0: 那你看看有没有能说上话的同学，问人家借一点嘛。
1: 啊？问同学借啊？
0: 啊，要不然你还问谁借啊？
1: 我说老婆，你怎么又扯到这上面来了呀？
2: 下班了，走了。
3: 哎，拜拜。
2: 喂，你好。哎，我是冯倩倩。啊，好，再见。
3: 怎么，又没戏啦？
2: 嗯。
3: 别泄气，现在工作啊都不容易找，慢慢来呗，毕竟咱们还年轻呢。
2: 走了。
3: 嗯。
0: 几点了？啊，你上课也不给我打个卡。
4: 老虎啊，那你要的名牌包妈妈给你买了，
5: 谢谢妈妈。
6: 妈妈，
0: 嗯，
6: 这什么呀？
0: 这不是你要的包吗？
6: 这一看不正宗的，这什么式样啊？你看这标签可以撕下来。
0: 哦，你知道书包要正宗的，学习成绩怎么不给妈妈一个正宗的呀？
5: 哎呀，我不要，我就要你打死你，给我买！
7: 哎呀，小老虎，小老虎，小老虎，乖，回头啊，爷爷给买个新的啊。
1: 喂，老婆啊，
8: 你在哪里啊？
1: 我在上课啊。
0: 现在几点了？
1: 现在三点。
8: 三点啊？
0: 那为什么你教室墙上的钟都四点了？
1: 啊，不是，哎，哎，那教室钟怎么走那么快啊？
0: 你给我搞什么名堂啊？现在就给我视频。
1: 别，老婆，我在上课呢，怎么视频啊？

0: 姐，明天晚上8点，滨江大道那个咖啡馆哦。
1: 好的，没问题。看看里头是什么？
2: 是我想要包，谢谢姑姑帮我买包。
3: 哎，上课呀？你到底在哪里啊？
4: 其实我在陪经理陪一个客户喝下午茶。

0: 谈业务啊？哎，你们经理什么时候带上你谈业务了？哪家咖啡厅？我现在就过来。
1: 别老，在谈正事儿呢。
0: 那这正好里面是没有人的，给阿姐也回来。阿姐，哎，那个顾磊的那个经理电话你有吧？你把电话给我，我给他打个电话，我要谢谢他。哎，带我们顾磊喝下午茶谈业务嘞。
2: 不是老傅，
0: 什么不不不啊？你怎么不说你陪市长喝下午茶谈业务啊？
3: 你说说看，三十多岁的人了，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你别太生气了，你一口气吃不成个胖子，慢慢来。还慢慢来，
0: 讲了多少遍了，油盐不进，软硬不吃的，我就不明白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一天到晚混日子，不干一点点正事的。
3: 你话不好这么讲，他又不是待业青年，他有工作的。
0: 他的工作还不是阿姐给他找的。
2: 看阿姐的面子，否则凭他自己，只好在马路上兼职刻字了。
4: 好了好了，咱们不要讲，当着孩子不要讲。
2: 就是要当着他的面讲，让他看一看，他爸爸是反面典型，以后不好好学习，跟他爸爸一样没有出息。
3: 好了，
2: 拿我回去写作业。小琴。 我倒是觉得逼得太紧，凡事得其反。你就像一根橡皮筋，你扯得太紧，他肯定会断掉的呀。
5: 阿姐，我就问你一句话，换做是你，你气吧？
2: 我肯定是生气的。嗯，生气也没有办法，是不是？你嫁给顾磊之前，你就知道他是这个样子呀。
6: 来了来了。
0: 可是现在他有老婆有孩子，还这么不上进，一点责任感都没有。
5: 来来来来。
7: 哎，阿嫂，快里边请，里边请。
8: 顾磊，大伯母，哎，
9: 顾磊，跑哪里去了？怎么才回来啊？快点跟小琴解释解释。啊，
7: 快里面请，里面请。啊，
8: 顾磊，
7: 给小琴解释解释。老婆，我知道你肯定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我们认识3500天纪念日，这个牌子蛋糕很好吃的。
0: 我大伯母都在，
8: 一起吃。好好好，快去吧。小琴啊，听说你要买房子啊？那这是我给奶奶做的，买炸鸡。
0: 买什么地方的房子啊？怎么突然想起来买房了呀？
8: 啊？怎么突然间想起来要买房子了？你跟大伯母讲一下。
0: 哎。
8: 啊，这个一看啊，就是顾磊的主意。顾磊啊，我可跟你讲啊，买房子是很大的事情，你以为是买大白菜啊？哦，吃不掉烂掉也不可惜的。
7: 不是娘娘，刚刚
8: 先不说买房子需要一大笔钱，你考虑过你爸爸跟奶奶吗？你们就这样搬出去了，你叫他们怎么办呢？你打算让两个老人自己过日子啊？你真想得出哦。
0: 买哪个地方的房子呀？
8: 六街坊，不远的呀，一碗汤的距离啊。哦，一碗汤的距离也要2站路呢，等你一碗汤送过来啊，早就冷掉了。多大的面积啊？这是重点吗？
0: 买大面积吗？把奶奶也带去啊，
8: 这就多此一举了。
0: 是啊，
8: 顾磊啊。 你心里可要有底啊！
10: 不是怎么上来，怎么冲着我了呀？
11: 赶紧写作业，不要在这里玩玩玩，
10: 浑水摸鱼，客人一来。
11: 你包哪里来的？
10: 姑姑买的，看到了吧？这才是真的，比那个大兴的好多了。
11: 什么大兴小兴的？
0: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我也没你姑姑有钱。不过我的包是大兴的，连我的人都是大兴的。阿姐，那个包你给她买的？啊，你拿回去啊，你不好这么惯她。我前两天说不给她买名牌包，你眨眼就给她买一个，想跟她说她妈妈没有本事，她姑姑有本事是不是？
1: 小琴，
0: 还有阿姐，我送你的围巾是不是你给你们家保姆了？ 那个围巾就算你不喜欢，好歹是我一针一线织出来的，是我的一片心，我给你的生日礼物。你给你们家钟点工带着，
2: 我很难过的，知道吗？还有顾磊，你今天到底去哪里了？真的给我买什么狗皮蛋糕吗？
0: 我知道，你们都觉得我小题大做，他不就旷个课吗？又没有嫖又没有赌啊！我发那么大脾气干什么？我那么着急干什么？我没有你们心态好。 你们一个个慢慢来，不着急，以后会好的。我不行，我急呀！我现在不盯紧他，将来陪他和西北风的不是你们，是我，还有小老虎。你们都知道我家里面条件不好，我从小没有安全感，所以什么事情我要尽早打算。小老虎现在一年级，转眼就上初中了，我当妈的给他买一套200万的房子不过分吧？ 今天你们俩来，我知道为什么，劝我不要买房子的，对不对？我想不明白，怎么这么多人不想我买房子，为什么呀？要说私心，我是有私心的，我想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属于我冯小琴自己的房子，跟我老公两个人好好过日子，我碍着谁了？爸爸，你说一句良心话，这些年我在顾家，我有做过一件对不起顾磊的事情吗？还是我脸上写着我要跟顾磊离婚？你们这么不放心我，这么防着我呀？ 顾磊，我在你们家8年了吧？我刚跟你结婚，你就叫我辞职？你跟我说家里有两个老人要照顾，还有一个孩子，8年你们雇一个保姆也好几十万吧？还是你们眼里面我连个保姆都不如啊？回去不要在这里讨人嫌。
3: 又吵架了，啊！又要离婚啊！这么一听，小琴也有她的道理呀。我们也没有说她什么了，怎么还哭起来了？这么说不得的。哎，算了，不要讲了。刚刚啊，看她委屈的样子。
4: 我还蛮同情他的。你要是细想起来啊，他也不容易。从老忙到晚，这一天天的，老的小的都要照顾他，他是真心实意为这个家嘛。
5: 小姑娘一个人在上海，受了点委屈，也没有娘家可回，也就只能向咱们发发牢骚了。
3: 是。
0: 那现在怎么说？这房子还让不让他买？
3: 姑姑，我送你回去吧。
5: 哦，不用不用，我地铁一不同，很方便的。行了，那我走了。
4: 回吧回吧，慢走啊。
5: 那个，给你们打包了点菜啊。来，你就别为我操心了，顾磊一个人还不够你烦的。
6: 跟顾磊比起来，你比他更让我操心。
5: 哎呀，我的事儿我心里有数，你放心吧。 你待会上去怎么面对他呀？
6: 哎，让我想想吧。回去吧，回去吧，啊。
5: 有需要告诉我啊。
6: 好。

0: 好吧，上楼吧。这件事情我想好了。嗯。小琴，老婆，我爸有话跟你说。
1: 小娟啊，爸，你别讲了。我知道我今天讲了过头话，不该当着娘娘还有大伯母的面发这么大的脾气，让大家都下不来台。我会找机会跟他们道歉的，以后这种事情也不会发生的。哎，
2: 小娟，来，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小强，讲个心里话，我从来没有拿你当过外人。你嫁到我们顾家这些年，一心一意为了这个家，我都看在眼里，我也非常感激你。至于顾磊呢，从小我就娇惯他，相比于他姐姐，我对他的管教确实松了些。
3: 老爸，你说这些干什么？
2: 顾磊，你不要讲话。 你千万不要认为我帮助我自己的儿子不理解你，因为咱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可能谁存有坏心的，对吧？只不过有的时候一出一进讲话可能有些过头，你不要往心里去。至于买房子的事情呢，我也反复考虑过了。你们想买一套房子也是应该的，我呢？ 这些年有一些积蓄，有一笔理财，后天到期，大概有50万左右。你们着急买房子，先拿去用。

0: 我跟你讲啊，财会证还是要给我考出来的。再给我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1: 你就带小老虎回老家吧。哎呀，还有，你跟爸爸讲，虽然我们买房子了，但是他跟奶奶我还是会管的。以后每天我还是会过来，一日三餐给他们做好，他们不用请保姆的，给他们吃个定心丸。老婆辛苦了，有老婆最好。
0: 什么？
1: 哎呀，这个钱也借到了，是不是该奖励我一下？
0: 你又没出力气，奖励你什么？
1: 我怎么没出力气啊？你。

0: 哎，早啊，哥。哎
1: ，morning。
2: 陪阿姐去跑步了是不是？哟，可以啊你。刚来上海的时候笨死了，现在看我走过来都能猜到我去干什么呀？你干嘛去买菜啊？
0: 啊。
2: 我还是你的媒人呢，你都没给我做过一顿饭呢。
1: 你这个媒人不好，给我介绍的男人不行的。
2: 来，我跟你讲啊，顾磊啊。
1: 不错的，其实，你啊要给他点自由，别抓得太死。昨天那个蛋糕，谢谢你啊。哎，
2: 好吃吧？我选的那是。
0: 我一猜就知道是你的鬼主意，你千万不要再操我的心了。你操操你自己的心吧，我阿姐到现在你都没搞定。
2: 切，顾青鱼，迟早是我的囊中之物，我享受的是过程 ，enjoy。
0: 好，你去享受你的过程吧，慢慢享受啊。哦，对了对了，请你帮个忙。那个，我们家倩倩，你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给她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啊，还有对象。
2: 行，我帮她留意。有什么好处？
0: 你帮我把倩倩工作的事情搞定，我帮你把阿姐搞定。
1: 切，你阿姐中女神是你能搞得定的，我这个段位才可以的。
0: 哎，就算我搞不定，我盯着她帮你。 啊，他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我就给你通风报信，我们俩里应外合。
2: 倩倩的事情包到我身上就行。
0: 好，我争取早一点喊你叫姐夫啊。

0: 我们上周 IPO 过会了吗？
1: 那明天另一个再做吧。嗯。
2: 你好，喝点什么呢？
1: 谢谢。你喝什么？不用了，谢谢。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顾青鱼，顾小姐，这位是诗媛。

0: 施先生，你做这行多久了？没有多久。姐，您别担心，我介绍的人肯定从良。我们石原悟性很高的，长得帅，做事稳，人又机灵，以前合作过的客户啊，都喜欢他。
1: 施先生是上海人吗？
2: 那肯定啊，那不是上海人，那也做不了。
1: 你家住哪里啊？
2: 杨浦区，合浦路。
1: 你一直都在上海吗？

0: 我看施先生37岁了，一直都没结婚啊。
1: 哎呀，姐，瞧您这话问的，我们是
0: 这样的吗？
1: 没错。

0: 喂，
1: 姐，是我。
0: 哎，什么事？
1: 姐，您觉得世渊怎么样了？
0: 要我再考虑考虑吧。

0: 这么晚？这么才10点多吗？怎么样？那边顺利吗？嗯，
1: 顺利吗？很顺利啊。没事吧你？能有什么事情啊？哎呀，我现在就是特别困，我就想回家泡个澡，好好的睡一觉。
2: 李安妮啊，你说他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工作啊？缺钱喽，不然呢？谁喜欢接了离了接的？你说他缺钱？哎呦，缺钱很正常的，好吧？哎，小姐啊，是你要搞搞清楚哦，你清醒清醒，人生就是这样的，理想呢很美好，现实很残酷。
1: 不会有什么别的原因吧？

0: 你回家吧，今晚我来陪。
1: 上医生来说，常规透析治疗作用已经不大了，建议做换肾手术。
0: 肾移植？那有肾源吗？
1: 已经登记了配型，不过什么时候有肾源，那得碰运气了。
0: 哎，我可以捐肾啊。
1: 儿子，我跟你都是 A 型血，你妈是 O 型，匹配不了的。你先别着急，反正已经排上队了。我妈本来就有躁郁症，动这么大的手术，她身体受得了吗？而且吧，肾移植需要多少费用？哎，我愁的就是钱啊。 医生说了，肾源加手术费就得30万，术后还要长期服用这个排异的药，一年下来也得10来万，这还是排异反应不大的情况下。
0: 别着急，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0: 远大公司有回音了吧？那新上海呢？也没有。哎呦，老奇怪啊！
1: 妈，不要着急，再等等吧。
0: 世源啊，我知道，旅行社收入蛮好，领导对你也蛮器重的，但是你心里一定要清楚的呀。 这不是你应该待的地方。你跟窗户外面那些人是不一样的呀，对吧？你看看，你从小到大，我一直说你是独一无二的。你千万不能甘于平庸，要奔着自己的目标，努力努力再努力的。
1: 你说得了。

0: 我幻想过很多次和诗人的重逢，在各种各样的地方，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却做梦都没想到这缘分竟然是假结婚。与其说这是缘分，不如说这是生活对我的戏弄和破碎。
1: 个十百千万十万是吧？五十万，没错了啊！我们确认了啊。
2: 你阿姐昨天回去也没打个电话回来，不知道怎么样了。
1: 爸，你密码器呢？
2: 什么密码器？
1: 就是银行开卡的时候给了你个密码器，我需要输个即时密码。
2: 我从来也不搞这些东西，我早就不晓得了。
1: 你想想看，你到底放哪里了？你要是找不到不行，一天只能转十万，那至少要转五天呢。
2: 那怎么办呀？
3: 你的上班咖啡，哈哈哈！哎，你昨天晚上脸色很差，喝杯咖啡提提神吧。是不是昨天相亲有什么事情啊？我看一眼就知道你有心事儿，跟我说说吧。
0: 我昨天晚上居然遇见他了。
3: 谁啊？
0: 还能有谁啊？20年没见。居然跟我假结婚相亲的对象是他，你说有没有戏剧性啊？
3: 诗源，怎么可能是他呀？
0: 对啊，就是他呀。
3: 假结婚？不是说他现在改行当导游了吗？
0: 你怎么知道他当导游了？你是不是早就查出来了？
3: 没有
0: 啊，一直不告诉我。
3: 没有。
0: 你太过分了，展翔，为什么瞒着我呀？
3: 啊！
1: 妈，爸，这个优盾你一定收好了。
2: 好，
1: 记住了，密码是阿姐、顾磊、小老虎，生日的最后两位，不能再忘了。
2: 幸亏你在啊，我是真的记不住啊。
1: 要我说呀，就你们父子俩这个记性，我要真动点什么歪脑筋，这个家早就被我搬空了。爸，谢谢你啊。
2: 哎呀，我先说好啊。

0: 真漂亮，走吧。啊，呀，是小顾的爸爸妈妈吧？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老公，你好，你好。
0: 来来来，快请坐。
2: 哎，好，
0: 请坐。哎，好，坐坐坐坐坐。
1: 要不要帮您把衣服挂一下？
0: 不用不用，谢谢。
3: 小顾妈妈，想喝点什么？哦，你定你定，随便的。那就一扎西瓜汁，一扎橙汁。
0: 好，
3: 热菜现在要上吗？
0: 啊，上吧。
3: 好。嗯，今天把两位请过来，一呢是见个面碰个头，啊，今后我们就是自己人了。
0: 对对对。
3: 二呢，也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两个孩子的婚事。 晓得你们两位都很忙，还让你们跑一趟，真的是不好意思。哎，
0: 不忙不忙。
3: 第一次碰面，咱们干个杯吧。哎，好，
0: 好，好，好。哎呦，来来，嗯，
3: 这样子啊，我们找一个好日子，地点呢就定在波特曼，你们看看可以吗？
0: 也不晓得你们大概需要多少桌，我们这里呢，粗算了一下，大概需要50桌左右，对吧？不过没关系，如果你们的亲戚朋友来的多，我们少几桌也可以的。
4: 哎，我们不多，我们不多，你们随意啊，对吧？
3: 来，快请老顾啊，
4: 我们两个干一个。哎，好好好好，哎，来来来，谢谢。
3: 这就好，好就多喝一点。哎，客气。至于婚房呢，两个孩子都已经定了，啊，离你们那里不远的，挺好的，离他们单位也很近。嗯，开发商是一家香港的公司。说起来，这家公司的老总以前我们还一起吃过饭，啊，房子是很正气的，如果首付7成的话啊。 大概是1400万左右，啊，我建议啊，我们两家各出一半，啊，每家700万，可以吗？房子要1年以后才能拿到，就算拿到了，也不好马上住进去的，所以我呢想跟你们商量，婚后呢，想让两个孩子先住到我们那里去，你们看可以吧？
0: 哎，可以，可以，可以，好，好，好，好，来，老顾，来，来，好，哎呀，哎呦，
4: 行了，行了，喝了不少，来，来，来，啊，来，啊，
0: 真的不需要叫辆车吗？
4: 哎呀，不需要，哎呦，今天不好意思。 我喝的有点多，哎，我想散散步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5: 再见，再见，再见，好好，再见，再见，再见，谢谢啊，再见，再见，再见。照顾好，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4: 哎，小顾，爸爸妈妈照顾好，
5: 好的，好的，好的。大爷，哎哎哎，
4: 爸，你慢点。
5: 真搞不懂，你看上他们什么了？你看他妈妈，包房里这么热，大衣就是不肯脱，毛领子蹭来蹭去的。
4: 合掌送上来，直接用手啃。我的天，妈！
6: 妈，少说两句。就是，少说两句。哎呦，爸，你今天喝的有点多了。
4: 啊，也好喝。
6: 妈，衣服脱掉了，都已经出来了。
7: 我心冷。
6: 700万，又不是700块了。行了，到时候把万子园的房子卖掉啊，咱们再搭一点，700万差不多。
7: 那还有家电家具呢，没有3-50万，我拿不下来呀。
6: 哎呦妈，人家出的比我们多，好吧？啊，700万，人家也出的，而且每个月还拿出来2万块钱给我们还房贷，蜜月的钱也是人家出的。
0: 现在无非就是房子的首付嘛，700万一加一半啊，啊，那这个钱我再拿不出来的话，那我干脆说张女婿算了。哎，这等一下啊，那个。
1: 坐。
2: 好，来。
3: 意向合同我看来没什么问题啊，那么，今天如果我们把这个意向合同签了以后呢，如果说我们双方有一方反悔的话，那是要赔那个双倍定金的，这点先要说清楚吧。那我们就把这个定金的数额我们商量一下。秦琴，你看三万怎么样？
4: 可以啊，三万我没有问题的，这个房子我是一定要买的。
3: 哎，那张先生，你这边呢？
4: 行啊，那就3万吧。好嘞，那我们就把它签了。
1: 瞧把你兴奋，嘴都合不拢的。
5: 当然合不拢嘴了，我好不容易才买到这套房子。
1: 我告诉你，我现在的心情啊，比打了个胜仗还开心。哎呦，你跟谁打仗？跟我爸、我姐还是我奶奶？
5: 你心里清楚，讲出来就没意思。我的房子。

0: 哎，你好，麻烦问一下，九号在哪里啊？九号，哎，九号，九号，等一下，等一下，麻烦。
1: 好呀。
0: 两块钱，早这里啊，谢谢。找人啊，这块可不好找啊，有的房子拆了，门牌号码还在，有的门牌号码看是开在这儿，其实门都开在六号路上，那气管泡盖都好大一个圈子。哎，孙源，今晚等你了。麻将啊。
2: 我出差去了。
0: 哎，那管子里面，小姐啊。
2: 啊啊好。
0: 老规矩，我们是到你这儿。
2: 孙源，眼圈发黑，昨天熬夜了，把你那肺应该没事，公司也急，整天光催命似的。
0: 哎，是的，来了嘎平了啊，你们这两个公务员的理由都，有的啥个拉私活，不要命了？
2: 我女儿挺多辛苦的嘞。
0: 看拎着大户，是不是大户大户？现在大户或者大户？人家什么身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特别关系啊！问身份一多，嘎当你的主意啊，分的也多呀。那你敢干什么？我说的是，没干。那孙女猛子兵兵，就是书生模样，不是一种人好。别说，现在你大户啊，就喜欢这种，哎，文质彬彬的。哎，不行。
3: 喝点什么？啊，我就喝茶就好了。
4: 好，行。
3: 那我也喝点。
5: 其实从那天到现在，我还一直没缓过神来，没想到我们俩还能再遇见。我也一样。
4: 你是什么时候回的上海啊？我是98年回的上海。我奶奶95年去世，本来按照政策，我16岁就可以回上海，但是因为我叔叔去了南非，家里没有人接收，所以我就没回到上海。
6: 你叔叔去南非了？
4: 他96年出国做生意，09年才回来的。他回来后，把他所有的积蓄在上海的浦东区买了个小两室，可是没多久他身体就不好了。11年的时候，他查出肝癌，他只能把新买的房子卖了，拿钱去看病。那年冬天他就去世了。 我的婶婶和我的表弟，就只能帮回弄堂里住，兜了一大圈，全白费了。那你是高考的时候就回上海了？那年我想考复旦的，可惜差了几分，然后就被一撸到底了。为了这事儿。 我妈特别怀恨我叔叔，说是因为他，我才回不了上海。如果我在上海高考的话，按照我的成绩，一本应该没问题。后来我爸说啊，与其上一个三四流的大学，不如考个高职，实惠一点。我就进了一个旅游学校，现在做了导游，待遇还不错。当然。 不能跟你比了，
3: 我也没什么呀，我也是替老板打工的。
4: 那可不一样。来，吃点菜，这家小店做的菜还挺地道的，你尝尝。
3: 诗源，你回上海为什么没来找我？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3: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4: 前方车辆，
2: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消防车卡死了，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载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
3: 录的时候了，
2: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督导推进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
1: 池店镇部署清障提能行动，企业闻令而动，自行清障；
0: 陈代镇打响消防安全清障提能攻坚战；
1: 晋江市第16届青少年人工智能机器人大赛开赛。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7月15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前往陈代镇，以4步2直方式实地检查企业消防安全，督导清障提能行动，推进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
2: 在赛飞奴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王明源深入企业生产车间，仔细检查企业生产环境，针对车间线路老化等问题提出整改要求。王明源还与企业一线员工近距离交流，询问企业安全培训应急演练情况。他要求企业要将安全培训作为企业新员工入职第一课，全面提升企业员工安全意识，既懂职业技能，又懂应急逃生，确保人人懂安全，个个会应急。要落细落实企业安全生产措施，畅通逃生通道，有效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王明源一行还检查了泉州国硕鞋业有限公司、晋江市陈代镇信昂鞋材加工厂，企业正主动配合相关部门进行屋面违章搭盖拆除等安全隐患整改。王明源指出，时间就是生命，拆除屋面违章搭盖就是守护企业员工生命安全，要配强力量，加快腾空拆除速度，第一时间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安全。检查中，王明源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各级有关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及消防安全清障提能行动，落实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整治7个一律要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高风险生产经营厂房、人员密集场所以及重点领域的安全隐患，强力推进拆窗破网和拆除屋面违章搭盖大整治，确保隐患排查不放过，问题整改不放过，复查消耗不放过。要聚焦出村入园，集聚发展，有力有序推动企业进标准化园区，以产业空间重塑加快解决厂居混杂现象。市领导吴尊义参加活动。
1: 连日来，陈代镇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继续开展，不少企业自主自查腾空，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搭盖进行拆除，打响消防安全清障提能攻坚战。
2: 14号上午，在陈代镇江头村一栋厂房四周拉起安全警戒线，工人正在对该厂房4楼楼顶一处1800平方米的搭盖进行拆除。该企业物业负责人李国表示，身边的火灾事故案例给他们敲响了警钟，为此他们第一时间就组织人员进行自查和整改，积极配合隐患拆除行动，
3: 主动配合政府部门的清障提能行动。我们发现我们车间了楼顶上有1800个平方的钢结构厂房确实存在安全隐患，我们主动腾空，主动拆除，减少安全隐患。
2: 当天，位于江头村的另一处拆除现场，恒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厂区内3楼用作仓库的铁皮搭盖拆除工作也在进行中。据了解，此前陈代镇工作组已多次入户与企业主进行沟通，也得到了企业主的理解和配合。企业主动做好腾空后，工作组立即组织专业的机械设备，并安排人员对违规搭盖进行彻底拆除，消除隐患。当天上午，西园工作组和磁灶工作组分别组织对房角村和四境社区2处铁皮搭盖进行拆除，其中一处为3层楼顶出租房的铁皮棚，另一处为5层厂房楼顶铁皮封闭搭建。现场工作人员对钢架、铁皮进行专业拆卸，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在陈代镇高坑村青阳街道工作组组织相关力量，对一工厂楼顶900平方米的铁皮进行拆除。此前该顶棚被用作卸材仓库。 据了解，该处铁皮棚搭建在工厂楼顶，长期被用作卸材仓库，存在一定的消防安全和建筑安全隐患。拆除现场，工作人员提前做好周边警戒和安全防护，明确作业区域，安排专人维持现场秩序，确保拆除工作安全有序推进。施工人员利用专业设备对铁皮棚进行分段切割，逐步拆除，并及时清运拆除后的废旧材料。
0: 14号上午，陈代镇西边村组织工作人员对辖区内企业进行安全检查与隐患整治。当天上午，在晋江市巨佳鞋材厂西边村第6网格员，在企业负责人陪同下，深入生产一线，重点对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灭火器材是否完好、照明设施及仓库存储是否符合规范等进行逐项排查。检查中，网格员现场记录隐患点位，并督促企业立即整改，限期闭环。作为基层执行单元，西边村党员干部严格对照5个带头要求，压紧压实责任，对辖区企业实行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切实做到隐患排查不留死角，问题整改不走过场，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4: 15号，池店镇召开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动员部署会。
2: 会议传达上级精神，解读市安全生产7个疑虑及清障提能工作方案，以极端负责态度全力攻坚安全生产。会上，企业及出租房代表表态发言。会议强调，全镇要以翻篇归零心态坚决整改，铁腕推进清障提能，严守7个疑虑高压线，落实排查、整改、消耗3个不放过，紧扣7月15号摸排、8月15号清拆、10月10号提升3个节点，做到执法问责2个定格，要刚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村主干带头自拆清障，瞒报一票否决，企业必须按规定配齐安全员和微型消防站，倒逼业主算清经济、法律、良心3笔账，确保隐患见底清零。会后，清障提能行动迅速铺开，梧潭村某企业成为主动落实的典型。该企业负责人李峰火在目睹事故惨痛教训后，第一时间响应号召。
5: 我们也积极响应，自行拆除防盗网铁皮，累计拆除防盗网大概70-80平方，屋顶铁皮房大约200平方。我们做企业还是要算安全账和长远账，才能有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未来我们还会进一步加强企业内部安全消防管理。
6: 我非常拥护这种行为，这样是改善我们员工的环境，改善我们的条件，我们在这边上班也很安全。
2: 目前池店镇正全面推动5个带头，以拆清障的实际成效筑牢群众生命安全防线。市领导陈友爱、洪建立参加会议。
4: 为压实物流行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园区经营主体安全管理与应急处置能力，近日，西园街道在泉州传化公路港物流园区开展为期2天的安全

0: 日指上听课，我们亲手操作灭火器材，通过上手演练，我们熟练掌握提、拔、握、压操作步骤，清楚初期火情处置要点。今后我们会定期组织员工进行实操练习，做好消防设施的日常检查，巩固企业消防安全防线。
1: 当天上午是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局还分别开展企业安全生产作业规范专题培训、企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这次西安街道组织了两天安全生产培训和消防实操演练，让我们收获特别大。交通运输、市监、应急消防等多部门专家现场授课，针对物流行业、货运作业、叉车特种作业、仓储、防火这些我们日常的高频接触的风险点。
2: 讲得非常细致又接地气，点出了平时很多我们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也让我们更加清楚企业要扛起的安全责任主体。据了解，此次西苑街道开展为期两天的安全生产培训暨消防器材实操演练活动，分层分类，精准授课。培训内容涵盖特种设备操作、道路货运安全、企业日常生产规范、仓储消防安全等物流行业重点领域，进一步规范园区安全生产作业流程，提升经营主体的安全履职能力与风险防控水平。为深刻吸取火灾事故教训，加强各项安全生产管理，防止和减少安全事故，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3: 7月14号，新塘街道开展生产经营单位集中宣传教育培训。现场，新塘街道党政领导、各社区干部、辖区内出租分租厂房、仓库房东、辖区规上企业和辖区小微企业负责人等参加培训。培训首先集中观看消防安全警示教育片，通过典型事故案例直观认识安全生产隐患的严重危害，树牢风险防范意识。
4: 以往总觉得安全事故离自身很远，存在侥幸松懈心理。看完警示片，才深刻意识到出租厂房、小微企业、仓库里一处不起眼的线路老化，一堆随意堆放的纸箱，一次违规动火作业，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伤亡与财产损失。安全生产没有小事，任何细微隐患都不能轻视。随后，进华消防站官兵现场讲解消防安全重大隐患点、日常排查注意事项。
5: 结合一线救援实际，剖析当前隐患整改，应急处置中的常见痛点难点。
6: 通过此次培训，既是一次知识充电，更是一次思想警醒。后续我将常态化开展安全自查，对照培训梳理的隐患清单，逐项排查厂房、仓库、生产车间风险点，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改。
7: 培训还邀请西滨新塘供电所副所长罗志松讲解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用电安全知识，邀请泉州空港油料有限公司工程师戴江分享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情况。
8: 新塘街道将统筹推进白加黑不间断全覆盖的检查，同步开展全员全域的培训及实战化的疏散演练，以刚性督导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督促企业从被动查到主动改，从要我提升变成我要提升的意识改变。

0: 13号上午，畅想科技，放飞梦想，晋江市第16届青少年人工智能机器人大赛在晋江学校天健体育馆开赛。来自全市65所学校的近600名选手齐聚一堂，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竞技中展开智慧与技能的较量。
1: 比赛现场，智慧农场、足球模拟、机器人接力赛等7个赛项同步展开。选手们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机器人的搭建、编程与调试，并在竞技对抗中决出胜负。赛场内，机器人精准穿梭，选手们神情专注，充分展现了青少年的科技素养与创新能力。
2: 我这次报名的是足球模拟赛，然后准备了是2个多月，然后从一开始连操控都操不好，然后到现在挺熟能生巧的。我觉得这样

0: 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然后还让我的思维更加敏捷。
1: 我想取得一个好成绩，更想感谢一下老师和学校。感谢学校给我们一个科创的平台，也感谢老师帮我搭建机器人和我一起，还有调试程序。
2: 此次赛事共吸引了全市65所学校、344支队伍、近600名选手参赛，项目涵盖人工智能、编程设计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展示科创能力的重要平台。
3: 我们学校一共有4支队伍参加足球项目，2支队伍参加智慧农场项目。在赛前，我们经过了2个多月的集训，我们带领孩子们跳出书本，动手实操，在真实挑战里磨练本领，真正做到以赛促学，助力孩子们不断成长。
4: 我这次报名的是接力赛，我就是从期末考完准备了一周多。今天赛场布置得也很用心，现场老师们组织有序，服务周到，给我很好的参赛体验。
2: 从备赛时的反复调试到赛场上的沉着应对，选手们在实践中锻炼了动手能力，也磨砺了解决问题的思维品质。科技的种子正在他们的心中悄然生根。
5: 日前，福建省工信厅公布福建省工业龙头企业名单，其中晋江有12家企业入选第8批福建省工业龙头企业。
6: 据了解，本次上榜企业涵盖鞋服制造、纺织印染、食品加工、高分子新材料、医疗技术、装备制造等领域，新旧产业齐发力，彰显晋江产业转型成果。本次入选第8批省级工业龙头企业的晋江企业分别为环球鞋服、361度童装、象星集团、国盛新材料、金冠健康等12家企业。截至目前，晋江累计培育省级工业龙头企业增至69家，龙头梯队持续壮大，为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下一步，晋江将持续落实省级工业龙头培育扶持政策，以龙头企业为牵引，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提速扩容，持续夯实工业发展根基，助力民营经济提质增效。
2: 暑期子女看护是困扰许多一线医护人员的现实难题。当白衣战士在诊室与病房之间奔波守护群众健康时，他们的孩子由谁来陪伴，由谁来照看？近日，健康护航七彩筑梦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2026年职工子女暑托班正式开班。
6: 仪式上，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代表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三创书院学生代表授旗，标志着本期暑托班正式启动。据了解，暑期正值各类传染病高发季节，急诊量攀升，服务时间延长，医务人员始终坚守在基层医疗一线，以高度责任感守护辖区群众健康。然而，繁忙的医务工作也让他们难以兼顾子女的假期照顾，孩子暑期无处去、无人管，成为许多医护人员心中的现实难题。此次暑托班的开设，正是聚焦这一需求，以医校共建的方式为职工解除后顾之忧。
7: 暑期子女看护一直是大家挂心的事，这次医校共建是双方协同育人的又一次深化，既切实解决了职工的后顾之忧，也为青年学子搭建了服务社会的实践平台。
6: 本期暑托班志愿者团队由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三创书院学前教育、休闲体育等专业的学生组成，课程设置融合书院红色文化铸魂育人、绿色文化生态实践等育人理念，涵盖红色文化、民族团结、体育游戏等多个模块，旨在帮助孩子们拓展视野、丰富学识，实现全方位成长。
8: 这已经是我们第二年来到中西医结合医院的暑托班做志愿服务啦。我们也特别珍惜这次的志愿机会，把在课堂上学到的专业知识实实在在的服务小朋友和服务在大家的上面。
6: 近年来，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与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三创书院持续深化合作，双方以志愿服务加健康宣教为核心，在公益义诊、健康科普进校园、学生实践实训等领域持续深耕。此次暑托班的顺利开展，正是医校协同育人、服务社会的又一次生动实践，也为医务人员子女提供安全、充实、富有意义的暑期陪伴与成长体验。
5: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强，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1: 啊，海哥，怎么会是你呢？会长他，
0: 是我说服了智叔，用了这李代逃江之计。但我万万没想到，居然是你在贼喊捉贼。
1: 海哥，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0: 现在事实俱在，还有什么好狡辩的？阿勇是你亲哥呀，你连他都想害，到底是什么好处让你干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
1: 不是我，他跟我再三保证，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把这个杀手揪出来，无论王会长还是我阿哥他们都不会有事，所以我才……
0: 所以你就糊涂的去相信一个外人？
1: 可他不是外人呢。
0: 他是谁？是唐汉是吧？这个狗汉奸，你还说他不是外人？
1: 唐汉？怎么可能呢？
0: 不是他，那是谁？
1: 唐汉狗贼，见了他的面只会一刀将他捅死，根本不会去听他说半句话。
0: 那到底是谁？你快告诉我呀！
1: 是阿四。
0: 这怎么可能？他不是一直都在昏迷吗？糟了，我全都被他骗了。
1: 啊，海哥，

0: 老叔，老叔，老叔，阿勇，
1: 阿哥，阿哥，
0: 阿勇，
2: 不可能啊！
1: 我阿哥怎么会躺在这儿？这江生不会是真的杀手吧？
0: 我去看看。
1: 艾哥，我和你一起去。
0: 不行，他们现在身边不能没有人。我去了。
1: 艾哥，你要小心啊！阿哥。

零，四大杀手各有各的分工。没想到担任行动大脑的你，身手竟也如此矫健。至于负责善后的山，该不会就是山本龙太的山吧？一直以来，我们都很好奇各自的身份。既然火已经倒下了，不如暂且罢手，先揭开他的面具如何？

0: 正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来动手吧。比起他，我更想知道你是谁。
1: 是你。

0: 你怎么会是邱如林呢？
1: 沙宝医生，是你当初留给我防身的，我曾经把它当作最珍贵的宝贝，可到头来伤我最深的却是他。

让我想起我们过去的点点滴滴，当我想起那些被你害死的人，我就会在手臂上划上一刀。今天我就要用这把刀把你杀了，你有什么话想说？那在杀你之前，我要让你承受我感受过的所有痛苦。纵然我将你千刀万剐，我们也回不去了。我恨你，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

0: 你杀死了我阿爸、阿贵叔，还有你阿爸，种种罪行罄竹难书。你说，你该不该死？ 还有那一晚，唐汉，你这个畜生，你为什么有脸回来糟蹋我？天天，天天，他要是知道自己的身世，我要杀了你！我今天就要杀了你！
1: 阿欣，别动手！别动手！
2: 幸亏赶到了，阿婆，您还活着。阿欣，我的好女儿，
1: 阿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都怪我，阿欣，你别怪阿汉，他现在的一切，都是我事先安排好了的。
0: 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
3: 大家好啊！

0: 真正的风林火山到这一刻还算是汇聚一堂了。
1: 山海
2: 版
0: 穆先生啊，不应该是吕先生，你醒悟的也太迟了吧。
3: 原来如此，除了影佐之外还有你掌握着凤林火山的真正身份。
4: 大佐阁下，影佐将军有请。
5: 嗨，将军，行动计划已部署完毕。
6: 山本，军部有意调任我出任南洋师团长官。
5: 荣贺将军升任中将大人。
6: 我即将离开上海，这个位置我打算推荐你来接任，可你似乎另有打算。
5: 喂，将军，此次任务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将暴露自己的身份，实在是不宜出任中国科长的要职，因此故乡才是山本龙太最合适的归宿。
6: 可惜了，你是我最信任也最欣赏的人，至于慕如山终究是养不熟的狼。
5: 请将军放心，从今往后昆仑将不复存在。
6: 好吧，军部会有丰厚的嘉奖等着你。不过
4: 嗨，
5: 将军，这是
6: 秋如林从一开始就在阳奉阴违。山本，人你可以带回去，但如何处置要以帝国为重。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3: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2: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3: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三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2: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一锤，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陈代镇打响消防安全清障提能攻坚战，池店镇柴塔村百贵桥完成整修。2026年福建晋江集成电路产业园区人才子女夏令营开营，校地共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助力医护人员子女暑期看护。连日来，陈代镇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继续开展，不少企业主主动自查腾空，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搭盖进行拆除，打响消防安全清障提能攻坚战。
1: 14号上午，在陈代镇江头村一栋厂房四周拉起安全警戒线，工人正在对该厂房四楼楼顶一处1800平方米的搭盖进行拆除。该企业物业负责人李果表示，身边的火灾事故案例给他们敲响了警钟，为此他们第一时间就组织人员进行自查和整改，积极配合隐患拆除行动，
2: 主动配合政府部门的清障提能行动。我们发现我们拆迁了楼顶上有1800个平方的钢结构厂房确实存在安全隐患，我们主动腾空，主动拆除，减少安全隐患。
1: 当天，位于江头村的另一处拆除现场，恒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厂区内三楼用作仓库的铁皮搭盖拆除工作也在进行中。据了解，此前陈代镇工作组已多次入户与企业主进行沟通，也得到了企业主的理解和配合。企业主动做好腾空后，工作组立即组织专业的机械设备，并安排人员对违规搭盖进行彻底拆除，消除隐患。当天上午，西园工作组和磁灶工作组分别组织对方角村和四境社区两处铁皮搭盖进行拆除，其中一处为3层楼顶出租房的铁皮棚，另一处为5层厂房楼顶铁皮封闭搭建。现场工作人员对钢架、铁皮进行专业拆卸，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在陈代镇高坑村，青阳街道工作组组织相关力量，对一工厂楼顶900平方米的铁皮进行拆除。此前该顶棚被用作鞋材仓库。据了解，该处铁皮棚搭建在工厂楼顶，长期被用作鞋材仓库，存在一定的消防安全和建筑安全隐患。拆除现场，工作人员提前做好周边警戒和安全防护，明确作业区域，安排专人维持现场秩序，确保拆除工作安全有序推进。施工人员利用专业设备对铁皮棚进行分段切割，逐步拆除，并及时清运拆除后的废旧材料。14号上午，陈代镇西边村组织工作人员对辖区内企业进行安全检查与隐患整治。当天上午，在晋江市聚佳鞋材厂西边村第6网格员在企业负责人陪同下深入生产一线，重点对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灭火器材是否完好、照明设备及仓库存储是否符合规范等进行逐项排查。检查中，网格员现场记录隐患点位，并督促企业立即整改，限期闭环。作为基层执行单元，西边村党员干部严格对照5个带头要求，压紧压实责任，对辖区企业实行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切实做到隐患排查不留死角，问题整改不走过场，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0: 近日，记者从池店镇柴塔村了解到，该村百贵桥重修完工并投入使用，当地村民出行更加方便。
1: 池店柴塔村是一个典型的桥村，早年许多村民踏上下南洋的闯荡之路，事业有成后，他们心系故土，回乡起大厝、捐建学校、修路造桥、反哺桑梓的情谊世代延续。该村的百贵桥前身为四贵桥，就是吕飞乡贤、蔡金忠、蔡元吉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捐建的。
3: 本来哦，因为时间久了，40-50年了，啊，迄石头基础哦，经过检相关部门检测了，是变检测做个四路围桥吧，必须着及时着这个环境咯。
1: 石店镇与柴塔村主动对接晋江市交通运输局、水利局等部门，争取获得支持，并协调柴塔村乡村振兴促进会作为实施主体，采用政策支持加社会集资模式，广泛发动村民与海内外乡贤共筹共建。该项目总投入超200万元，于2025年十月正式动工。
3: 啊，落来就咱鼓励咱村民咯，咱乡贤咯，共同来出资来把这桥创起来。这边十厘米的一个跨度，咱来按这个造桥的标准来创的咯。啊，这边环境啊，摊一摆也做得整齐的，这路口你改变就也水啊。
1: 新桥取名百贵桥，既传承四位乡贤的贵德，又凝聚今日全村与社会各界的贵力，走向开启未来的贵运。
4: 对我们村民来说呢，这个出入呢，到各个地方呢都很方便。小孩子呢上学呢，这个也很方便。
5: 对振兴这个柴塔村的这个经济呢，起到很好的作用。
1: 从侨胞先贤的独家捐建，到全村上下海内外的合力共建，百贵桥不仅是桥梁的新生，也是柴塔村从侨胞反哺到全民共建的转变。
0: 10号20时30分许，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接到紧急求助，一名男子不慎被蛇咬伤，急需从安海镇送往晋江市中医院救治，请求交警协助护送。
1: 接到报警求助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迅速指挥调度，安排辖区一中队、三中队体系队员接力护送。当时正值晚高峰，世纪大道万达路段车流人流量大，交通拥堵，体系队员开启警灯鸣响警笛，引导其他车辆避让，快速开辟出一条应急绿色通道，仅用7分钟便将伤者平安送达医院，为救治争取到宝贵的黄金时间。目前伤者已经脱离生命危险，正在康复治疗中。
0: 好，休息一下，来继续为您播报。2026年福建晋江集成电路产业园区人才子女夏令营开营，校地共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助力医护人员子女暑期看护。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欢迎回来。13号上午，2026年福建晋江集成电路产业园区人才子女夏令营活动在中碳探针公司开营。
2: 开营仪式现场，主办方播放了精心制作的夏令营开营影片，并详细介绍了本届夏令营的活动背景与主题。随后，现场为4支夏令营队伍授旗，正式拉开活动帷幕。据了解，本届夏令营共迎来115名人才子女，他们将在为期4周的时间里，参与科技探索、文化体验、团队拓展等多元化的课程与实践活动。作为中碳探针公司多年传承的品牌活动，人才子女夏令营不仅是一项暖心工程，更是企业深耕产业人才服务、构建人文关怀体系的重要载体。此次活动的举办将有效提升集成电路产业人才服务质效，切实营造人才安心安业的温馨家园氛围，持续增强人才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从而激发其创新创业创造活力，为我市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1: 暑期子女看护是困扰许多一线医护人员的现实难题，当白衣战士在诊室与病房之间奔波守护群众健康时，他们的孩子由谁来陪伴，由谁来照看？13号下午，健康护航七彩筑梦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2026年职工子女暑托班正式开班。
2: 仪式上，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代表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三创书院学生代表授旗，标志着本期暑托班正式启动。据了解，暑期正值各类传染病高发季节，急诊量攀升，服务时间延长，医务人员始终坚守在基层医疗一线，以高度责任感守护辖区群众健康。然而，繁忙的医务工作也让他们难以兼顾子女的假期照顾，孩子暑期无处去、无人管，成为许多医护人员心中的现实难题。此次暑托班的开设正是聚焦这一需求，以医校共建的方式为职工解除后顾之忧。
3: 暑期子女看护一直是大家挂心的事，这次医校共建是双方协同育人的又一次深化，既切实解决了职工的后顾之忧，也为青年学子搭建了服务社会的实践平台。
2: 本期暑托班志愿者团队由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三创书院学前教育、休闲体育等专业的学生组成，课程设置融合书院红色文化铸魂育人、绿色文化生态实践等育人理念，涵盖红色文化、民族团结、体育游戏等多个模块，旨在帮助孩子们拓宽视野、丰富学识，实现全方位成长。
4: 这已经是我们第二年来到中西医结合医院的暑托班做志愿服务啦。我们也特别珍惜这次的志愿机会，把在课堂上学到的专业知识实实在在的服务小朋友和服务在大家的上面。
2: 近年来，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与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三创书院持续深化合作，双方以志愿服务加健康宣教为核心，在公益义诊、健康科普进校园、学生实践实训等领域持续深耕。此次暑托班的顺利开展，正是医校协同育人、服务社会的又一次生动实践，也为医务人员子女提供安全、充实、富有意义的暑期陪伴与成长体验。
1: 13号上午，由晋江市民政局、池甸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清风半夏，童心焕华”池甸镇福雷儿童夏令营开营仪式在池甸东山小学举行。
2: 开营仪式上，池甸镇社会事务办及东山小学校领导先后致辞，对营员们寄予殷切期望，并强调安全与关爱并重的办营宗旨。随后，晋江市智和社工事务所的社工团队集体亮相，就夏令营课程安排、日常管理及安全规范做详细说明。在社工领导下，小营员们共同制定了成长公约，并通过破冰游戏迅速打破陌生感。本次夏令营为期4周，将持续到8月7号。 课程设置丰富多元，涵盖课业辅导、安全知识教育、非遗手工体验、心理健康教育、红色文化传承等模块，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实践性，力求在充实假期生活的同时，促进儿童综合素养提升，为辖区福利儿童打造一个充实、快乐、安全的暑期成长平台。
5: 因为我们前期在摸排走访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的福利儿童呢，他暑期存在一个家庭照料缺位，然后他们的课余生活也比较单一，所以想说开设一个暑期夏令营，能够呢帮家长呢就是减轻照料负担吧，然后也给孩子们一个充实快乐趣味满满的一个暑期夏令营活动。
2: 近年来，池店镇持续将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列为重点民生工程，扎实推进扶垒行动计划，不断完善儿童关爱服务体系，推动儿童福利保障常态化。未来，池店镇将继续依托东山小学等阵地，联动多方资源，为扶垒儿童提供更加精准化、专业化的关爱服务，助力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出于意外误下水，那神户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深部水雾紧张，抱吸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7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

0: 一对姑嫂并肩支援前线。
1: 伊会认为咱的工作无上无，迄只也未了保持安全性上，然后说咱的任务能完成就好。
0: 一所学校百人请战，
2: 同学一家做腰破枕头啊，才来消费自由，要求要去健身啊。
0: 一个村庄全民皆兵，
3: 夫妻上战场，兄弟上战场，有的姑嫂上战场，涌现出很多很多的故事。
0: 1958年炮击金门战役中，他们不是军人，却用热血青春在炮火纷飞中守护家园。捞闽南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带你走进围头村，走进那段用青春热血谱写的之前岁月。
4: 我们今天请的两位校友跟我们后面的这个苹果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这是我们林慧珍学姐，然后这是我们洪兆远学长，对，这是他们两位是夫妻档。那林县呢，就是我们后面的这个参加民兵代表大会的这个代表之一。
0: 在晋江市育英中学，一场特殊的校友座谈会在校史馆内举行，学生们围坐在两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身边，而在他们的身旁还陈列着一颗特殊的金苹果。
5: 育英中学，也就是之前的晋江三中，我们一直把它叫做英雄学校。当时在1958年，我们有一批校友到围头前线去支前，去抬担架，去救护伤员，是冒着炮火去做这些事情。那后来主席就把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转赠了一个苹果，就送给我们学校。那我觉得这一颗是饱含着爱党爱国赤诚之心。
0: 面对年轻的学生，林慧珍开始娓娓道来。他回忆起60多年前那段改变了许多人一生的烽火岁月。
2: 咱学堂是号做建言的学堂啊，建山学，
6: 建山学堂。
2: 啊，迄阵学堂哦，最好备战的准备啦。
0: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残余势力败退台湾、澎湖、金门等东南沿海岛屿，他们依仗美国扶持，不断对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窜扰破坏，并准备反攻大陆。1958年8月20号。毛泽东决定集中力量对金门国民党军予以突然猛烈的打击。晋江金井镇围头村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解放军炮击金门的重要阵地之一。1958年8月23号下午5时30分，炮击金门正式打响。459门大炮在85分钟内发射炮弹30000余发，围头前线的炮声震撼了海峡两岸。
2: 迄日拄好暗晡啊，4点外钟咯，有人起咧发咯，这是咱全民有任务咯，就将阮乌后山甲调来咱大门口来集合俩，校长就去做动员咯，即接到武装部的命令，全民有热情，叫咱赶紧的出发。
0: 战事紧急，当时的中共晋江县委和晋江县人民政府组织动员全县人民，尤其是金井围头的民兵和群众，全力以赴支援围头前线解放军炮兵作战。带好装备，点好人数，晋江三中之前大队的学生队伍第一时间响应号召，赶赴围头前线。
2: 点名点点嘞，就发到出发，乌兰门口坐，走到回头的炮阵连队哦，才满点外钟，去到那边，哇，开始拍炮，啊，阮也懵懵咧，一去，阮就伫一个墙里的外口，汗水高咧。

0: 啊，就大家就按平时学诶，啥物卧倒，就踮诶迄摊子高咧，就大家站平行卧倒咯，来跑，拍过来，拍过去，拍过来，伫咱附近有爆炸咯，啊，结果爆炸诶哦，头给翻起来咯，有诶就落到咱诶脚咧咯，落到咱诶心咧咯。
1: 早在1958年7月，晋江三中党组织就挑选了103名优秀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组成了一支救护队和一支担架队。师生们在校过着军事化生活，课余全部用来练习包扎、抬担架、匍匐前进，甚至学习开车和打枪。因此，这支由学生组成的民兵队伍也被称为之前全能队。
2: 里头有四个炮啊，阮迄个担架队是负责三炮，迄个是最后初中的，后高中的。
1: 那几天，负责担架队的洪荣启和同伴在阵地上来回跑了不知多少趟。
2: 18日，我挂一个碗，用在吃的碗，就是身边，要吃再看迄搭一个。拢嘛是炮火飞过去，创下咱根本都煞唔知。迄个时阵倒是无想说惊啦，人家有叫咱干哪事，咱就去干哪，无说这唔知拍到位安尼啊。啊，根本迄个时阵也未啥晓得说拍到伤还是啥物，然后去要干哪事。
1: 炮火在眼前炸开，硝烟呛得人睁不开眼。然而，学生们没有退缩，也顾不上害怕，因为他们知道身后是整个围头。
0: 黑暗还阁无着，就去搬怀拍过去的空炮弹箱、炮弹卡，搁得搁补充炮弹壁去当炮位嘞，帮忙修怀钢丝，有的炮位去受损咯，就得去帮忙修。无一个牺牲，搁无一个伤。
1: 那一年，他们大多17、18岁，最大的不过20出头，最小的才14、15岁。从校园到阵地，从搬运炮弹到救护伤员，之前大队的成员们在炮火中完成了从学生到民兵的转变。与此同时，围头本村的民兵们也已坚守了许久，陈书全就是其中一个。炮战打响时，他25岁，是村里的妇女主任，也是女民兵排排长。前线需要人，他就放下家里的孩子，带着村里的姐妹们走上了阵地。与他一同去的还有他丈夫的妹妹蔡玉霜。蔡玉霜当时正在晋江三中读书，也是那103名之前学生中的一员。姑嫂二人，一个在救护队，一个在后勤组，在炮火中偶然相遇，从此并肩战斗。
3: 我上去山中的队，山中的10个来，伊一个在来，啊来到电队才知影说，伊也来，拍都较十个紧张啊，炮战分不能一山西山，山东山，西山是海军，东山是炮兵。
1: 炮战刚打响那几天，陈书全他们负责包扎伤员，直到晋江三中的救护队来了，陈书全才把包扎的任务交给他们，自己则带着村里的妇女们退到后方，做起了烧水、送水、煮饭的工作。
3: 打滚之后，一顿做三架炮工啊，七日七夜无困，我往届无防的条件发好啊，炮拍在烧啊，烧不在掉，人冲头领哦，这就打打清水坑来。所有米皮遐落浸泡烧，再赶紧遐来烧，去泡，去头凉。今物是安尼，啊，水一日温度10-10度左右，打滚水、打清水，就打咯。
1: 那时候，陈书全带着大家冒着炮火往阵地上送水，平均每天要送开水500担，冷水2000担，确保解放军战士们渴了有水喝。每个炮位和水坑随时储满水。
3: 我那是常常拄着危险，每一门炮一关拍落去，关一关来搞。

我无看医生，死咯，然后缩死咯，然后缩死咯，死咯啦，就是哭死咯，啊，话说目屎过来，死咯死咯，我迄两炮惊到醒，我就目睭一落泪，一落泪流涕落来，我好好好。

0: 个给拍了，我觉得个触动了。
1: 不仅是做好战士的后勤支援，炮战期间，陈书全还担任过瞄准手及指挥员。虽已93岁高龄，当年开炮的指令，他还记忆犹新。
0: 各块炮各自各位准备，啊，就大概炮都准备的，啊，准备这一就报告说，报告指挥说一炮准备好了，啊，说四炮早早呢报告海军去拍电，因为人家就发要炮，就一边就看了看灯笼，一卡就打了电油了，就发打，四卡早打了四门炮早发出来，就按你拍。
1: 就这样，陈书全和小自己3岁的小姑子蔡玉霜坚守在各自的战线上，虽挂念着彼此的安危，但对做好支援前线的坚定信念，让这对姑嫂在战火中一往无前。
2: 在那场炮战中，我们承担着光荣的一种使命，想的是各家再来小家夫妻上战场，还有呢，有的兄弟上战场，有的姑嫂上战场，涌现出很多很多的故事，真的是为了这个国家领土的完整啊，哦，付出了很大的贡献跟牺牲啊，有一种家国的情怀。
1: 他们只是当年围头之前队伍中的部分身影，从他们身上能够看到那一代人的信念，不计个人得失，不顾自身安危，国家需要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3: 特别我们的土孩子哦，一贯都是靠共产党和政府的助学金，才有人一步一步地读起来。咱的感恩的心非常浓厚，所以哦，不管你个气帅干嘛子，都无去想伊。平常时大家要求要去捐款哦，党额是真多，消费机在摇破枕头啊，再来消费机哦。
1: 在炮击荆门战役中，围头民兵荣立2等功、3等功67人，144人受各级表彰，先后有9位同志出席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晋江3中之前大队也因英勇表现，被评为之前集体3等功。这些荣誉背后，是无数个像陈书全、林慧珍这样的晋江儿女在炮火中的挺身而出，是一所学校、一个村庄、一代人的集体选择。

0: 真实的、深刻的意识到什么叫做苟利国家生死以，不惧战火以及风浪，奋不顾身，义无反顾地去投入到这个前线的支援中，这是非常值得让我们后一代学习的。
1: 那作为一所学校，不能忘记它的初心，更要牢记它的使命，所以我们就力求用一段故事或者一个课本记的形式，让这段故事让学生可感可知，入耳入目，又入牢入心。这个苹果代表他努力的一种果实，更代表他能够将来健康平安快乐，更希望他能够牢记这个金苹果，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整个国家而努力奋斗。
2: 用英文做的是1835年粮食发生安全变化，每次用这出来发生，我这边不会被投入的嘛。
3: 那个这个吃苦锻炼的路量就多，过来就是专门吃的苦，艰苦奋斗，
4: 艰苦奋斗，好
3: 困难苦练，叫我们成绩不断提高。
5: 咱福建真善，咱生在一条，咱是好在啊，也幸运啊。原本咱学堂啊是也好的传统啊，啊，咱就继续发扬咯，哦，发扬咱的优良传统，更上一层楼嘛，哦，取得更大的成绩嘛。
6: 从战火纷飞的1958年，到和平发展的今天。北头村的故事

0: 还在继续，玉秀楼的弹痕依旧清晰，但它不再只是一座被炮弹击中的建筑，而是一座精神地标。当年的炮战前线，如今已成为两岸交流的窗口。
1: 清党化，敢党恩，跟党走，一代的回头人有一代的责任。
0: 烽火青春，之前岁月，一段炮火中的青春，铸就了一个村庄的红色记忆。那些在炮火中挺身而出的身影，早已化作侨乡大地上不灭的精神火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但家国同担的赤诚从未改变。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抱歉啊，打扰了，这么晚。
1: 你是第一次来这里吧？
0: 主要是有些私事想跟您汇报汇报。是这样的，关于……这样，我给您先看一样东西。这个，哎呦，稍等，稍等，稍等。我知道你喜欢研究中国的书法，
1: 这个很珍贵吧？
0: 您听说过唐代的诗人李太白？这个字帖啊，是太白先生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迹。你看，这是各个朝代的皇帝的印章，皇帝的一些题字。
1: 山高水长，日向万千，飞雨老笔，青篆刻情，十八日上。
0: 上阳台帖，这个原来是在宫中内务府手里，后来到了清末的时候啊，不知道怎么样就流传出来了，最后被我所得，今天带来，想给您留下把玩几天。

0: 你是何意？这是要贿赂本人吗？不不不不，交流交流，学习学习。到底要干什么？有话你就直说吧。
1: 就想跟您说说，关于犬子的事情。
0: 哦，令庚子的事情。他写信来说，在日本国，学习很充实。 学校里也教会了他们很多知识，对大日本帝国那是感激涕零的。就一个，毕竟犬子是中国人，到了日本去上学的时候啊，水土不服啊，再加上性格可能也不合群，总是惹了一群日本小朋友啊殴打他。我倒觉得。
1: 也何尝不是一种锻炼，但是因为有时候跟他妈一写信说这事儿，他妈就哭哭啼啼的，所以希望我过来求求阁下能不能打个电话给他们小坚，就别再欺负我儿子了。在日本教育一贯严厉，学生们互相打架也算是一场，令公子会习惯的。 倒是有另一件事要跟你说，丁建生一案，你要配合顾义忠抓紧侦破，此事给军部添了很大麻烦。
0: 您放心，丁建生的案子我会尽力。那您看能不能，反正犬子的事情您都帮忙。
2: 好，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您早点休息。
1: 周先生，哎，
2: 这上阳台帖你带回去，我已经欣赏完了。
0: 不不，那个您留着，这我留给您把玩的，
2: 您放着就行哈。
1: 第一次欣赏这样的书法，
2: 你还是带回去吧。嗯。

0: 真是好东西啊，
1: 杨母，您放着，看几天。带回去吧，我就送给您吧。请你带回去。
2: 这是今天陆征给我的字条，会不会是顾一中？我说不好。但是上次在荣社给我们的那张画，像他的风格。假设顾一中是八号细胞，如果他想对我们下手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把丁建生从上海带回苏州，也根本没有必要第四条。 还给我们画画。
1: 顾一中不可能既是八号细胞，又是给我们递字条的人。其实，在崔耀明事件之后，我心里已经排除了顾一中是八号细胞的嫌疑。我们冤枉了他。这句话我等了很久了。我希望。 你能亲口对顾一中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的。顾一中不是，我不是，你也不是。那五个嫌疑人之中，就只剩胡志平和慧中姐了。嗯，
2: 胡志平。 参与了我们在苏州的所有活动，他也知道我们这个联络点。如果他是八号细胞的话，他为什么不把我们这个联络点给断了，还积极配合我们买药？这一点说不通。那么，怀疑对象就剩下一个，顾慧中。慧中姐。
3: 慧中姐，觉悟可能是叛徒。
4: 有一件事情一直没有跟你说，顾慧中和九十号站长周志飞的太太觊觎情人时，他们是乐意女中的同学。
5: 我现在有一个计划，我们可以利用丁建生来引诱八号细胞显形。
3: 哟，没说？
5: 对，人家不愿意替我办事儿。
3: 没想到啊，这东洋人还是清官。
5: 近藤啊。
4: 他像个苦行僧，平时连九十号的门都不出，唯一的爱好，可能就是用来研究怎么对付我们苏州人了。不收，我还不舍得呢。当时那个收藏家蒋先生拿这个来换人的时候讲了，就这自古董值50条黄金。明天我给送回银行保险柜去。

0: 不用。
1: 就放在家里吧。登部队的狄少将听说也喜欢书法，说不定还能用得上他呢。我那个军米案呢，迟早都得被他们查。
2: 好，拿去吧，但是别打我小黄鱼的主意。
1: 对了，让你弟弟最近少出门啊。
2: 跟季玉萍叮嘱过了，先藏到法租界去。跳舞厅、电影院、咖啡厅一律不许去。哟，哎呦，
3: 你们怎么在这儿说话呢？
2: 怎么从这里走出来了？
3: 我实在太闷了，去里边找本书看。
2: 以后这个房间，别去，到处藏枪的，平时我都不爱进。
3: 啊，好。哎呀，你看，咱们三个人想打个麻将，连麻将搭子都凑不齐，一点意思都没有。
1: 找到什么书刊了？
3: 哦，

0: 改天我陪你看电影。嗯。
1: 没事了吗？水挺热的。
0: 没事。
2: 哥。

0: 回头。你看。
1: 奶瓶。
0: 你一直想要的大门商场买的。
1: 好好的苏州百货，日本人一来就变成大门商场。
0: 还有一个好消息。药已经送到根据地了。他们马上就能用上了。你的私房钱有了了不起的意义。回中。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志平，你信任我吗？
0: 怎么突然提起信任来了呢？回冲，我爱你，超过所有。我不敢想象，这十几年，要是没有你陪伴，我怎么度过？

0: 我问的是信不信任。
1: 当然信任。
0: 我要向你坦白，向组织坦白。
1: 坦白什么？
0: 还记得在根据地的时候，你问过我，一员行动之前，我消失了一下午，到底去哪儿了吗？
1: 你去哪儿了？
0: 周至肥甲，90号战帐。当时君胜还有半个月就要出生了，我想去买几块料子，提前给孩子做一些衣服。去的关前街的大晚上场，就是在
2: 这家。慧中，顾慧中，
3: 你认错人了。
2: 哎，老纪呀，纪玉清，乐意女中的，咱俩一起参加过昆曲社的，记起来了。
3: 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了，
2: 都多长时间没见了。
3: 我还有点事儿，咱们改天再聊啊。
2: 哎呀。这是几个月了，看样子快生了。别动啊，男孩，相信我。
3: 我倒是想要个姑娘。
2: 聪明，我们家里就是个男孩子。哎呦，一天到晚皮得不像样子，气要把人气死的。站在街上聊什么聊？走走走，回家，家离这里不远。
3: 不是，我还有点事儿。
2: 哎呀，走吧。

0: 扶一下顾小姐，谢谢。
1: 刘妈，哎，来客人了。先生在哪里高就？
2: 政府的。哪个政府？现在还有哪个政府？汪主席那边的。
1: 当时我想着，借着他的关系，说不定能帮你在政府里找个合适的掩护身份。但没想到，
0: 我先生，
1: 竟然就是90号大特务。
3: 周志飞，是我们回苏州最应该提防的狼狗。来看这边，看这边。好，你们老同学难得聚会，我给你们再留张影啊。
0: 好呀，好呀，来来来，回中。
3: 来，
0: 确实咱俩没拍过照，看来看。
3: 看，笑。 回头洗出来给你们，你们聊。
1: 我本来想走，但是季玉清不让，拉着我聊了很久。
0: 哎，说好了在家里用晚餐的呀！慧珠，老周，顾小姐要走了。

0: 这么重要的情况，怎么现在才汇报？
1: 本来是要说的，但联络点突然暴露，我们被迫转移，撤到根据地以后，又追查八号细胞，又怕引起误会，更说不清了。

0: 顾一中现在这个身份，你这个当姐姐的，又跟姓叔的老婆是同学，还在怡园行动失败前去过他们家，这些事情搁在一起，没法不引起误会。
1: 我发誓，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组织的事情。你，我100%相信。
0: 你的问题是，没有向组织及时汇报你见过周志飞。

0: 的事情。
1: 请你现在就向组织上汇报。
0: 慧中，这件事情现在跟谁都不能讲。
2: 雪萍，
0: 一旦组织知道这些情况，肯定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要相信我，我对你是绝对信任。
1: 我。
2: 连累你。
0: 江苏省委领导马上从苏州过境到淮南的据地，由我负责联络，等护送省委领导安全离开后，我们会跟据地把事情原原本本跟组织坦白。
1: 我还得多久啊？我很焦虑。
0: 别焦虑，现在没有什么比江苏省委领导的安全更要紧的事儿了。
3: 那在那儿呢，
4: 红妈。我想找我姐。
5: 你就不怕你姐把你给埋了？
4: 王妈，那天是你送我姐回家的，她住在哪你一定清楚吧？
5: 别想拿你姐去升官发财。
4: 我，
5: 顾先生，这个地方您还是少来。
4: 王妈，我知道你疼我姐，但我真的有很重要事情要跟我姐讲，如果她知道晚了就会有危险的，你告诉我好不好？
5: 别来这一套，你还是走吧。
4: 春秋时，吴王夫差听信谗言，逼忠臣伍子胥自尽。伍子胥临死前跟他家人说，把他眼睛挖出来挂在吴县东门，他要亲眼看见吴国被灭。七年之后，吴国果然被越所灭。这伍子胥的故事你应该听过阿爸讲过吧？
5: 嗯。
4: 那你知道阿爸为什么不下葬吗？日本鬼子只要一天不滚出苏州城，阿爸就绝对不入土。
5: 你阿爸就是当年的伍子胥。
4: 所以啊，王妈，你就不想看见阿爸早点入土为安吗？
5: 少爷，惠大小姐那天并没有让我送她到家门口，但我知道她就住在九如巷那一带。
4: 谢谢王妈。

0: 做这倒可以，拿我的海底来换。你居然敢跟我谈条件？嗯，你要海底做什么？想脱离啊？
1: 对，我就是想脱离。
0: 事情跟那边也汇报，组织马上就会怀疑到我。他是你太太，你应该能劝他呀。我劝不了他，他早晚会想明白的。他不比我。现在，老鹰、肖若彤已经开始怀疑我了，还有卖药的事儿。顾一中。 一定在暗中帮肖若彤的忙。那你这样，你把新四军在苏州的联络地点你告诉我，剩下的事情我帮你摆平。那会死很多人的。当初我也只答应过你们太湖根据地的地址，其他的我不会再提供了。你呀，胆子还是太小。
2: 你怕什么呀？他们只是怀疑你，查不到你的。现所有人都觉得顾一中就是八号细胞，有他替你顶包，你怕什么？告诉我，林建生在哪里？我不想干了，老胡。
0: 完全理解你。你是不是想把海底拿到手以后，重新回到共产党那边，就当什么都没发生，清清白白做人，对吗？我就是从你们那边过来的。我这么跟你说吧，从你第一天跟我合作开始，从你太太第一次怀疑你开始，你就回不去了。
2: 你就跟我合作，我才能帮你，听见没有？
0: 要定剑生，就拿海底来换，其他的，你什么也别想得到。我想想吧，以后啊，兜里没有枪，就别吓唬人。

雨欣去看戏，没跟着去啊。我能随便出去吗？有事啊？跟我说说吧。咱们当特务的，有太多事要烂在肚子里。 老生病，说呀。

0: 日本人让我交出丁建生，交出去的话，就死路一条了。不交，我这个战场估计也没了。
1: 近藤就一点后路都没给你留啊？
0: 是故意中。
1: 他就是一张白纸，才当上特务，怎么可能把你这个十几年的老特务耍得团团转？难道是他背后有共产党的高人支招？
0: 那就不知道了。像顾一中这种人，有文化，还放过羊，哼，玩起阴的来，还真挺可怕的。
1: 你忘了，顾顺章当年在中统南京长乐路训练班上怎么教的？只有
0: 死
1: 死人。
0: 人最安全。我呀，下不了手啊，他们都盯着我呢。
1: 那你就等着顾一中抓你的短吧。志飞，你怎么总是忘了我？
0: 你总是说以前的事情，
1: 你误会了。你干不了的事儿，我可以帮你做。你忘了我的身份啊？

0: 有时我在想啊，咱们要不是特务的话，就是个普通人，过过日子也挺好啊。别说蠢话，丁建生交给我的人来动手吧。我再想想。
1: 志飞，你说的对。如果我们是普通人就好了。

0: 老周，
1: 回来了。
0: 嗯。元和，哎，身体好些了吗？
2: 肚子还是有点不舒服。我正好下来，看见周站长在这儿，所以跟他聊两句。他一直在说小四。周站长可真是个好父亲、好丈夫呀。
3: 那太难得了，元和，你知道吗？我们家老周啊，从来都不当着外人的面聊儿子，
2: 是吗？
1: 不会啊，我在酒桌也跟别人聊起咱们儿子。

0: 李先生的外事啊，也就我傻。
1: 周志飞，你跟我说清楚了，你跟他究竟是什么关系？你不说，我现在就去给李先生打电话。好，我现在就去打长途。
2: 你的电话一打，我们就没命了。
1: 你不要太欺负人呀！
2: 他是谁，我能告诉你吗？ 如果让近藤知道李先生安排他住在我们家，李先生也会没命的。到时候我们全家都会被活埋，你懂不懂？
1: 这是重庆来的，重庆的还缠着你干嘛？

0: 要你回去？
1: 回得去吗？我要回重庆，你这李先生让我走，我不回去，玄三会放过我？为什么你们都想逼死我？我还疯了？
0: 乐中，你不要这个样子嘛！我不管他是重庆的还是李先生的，我就想问你一句：你跟他睡过了？
1: 睡睡睡，我敢睡吗？总统的女人我敢吗？李先生女人我敢吗？老七，我拜托你动动脑子，不要成天疑神疑鬼了，好不好？我的工作很难了，你要多支持我。我跟你在一起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没想过跟别的女人。
0: 老周，你可不要骗我呀！
1: 你不要添乱啊！
2: 哎，海默先生，海默先生，
3: 哎呀，哎，看着点！
2: 哎，快放手，快放手！哎呀，你怎么能干这个呢？啊，
4: 杜老板，我现在不能登台，留在您这儿不能吃白饭。
2: 哎，你说的，哎呀，你就别忙活了。我告诉你啊，你的工会申请啊已经通过了，明天又可以继续的演出了。啊，
4: 您不是说光月社不让女先生上台吗？
2: 是啊，我也很奇怪啊，这回他们竟然这么痛快的就通过了。我想，肯定是有人为你说话了。哎。看来这个朋友的来头不小啊。哎，这光玉社的后台啊是王泽民，平时啊一贯对我没有好脸色，可今天呢热络的不行。

0: 海默小姐，你能联系上肖若彤吗？我有急事找她。上次医院一别，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啊，或许你问医院的人。
1: 他们一向神出鬼没的。还有，谢谢你每天去给我爸上香。顾伯伯对我恩重如山。
0: 我现在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眼下苏州的局势也不好，我也劝你，还是早点回老家比较好。我本来是要走，等过了顾伯伯的七夕49忌日，我就去重庆。上次都是我不好，给了萧小姐那么一下，让你跟她添了不少误会吧。你很着急找她吗？ 你很着急找他的话，我可以上街帮你找找，看看能不能偶遇萧小姐。反正我白天除了下午一档评弹，闲时间多的是。
1: 没事，我自己想办法吧。谢了。

0: 是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不到紧急关头，不能见面。我有急事找你，你暴露了。我要奶粉。
1: 什么？
0: 我儿子没奶粉吃了，我急需奶粉，两桶。
1: 亏你还是个老派特工，就为了个奶粉，你跑到这里来见面。告诉你。 我不会给你买奶粉的。
0: 明天，此时此地，见不着奶粉，我脱离，我再也不会给你提供任何情报了。
1: 你赶紧死！

0: 男孩，女孩？嘿，我猜对了。你太太那次来我家的时候，我看着她肚子，我就说肯定是个男孩。2个月了是吧？
1: 差5天。
0: 泡沫，
1: 像我。
0: 哎呀，差点忘了个事儿，你们经费有限，这样吧，拿去买点营养品。我不要钱。奶粉喝完以后，你告诉我。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给你买2罐奶粉吗？因为我也是一个父亲。

0: 我能走了吧？啊？
1: 对不起啊，丁先生，你现在还不能走。
0: 为什么呀？药针你们也买了，你还想干什么？
1: 现在90号的人到处都在找你，没有我们的帮助，你自己出去了，你未必能活着离开苏州。
2: 我现在得把他带走。

0: 我现在得把他带走。戴去哪儿？
1: 组织上还有任务，需要丁建生配合完成。什么任务？组织纪律你不清楚吗？不该你知道的事情不打听，明白？丁建生不能离开这里。若彤，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你这是要违抗组织命令吗，肖若彤？他不想弄这。丁建生可以跟你走，但我有个条件，我得跟着。等你办完事之后，我们需要把丁建生送回上海，这是我们答应人家的，不能言而无信。不行，我们三个男人行动容易暴露。
1: 那我跟你们去，
2: 这也是一个办法。若彤跟着。

0: 戴上，特派员同志，看你有点紧张。我本来就不是搞行动的，姓丁的，落实老实点，见了我们的关系，配合他的工作。
1: 哎，什么关系啊？你们总要给我透露点吧。
0: 到了自然你就知道，老老实实的听他安排就是。这次任务完成之后。 我保证，马上送你回上海。
1: 我还能再相信你们呀？

0: 别回头，有两辆黄包车，出了安全屋就一直跟着我们，是自己人吗？
1: 不是，
0: 甩掉他们。

0: 我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在这儿。
1: 那我到底跟谁接头啊？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我一招手，你就一个人下车。你就在车里等。
1: 不行。
0: 这是命令。

人我带来了，我看见了。海底呢？你确定要拿回海底，脱离我吗？你在共产党那边很艰苦，不如继续跟着我们。海底。

0: 哎呦！
1: 小心。

0: 走，再不走来不及了，快！
1: 怎么回事？

0: 自己人，何副站长，枪手跑了，
1: 一枪毙命，
0: 是个高手。
1: 从枪那边的，
0: 只能确定是在那个屋开的枪。
1: 这也能爆头啊？这要在90号对面，咱不得随时掉脑袋？

0: 这个转移啊，赶紧走。
1: 怎么没人了？我让他们全都转移了。
2: 丁建生被暗杀了，
3: 特派员同志，丁建生的死你要负责。
0: 该负的责，我会负的。
3: 就怕你负不了责。我同，把那张字条给他看看。
0: 谁对丁建生下手，谁就是八号细胞。这条谁写的？

0: 丁剑生是被躲在暗处的杀手一枪击中的。
1: 但如果不是你非要带他出去，他不会死。
2: 特派员同志，你到底带丁剑生去见什么人？
0: 我不能说，这是纪律。

0: 我现在怀疑你预谋杀害丁建生，你就是八号细胞。别动，把手拿出来，慢慢的。
1: 这是密电，你们自己看。省委姚等四位，克日过虎树关，中。姚是谁？你们无权知道。中，是我们的共同上级王明中。这密电说的是。 省委的同志马上要从苏州过境，进出清香封锁区，需要通行证和出行证，否则怎么过虎树关大检问所？
0: 丁建生是怎么牵扯到这件事件当中的？
1: 难道你们跟清乡委员会封锁总办事处处长张北生手？
0: 你刚才去见张北生了？
1: 张北生这么容易见到吗？我见的是张北生的大管家张三立，给了100出去券，他才答应安排我带丁建生去见张北生。张北生欠丁建生一个大人情，本来办几张证的事儿简单得很，这下好了。
0: 丁建生死了，我到哪儿去给省委领导搞良民证和出行证？
2: 那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提早说？
1: 领导的过境行动是高度保密的，组织纪律高于一切，这个道理你们不懂吗？ 你是第一天从事地下工作吗？

0: 知道的人太多了，从今天起，这个联络点撤销。那我们以后怎么联络？我会让交通员老何通知你。他刚才的话毫无破绽。
1: 但我还是觉得，八号细胞是他的嫌疑最大。
0: 当务之急，就是要赶紧阻止省委领导和他们联系。但我们怎么跟省委领导取得联系啊？跟上级领导联络的电台在惠中街那儿。我现在马上派人回太湖根据地，把这边的突发情况跟他汇报一下。如同，车行联络点撤销。 我们都要另觅住处。苏州这边，你还有没有别的落脚点？
1: 苏州我收，放心。
0: 住的地方不要离车行太远。如果需要紧急联系组织，就在车行你的房间里留下字条，我会定期回来检查。记住，我不在的时候，一切行动终止。

0: 我确认了目标之后，第一时间通知黄副站长。没想到还是被人抢先了一步。什么人？周，你推测是谁干的？
1: 丁建生案是你负责的，你来说说吧。
0: 那我倒是有些东西想请教一下周站长。
1: 除了小朋友，谁会有兴趣将一张唱片踩碎成这样？我倒是好奇，这唱片上到底记录着什么内容？唱片嘛，不是京剧名段，那就是金嗓子周璇的歌呗，还能是什么？
0: 我听资料室的书记员说，90号有些资料，也是用唱片记录的。
1: 顾一中，你要想说这是从九十号传出去的，就直说。
2: 起来，太君，枪击员报告，贯穿丁建生头部的是一个7.62×54毫米的步枪弹，
1: 这是从丁建生脑袋里边挖出来的。杀手应该是一个非常职业的狙击手。
2: 莫西纳根，苏联狙击步枪，
1: 只有延安那边才有苏联的东西。
2: 人是延安杀的？这种狙击步枪很贵，共党太穷了，即便搞得到枪，也用不起这子弹。我认为是重庆那边干的。周，你说说看。
1: 哎，那么你来，
0: 车站长，说到这，您还是我的老师呢，您请。
1: 军统的戴笠，在日苏诺门坎战役之后，曾经跟苏联进过一批这样的狙击步枪，在湖南临澧的军统特训班上，用来培养杀手。这个弹头是开过槽的，泡过毒药，一枪毙命，风格很像是军统的做派啊。太君，中统也有很大的嫌疑。
2: 我收到一个情报，鹰眼已经潜入到了苏州。
1: 周站长没听说？没有。鹰眼是谁？周站长在中统待过，这个他应该非常熟悉。
2: 鹰眼，真名应该叫冯志国，东北军，是中统的头号杀手。
1: 他有特点，千米之内百发百中，一招制敌。前段时间，我们查的吴县的知事郭锦基被杀一案，也是被人远距离一枪毙命，风格极像。所以丁建生很有可能就是被这同一伙人干掉的。胡扯吧你！
2: 丁建生是个商人，用得着中统大动干戈吗？
1: 周站长是真的不知道？
2: 太君，丁建生和顾义忠现在正在调查的常州军迷走私案有关系，中统要是想杀人灭口，难保会和这个内部奸细里应外合。太君，您也知道，咱们苏州站过半的人马，可全都是从中统过来的。
1: 对，
2: 我就是从中统弃暗投明过来的。你是在怀疑我吗？
1: 周站长，我没那个意思，你不要紧张。
2: 我不紧张。
1: 我是生气，哎，阁下，我加入合运已经3年了，参加合运这3年，我每天尽心尽力，轮不到你怀疑我，懂吗？太君，我还有一个情报，也是和鹰眼有关系的。周站长，听说中统江苏区新任区长，他好像泉水。
2: 中统内传有鹰必有泉，有泉必有鹰，所以我估计这个泉水也早已经潜入到苏州了。
1: 泉水是代号还是真名？太君问你。对了，周站长，我听说您有个相好，在中统徐元增那边很吃香。 不知道这个徐元增会不会派他来当区长，也不知道这个泉水会不会是个女人。

0: 王鑫，你滚蛋！太君，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呀？
1: 我没那个能力呀！
0: 你放开！放开！阁下，我周之飞的儿子现在就在日本，我敢拿我全家的生命来做担保。如果我跟泉水和鹰眼有关，我脑袋不要了！
2: 太君，太君，
3: 够了，够了！
2: 抓到鹰眼、泉水，把周头的人统统抓到，
3: 交给我。
2: 鬼州，这个专案由你负责，立刻去办。
3: 3日之内，鹰眼必定归案。
4: 你的人暴露了。谁啊？
3: 黄新斋现在已经开始怀疑丁建生是不是你的鹰眼给杀的。
5: 你干嘛啊？我们聊事情。
4: 我得听着呀。谁知道你们的事情里面有没有瑕疵？
6: 周院长，进来坐吧。
4: 黄新斋。 也知道你和鹰眼到了苏州的事情。
6: 我们是出了内奸，投靠了黄新斋，但是已经被我做掉了。
4: 晋腾是一个很多疑的人，他之前已经怀疑我和军米案有关了，现在又怀疑丁建生是被你们的人杀的。如果让他知道我和你们有联系，李先生也保不了我。所以，这个鹰眼不能留了啊。
6: 那我通知他撤离，
4: 撤不走。现在已经满城戒严，整个苏州城只留了一个门出去。那更得走啊！苏州这么小，又没有租界可藏。你不是说过吗？只有死人才是最安全的。孟
6: 小姐，够狠的。
4: 你先别说话。总之，鹰眼绝不能留。
6: 他是中统最优秀的杀手。
4: 如果徐先生知道我把他弃了，是不会放过我的。今天黄新斋在晋腾面前敲山震虎，暗示我们有关联。晋腾如果一旦怀疑，很快就会派人来监视我家。
6: 你放心，我很快会离开你这里的。
4: 嗯，
6: 就这一句，我听明白。
4: 你先别出去，现在全城都是黄新斋的人，宪兵队也出动了。 你还是先留在我家，比较安全。我回一趟九十号，看什么情况。你别出门了，
6: 你呀，帮我看住孟小姐，让她哪都别去啊。别离窗户太近。你们那里女特务是不是特别多呀？但是做到你这个级别的，也是凤毛麟角的吧？ 周太太，我还有事情要做。周之飞骗我，他说中统的女人他不敢睡，你们一定是睡过的，你也不是李先生的女人。我呀，他还真睡不起。
7: 关一下门。大半夜的烧什么念？一会儿再呛着孩子。
8: 把窗户开开。
7: 又有情况？
8: 最近别去车行了，亮点暴露了。
7: 省委领导什么时候到？快了。我写了一封去周志飞家的经过报告，我想让你转交给省委领导，行吗？
8: 你知道，你这样可能被隔离审查，
7: 我们都得被召回根据地。那也比现在提心吊胆的隐瞒好。 志平，从你介绍我入党的那一刻开始，
0: 你就一直将我作为一位对组织绝对忠心坦诚的人，直面面对我的错误。我不会让你一个人面对。要坦白，我们一起。你的错误就是我的错误。
1: 怎么样？太潮了。

0: 你暴露了，我看到了。昨天很安静。
1: 不是我们行动区的问题，我怀疑上层有人跟他们勾结，拿我们做交易。
0: 这事儿得向徐老板汇报。
1: 巨鲨丁建生他们已经在怀疑你了，现在他们又在查郭婷基被杀案，你现在在苏州留不住。其实去上海的车票，还有一封信。
0: 回到重庆，务必亲手交给徐先生。我走了，你怎么办？
1: 我不会有事的，有他在。
0: 周志飞善变，暗中幕后头钟统，暗中统头汪伟，跟他打交道，小心。放心吧，你走你的。
1: 周志飞现在我还拿捏得住。

0: 上！哎呦，我要弄死他！别开枪！
1: 李活口，
2: 你告诉我，刚才你见的人是谁？我保你没事。
1: 谁让你开枪的？
3: 我不是怕他打你吗？
4: 抱歉，我得带回去给张继平交差。
5: 把尸体带回九十号。

0: 鹰眼冯志国，中统第一杀手。可惜呀，不能说话。
1: 李九州怎么知道鹰眼的下落？

0: 更走深锁。苏州这么大，要想找到一个人，绝非易事。除非
1: 有人早就知道他的下落。鹰眼死前和一个女人有过接触。
0: 什么长相？
1: 中等身材，头戴大檐帽，黑色的风衣，还有黑色皮鞋。
0: 泉水，一定是泉水。兄弟，只要抓住他，周志飞就完了，咱们就立大功了。
1: 副站长，那把狙击枪呢？
0: 你有兴趣？
1: 好说，
0: 我一会儿让人给你送过去。
1: 谢谢副站长，回头我再送您只表玩玩。
2: 一成，你太客气了。
1: 恩奶奶，
2: 好说好说好说。
3: 哥，以后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
4: 你怎么又跪下了？你娘怎么样了？
3: 我娘活过来了，全靠你给的阿托皮。啥也不说了，以后我高虎这条命是你的，你要随时拿走。
4: 哎，你先起来。
3: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4: 高虎，我现在真需要你的帮忙，但这件事情不能让站里的任何人知道。
5: 这老东西可真是能折腾，每一刻是消停的。

1: 你先生，这又闹上了，寻死觅活的，已经好几回了。
0: 不用担心，蒋伯仙这个人怕死，他不敢死的。这个地方被盯上，转苏州吧。

0: 刘新平，你太儿戏了吧！我让你交给徐元增的信，你转手让别人给我送，你知不知道？差点落到靖腾手里了。
1: 宁远出事了，你以前答应过我要留他一条命的，你怎么比以前还狠啊，志飞？
0: 当下的时局，先救急，再谈救人吧。
1: 他们怀疑到你了吗？
0: 现在顾毅中和我们站那个副站长黄新斋联手在搞我，这个黄新斋原来是军统的人，他和李先生是不对付的，他们已经断了鹰眼这条线，接下来就是对付你了，你赶紧离开苏州。
1: 我现在不能走，你帮我做件事。
0: 我已经为你们做的够多了。
1: 蒋伯先被上海76号总部逮捕了。
0: 蒋伯仙那个老烟鬼，不是在重庆吗？
1: 我刚接到徐先生的密电，李副先生下了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营救出来。
0: 上海总部抓人，我一个苏州站的站长没办法。
1: 我有密报，上海汉奸内部要杀蒋伯仙灭口，所以李先生。 要把他转移到你们苏州90号，此人是蒋委员长在奉化的蒋氏堂亲，现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
0: 没那么简单吧？
1: 徐先生让救人，我们就救。
0: 抱歉，我不是徐先生的人。

0: 建平，你为什么一定要替老徐卖命啊？不如你也过来我们这边。李先生又是咱们以前的老上级，现在正是他需要任务人的时候。
1: 我是牢记团体家训的。
0: 还是这么死心眼？我们女人就是死心眼。
2: 呀！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什么都没写吧？我不知道应该给他写什么。你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反正。
0: 对。徐恩曾不值得你我替他卖命，懂吗？李先生不一样。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因为公干。 不能前去尽孝义，是李先生替我披麻戴孝下的跪。光说这个人情，我就欠他一辈子。许恩曾呢？他被我们做过什么？除了以前把我们叫到他那个别墅，吃那些难吃的西菜，说一些漂亮的话，还做什么了？金斌，你到我们这边来。李先生不一样。
3: 他真是一个处处为我们着想。你心里只有家，家前面还有国呢。
0: 这年头，能把家给保住就了不得了。你了不得呀！
1: 我现在就离开你家。
0: 报告，有访客。谁呀？
3: 自称是顾义忠。
0: 马上。

0: 你可以啊，居然能找到我家。
1: 苏州才多大呀？不敢当。方便吗？我这个不速之客。不方便。有什么话，现在得说。我受近藤之命，调查丁建深案，在战里。
0: 你没必要告诉我吧？特务工作有个原则，左手做的事情没必要让右手知道。
1: 可无论怎么查，总有人比我快一步。
2: 丁建生死了，鹰眼也死了，都是被灭口。
0: 然后今天你查到了我家，下一个死的人就是我。你来这里不会想告诉我这个吧？
1: 我为全省而来，中统派驻江苏行动区区长。
0: 朱站长，你该不会没打过交道吧？进来喝杯东西吧。

0: 看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下下下下，

0: 也满脸。哈哈哈哈
1: 阿爸，时间也不早，你先去出来歇歇，我得去当大忙去。
0: 哦，哎呀。

0: 心就算念酒了啊。
1: 你不是说搬水搬迁的人最可爱吗？
0: 今仔日你这是忙到我出代志，大家都来了，赶快上桌。
2: 翠华，哦，翠华，全是托你这个好礼啊！哦，这块油包是托你的，内面哦是全台龙山片网络销售课程啊！哎，
0: 是你领了？哎，厝边头尾都下了。
2: 哦，您虽无用，今仔顶的也够一个会议，我得赶去开会，过后我才陪你只啉酒啊！
0: 志在遐工作态度怎认真呐？
2: 无认真，哪有何人做撑主任嘛？
0: 撑主任？
2: 是啊，在今日民主选举当中，我要竞选下一届撑主任。
0: 竞选撑主任？
2: 你不同意吗？哦，过后我再跟你说详细。
0: 太贵了吧，中央又是坐标，你是

0: 用旅程来到温州，谁讲你摆一个手，祝你红福接天，嫁到爸爸好。
1: 温州，
2: 后面一点马路，你往街角，往街角。
0: 我现在正想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孙阿奥。据史料记载，我的真实性。

0: 孙大庆的家了，有等你啊！恁老爸就是爱听讲，一个要影响你的，你的建一个建一个啥？
1: 修红站，
0: 修啊！修红站，抓得几落街连土都无欢喜哦！
2: 将我啊，将我来下做鬼混老爸啊！阮恁公当年嘛是安尼想的，只是阮祖孙三代人的愿望。
3: 阿公啊，你开始啉醉了啊！
4: 阿公啊，来来来来来来，哥啉一杯啊！
2: 你这我先干为敬。今日来是要请你同意，同意我甲崔五之间进行一摆家庭电视的新组合。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我希望你同意将崔五嫁乎我，我也要当你的面送伊一件礼物来表达我对伊的感情嘞。
0: 顶世人恁老爸将家己操盘死，这世人啊，免想搁将阮查某啊娶落去。
3: 阿爸，你不是上算，不是伊就应该着有志气、理想嘛？
0: 都这决定了，也搁问我做什么呀？
3: 阿爸，
0: 哎
3: 呀，
2: 我伫这个临时性感情泛滥的年代，你愿不愿意将我留落来，当作研究生的生活必需品？崔五，你迄个说话，阿咪计甲我说了，从今仔起呀！

0: 管住这鸡嘴，
1: 小聪明没保暖莫给鸡呀，
0: 穷在花硬打
2: 啊。
0: 牛刀，咱们牛老面修叫花冠的。

崔哥，兔女，这条绝对是真的。内面有珍珠无对，会感情精致，甲精神发票。

0: 卡夹唔爽诶，卡夹唔爽诶，
1: 卡夹唔爽诶，
2: 卡
1: 夹
2: 唔爽诶，卡夹唔爽诶。
0: 想着你做我生命中的气。

0: 小妹，王朝云，
1: 哇，你啊你，啊你把我砸破啊你啊！
2: 恰平兄，你这个懂他美女才能干。

哈哈。

0: 你干你妈啊！所以我啊，你是叫我来看中总的人呀、啊！
1: 我说安水啊，我这个大的做人嘛袂歹吼。进完了，
2: 进完
0: 了。来来来来，我领坐，坐你坐。来来来来来来来。
3: 现在坐。哎呀，咦，我跟帅一起来充足力。
1: 真的？嗯。安尼，我也要去竞选充足力，应该是第二代志吧。我就是要伫这件代志上，实现我的绝世武功。
3: 代志都是对的，只是就你这款呢，
1: 老话说得对啊，人不可貌相，孩子不可。

0: 田刚哥准备好没？
1: 准备好了，已经骑到沙地啊了。那么你敢查车？
0: 免了，免了，
1: 这是我通宵逼人出来，千万唔通做什么查车。
0: 也就是家一个歌场嘛。
1: 沙地暗仔点，喂，一个野队人，你韩志仔会出来咩啊？
0: 较自信，唔通用上贵的思维来束缚家己哦。我赶紧去靠边打开游戏。刘将军来了哦！我这是穿42号的哦。
2: 哈、啊，

0: 去的做什么呀？
1: 日面馆，去看伊。哇，老司令，你来了！你这牛闲的高风亮节，难得我乱背学生啊！什么意思？你代表镇政府来完成主持选举，是对阮最大的关怀和支持。我代表全体村民对你表示崇高的敬意。
2: 昂啊，你啊是唔通去边人回草埔咯？
3: 乡亲们，乡亲们啊，大家认真听，听宋秘书交代咱村外界选举的代志。
1: 好。

0: 各位乡亲啊，各位乡亲啊，恁大家啊都听广播了吧？民主选举啊，讲究公开，咱今仔就要选出陈主任咯。哦，报名的人有两位。一位是村官的韩志才，一位是红叶馆的孙阿翁的，
1: 好，
0: 恁咱来详细看，咱来详细听，听因来宣讲是真感人。好，各位乡亲啊，恁来说哦，是要看彼此回避，也是要分长久，拍擂台啊！
1: 拍擂台！
2: 拍擂台！
1: 拍擂台！
2: 拍擂台！
0: 好啊，下面啊，咱有请二位上台，分别来介绍伊未来的设想。恁两人，想要顺势啊？
3: 我，
0: 请啊，请。
3: 这位乡亲，这几年我做了相关的项目规划，下面我跟大家念一下。六点半起床，七点半穿短裙。八点半下滚水沟
4: 上，
3: 说腿大，嘿嘿嘿嘿，你就听我讲几句先来话咯，大家知影。

0: 感谢感谢乡亲们的信任嘛。
1: 好，好。
0: 徐会师，新官就任三百合，我要收的头一百合。

0: 卖又搁创歹咯。
1: 你倒一摆成功着啊！
0: 我搁真诶有一个新想法，你有法通留几大，搁卖一哪句无？哎
1: 呀，输未起，即摆来参加竞选，今年连竞选区你都退大咯，还有跩位跩位，你都也无选着啊！只有话嘛，你说看卖，你做都是虾米代志啊？卖一条脸呐！弄虚作假，连竞选这个参主任都叫歪门邪道，本来都是好好的代志，你是娘女做一项，歹一项。
0: 哎，翠娥，翠娥，你的意思是说我方向正确，方法错误，是？
1: 哼！
0: 哎呀，躲过我，躲过我！我就是含子仔嘴的说的迄款人，
2: 无，你不是敖兄，你晓得混乡，洪志文的样，你本山土精人，建设洪站嘛是为了咱城来的招花蜜，你为竞选做这跩代志，就算有淡仔出格，嘛是为了乡亲们，甲你做一下，我感觉也快乐。
0: 宋秘书啊，检修洪山的代志，陈道伟最近有研究无？
3: 唉，这件代志啊，是无可能提上议事的厅的啊！你啊，是要一份心吧？真想看因清净的高脚鞋，出门老话说得对啊，我本忠心向命缘，奈何命

岁飞落头西归，本想有意转心，那在萧山静着。

0: 时阵啊，往手机号码是1987007134。
1: 是，
2: 你好，我是电信管所的工作人员简来法官。你伫电话调停乱打地面小广告，影响了地容地貌。
0: 这张是罚款单，请你伫15日来到定江中银行去交罚款，也可以扫地门来支付。
1: 我已经过。
2: 好，
1: 真是福无双至，不但行啊！

Thank you.

0: 小玲啊，小玲啊，你唔通去啊，你唔通去啊！
1: 什么情况？
0: 小玲啊，你有较好无？你唔通去哭咯啊！在我目内，你就是政治一分十太长，经济一分十太多的绝版美女啊！照了了我，也照了了咱全村啊！好不容易将你请来，那你怎啊接这电话？靠了就要倒去啊！

0: 崔国啊，崔国啊，把我贿赂，把我贿赂啊！崔国，
1: 你把我贿赂，这嘛是煞用着我目睭，含住你，你甲我滴目盐水，哦，你看，只是我。

求生我哈我哈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是妖精，多是假的，伊无一定是天使，伊可能是鸟，嘛可能是蝙蝠。

0: 阿宅呀，阿宅呀，拍拍喽！阿宅呀，阿宅，
1: 哎，阿姑，阿姑，青蛙来喽！阿姑，
0: 阿宅呀，阿宅呀，拍拍喽！阮厝的灯，无，是归乡里的灯，都老过。

0: 好像脸上皱纹啊。
1: 有发烧无？
0: 啊，都是无发烧，人唔知着急。
1: 无发烧，这
0: 吼吼，听说后面找对哦，无种的症状，那无你去因厝耍，看因找对什么情况。
1: 好好好。阿姑啊，那无咱两个做一来去问，你都知影，我甲你之间，我，哎呀，
2: 阿仔呀。

0: 是去西山那块万草油，抓紧说我倒来了。
1: 嘿嘿，啊。敖兄，
0: 哎、欸，忙叫我兄，林中桥初，哪会甲我这家名叫杜之道为我？
2: 阿兄，人只在兄是执行公务，大人死出病退里来，你忙以少年之心度君子之福，哼！
0: 男子的对无变，唔免死出咯。
1: 敖兄，敖兄，哎呀！全村的德哦，那是都染上了德瘟哦。如果真的那是德瘟，就得对咱全村的德进行集体扑杀啦！
0: 扑杀啊！你敢不是要来扑杀阮厝的德哦？
1: 不，阮哦是要来求教的。听人说，你认定一摆不是德瘟啊？
0: 求教？
3: 哼！欸、啊！求教，
0: 安尼嘛，卡差不多。

0: 呀，那是点么味道都无啊！阿五阿五啊，连厝的都是气都打落啊！
1: 滚在天边，滚在眼前。

0: 佛号称
1: 莲雾莲莲白凤，佛变转干干的佛号称啊，
0: 显然技术不足，我还不得澳门住的地啊，是个我跳跳啊，
2: 是啊是啊是啊，是个我跳跳啊，
3: 阿妈阿你是哦，城内怀子哦，是这条病哦，
1: 对，
3: 什么病啊？
1: 这个
4: 关键是看在那边，阿妈你家是有什么顾虑啊？
1: 你去问您阿姑哦，
3: 问我阿姑，你做是什么叫什么的呀？
1: 公明，退化验单，
3: 化验单。经分析，这三批饲料中掺杂有发霉变质的催芽壳。每分检出率达79%，
2: 79%，
3: 全是，
1: 全计是从王宜顺饲料队买。你也阁有啥物做法啊？
3: 我假使伊怎啊走去，我当是跩对阮的代志，我来是追查心虚啊。过后我才找生肖。
1: 哎，唔通阁过后咯？难道你无想树立一个天面无私的光辉形象？

0: 人体
1: 那怀怀
0: 公明退缩兄弟
1: 啊都准备哥哥还你去了啊
0: 不要你生小心一只猪上村口抓住的猪掉偌侪钱啊！
2: 啊，
3: 是
2: 啊，
3: 我掉偌侪钱啊！
1: 喂，阿哥啊，我问你吧，你咋的坏对得起了？是去到了这个公司真的好啊？什么呀？忙丁哦！
4: 啊，
1: 哎呀！立家庭之妻了，受罪下文检查

0: 跟我讲啥子？未出偌济偌济的材料，将他钱哦都偷偷浪啊！什么呀？阿好，那你就当华林爷端票吧。
1: 我就说嘛，人家在乡是一个有担当的人。
0: 阿兄，阿兄，你是怎啊知影做这个材料出了问题，也专门叫人去做了化验啊？
2: 全是阿贵推来，
0: 你确定哦？
2: 200%，这几年我大腿都潮油了，潮油去了一半。
0: 潮油，
1: 都真够寒了诶！阿兄，今仔咱一封信件，托伊

0: 我是一个不务正业的离休子，只会起早偷暗，交查某来，啊来啊来表态。后娘无想到你得抓鸡手啊！
1: 哎呀，后最喜欢那两句话，将军丫头啦。

0: 堂兄，你这中草药都给人开一个中药队了，你这是中毒哦，当作人的气啦。
1: 什么当人气啊？我是甘义东左宗福赛。
0: 堂兄，你这中草药是去了这个中药队真的好啊，一种阁袂歹哦。
1: 全是我甲公娘，逐日去山顶玩嘞，无农夫作家，无歪门邪道。我不但要做第二代志，也要将第二代志做到。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1: 这是我的爱情指南。啊哈哈哈
0: 哈！小心哦。将你指去教我来，
1: 指南指引我行向完美，无办也会甲你见证下一届成主任。
2: 又搁偷跑搞烟了吼！
0: 阿兄，阿你说哦，你是有把人治好，一摆全治会变咯。
1: 阿贵因厝的治已经全好咯。
0: 好。

0: 情的关系，这个忙哦，我不能放。
1: 阿飞啊，你就不能往大处想想了？
0: 如果我只是想到小明一个，大不了
1: 兄弟之间，
0: 请问小草攀大树。
1: 那你做咩讲道理吧？你看起了代志，人只在遐，都代志袂清咯。
0: 万一若出淡薄什么问题，要怎啊交代啊？这年冬啊，坐飞机有拍稳的，坐轮船有劲。

0: 去。
1: 看，俺怎就不认爹比？我就地位好吗？老虎不发威，将我东比鸟。
2: 老虎比鸟，我看也就是小小的梅香。
1: 如果我穷是小小的马蟹，也是一只有梦想的马蟹；穷是杂草，也是一丛受了冤的杂草。
0: 后爷，那全村的猪、全村人的代志，就是我孙老王的代志。老话说得对啊，急之待下。爱国。

0: 关系
1: 啊。阿公啊，差不多就好了。
0: 阿咪，你去买三个大厅，搁二十个小厂倒来，咱准备包各家各户各户各家每家每户每户每家上一楼。

0: 昂兄，我这大子打，等您倒来哦。
1: 嘿，想较微微啊，我倒去你的床位会，我挽的草药，就托水我来行。
0: 哇，昂兄，你可比我想象的聪明多了。
1: 嘿，我只是无喜欢输的感觉嘞，尽管你夺走了我竞争的快乐。
0: 可是，
1: 免指望我的劳力，离开上啊，地球交转，
0: 弟弟不了人呐、啊。

0: 几包低温预防药，记得逐日天光转一贴，参你饲了来。
1: 多谢，多谢。阿兄，阿兄，以前我说过话哦，也阁生效啊。我哦，愿意继续交你公平竞争。
0: 我去，那咱就徛你看小婆，走着瞧，
1: 走着瞧。
0: 哎，翠娥啊，我感觉哦，我今仔将对的代志做对了。这是出来时时交托你，我去

0: 跟你说，已经有人建立我会修一金锁。
1: 是。
2: 阿娘，你今晚怎么欠去呀？
0: 欠去？如果我离家在外，就无欠去两年。叫我，叫我，也可是叫我。
2: 我名字叫我。崔有基，你进来呀！我拿下门吧，有个跳高梯你可乐。
3: 叫我，好了，你就应该就叫我，我也得叫你叫我。
0: 将我喂，放在油家嘞，会滋生油来，我爱吃。
4: 好啊好啊，你这些啊，平常时是不懂形象，这关键时刻啊，一年一年几两，包怕天啊！
0: 最难最难，当年有可惜了是。姑姑小事，不足挂心，不足挂心。
5: 好啊，竟然错了三千块，不行敬意啊！
0: 不不不不，我早就说过了，分文不出，哪通常常收你钱呢啊？请我你这心吗？
3: 好啊！哈哈哈！好啊！我爱通知你，你拿去店里开会，讨论伫东沙城七点建立收风站的代志呀！
0: 吓死你啊！
3: 吓死你啊！
4: 耶！
3: 好啊，好啊，有嘞，有嘞！村委会独家推根会大歌手，你被评为南村的金星之星咯！哇！大弟弟有呀，你不但伫物质文明方面。我挺真真气，伫精神文明方面啊，也带头真兴咯。

0: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就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2: 好好好，好好好。

0: 应该不能了吧？
1: 为什么？
0: 啊，我觉得这儿条件不太好，他们富人家舒服惯了，罗仁杰肯定不会让他娘住在这里。
1: 嗯，有道理。这个卢仁杰是出了名的孝子，让他妈住这儿，确实有点委屈了哈。
0: 啊，既然你们也这么觉得，那你们就先回去吧，我也回去。
1: 行。现在卢仁贤是何县长唯一的线索，要是没有找到结果，咱们俩谁也不能走。哎，对了，这个卢仁贤刚才去哪儿了？
0: 他找他娘去了。
1: 找他娘？嗯，也好，反正我已经派人盯着他了。要是真能找到他娘，咱们也算是圆满完成任务了。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2: 狗波，马帮就交给你了。
3: 李，哎，什么时候再回来？
2: 还有什么？
4: 革命尚未成功，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回来。但是答应您，如果我回到云城，我一定第一时间来看望您。
3: 记住，云城是你的家，还有我娘在等着你呢。
4: 哎，记住了。
3: 文杰啊，
5: 哎，你好，
3: 你能不能不去？

0: 这件事怎么说也是因我而起，我怎么可能把这件事交到两个女人的肩上呢？
1: 这下好了，我又多了一块心病了。哎
0: 呀，我呢，最多一个月就回来。您看您在这儿哈，又有吃，又有喝，又有人照顾，等我回来，啊。
1: 只好等你回来，好好的照顾你这姐姐和你媳妇生的。
0: 哎，
2: 盛哥，我们这儿好了。
3: 老夫人，请多保重。启程，
1: 走吧。
4: 走了，娘。
1: 坐吧，文林。

0: 你是不放心我呀，还是不放心你那个嫂子？
1: 我娘没跟你说吗？她现在是我姐。
0: 你娘没跟你说吗？她现在也是你大姨子。
1: 什么？
0: 昨天我们拜把子了。

0: 我们娘俩都不知道走到哪儿了，有消息吗？估计在广西地界吧。啊，
1: 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0: 不会，广西全境都有我们马帮分舵。要是出什么事儿，我们会马上知道的。
1: 你看看我这惦记着人杰，我还惦着人贤呢。
0: 能不能想方设法，让我们娘俩也见上一面？老夫人，
1: 人杰走的时候已经交代过了。嗯。人贤啊，好像被何飞武盯上了。哦。要是贸然让他回来见你，很可能会引起祸患。哎呀，你看看，我有三个儿子，老大呢？ 英年早逝，这老二呢？哎呀，远行千里，这老三呢，倒是在跟前，可是呢，总也见不着。你说，哎呦，这叫什么命啊？你说，
2: 老夫人，虽然现在军火运出来了，但是张武孔和何飞武他们远远没有罢手的意思啊。是啊。
1: 这娄家的家底儿呢，就算回来了。嗯，
0: 人杰呢，跟盛南的亲事也算不错。可是咱们娄家呢，毕竟是以茶为本分的呀，
1: 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重操旧业。人杰
0: 的主意多，一切等他回来。
3: 咱们再做打算啊！只好这样。这条路肯定没错，但是我们怎么还见不着老徐呢？
4: 帮主，帮主，那会儿追兵又上来了。
3: 给我把机枪支起来，灭了他们！等等，盛南，你先冷静一下，我没法冷静，害我们东躲西藏兜圈子，我这辈子就没这么窝囊过。
4: 帮主。
3: 帮主，抓着一个军官。
4: 老徐，怎么会是你啊？怎么就不能是我呀？组织上让我来接应你们，你们倒好绕着圈的跑，我追的都快累死了。哦，合着一直追我们的人是你啊？啊，
3: 瞎耽误功夫吗？那你干嘛穿这身衣服？
4: 这是敌占区，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3: 行啊，那咱们走吧。
5: 你明天还去找你哥吗？不去了，歇一天吧。
3: 怎么，放弃了？
5: 我觉得我哥他是故意在躲着我，找也没有用。那你明天回云城吧。回云城干嘛呀？回去不是也是我一个人吗？在这儿还要你陪着我。
3: 我又不是专程来陪你的，你就当是专程来陪我的，行吗？
5: 行了，你不觉得这些日子我们在一起过得挺好的吗？男耕女织，其乐融融。这要再添个孩子，那就齐了。
3: 想得美！
4: 哎，新兰，
3: 任贤，你要搞清楚了。
5: 我是暂时没有地方去才和你在一起的，我不是非得跟你在一起。行了，你别生气行吗？我真的，我就是想好好的跟你说说话。哎，你不觉得咱俩的相识真的就是一种天意吗？哎，任贤，不要再说这些了好吗？好，不说了，行了。 你只要愿意跟我在一起，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我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凭我自己的本事，让你过上扬眉吐气的日子。
3: 顶天立地。
5: 嗯。这段时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我突然发现我自己不太适合当官儿。我应该去做一些我自己擅长做的事儿。 能做大的事儿。
0: 什么大事儿？你的大事儿不就每天都闲着吗？
5: 我要秉承家业，做云城的新茶王。
0: 茶王？
5: 不信是吗？那你就做个见证。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我卢仁贤的"贤"字到底是应该怎么写。

0: 好了，前面呢就是岔路口了，我跟盛南去安置军火，老徐，你带他进村。好，
1: 你去吧。三妹子，走。沈杰，这一路上遇到不少困难吧？
2: 嗨，别提了，
1: 多亏了盛南帮我们一路打点。你要光凭我的话，哼，军火未必送得到。
2: 可以想象得到你们这一路上的艰辛呐。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这一路上啊，两大美人相伴，也算是祸福同享啊。有个词叫什么？其人之美。哎，
1: 行啊，你老徐，我记得在云城见你的时候，永远是拉着一张脸，现在可以啊，学会开玩笑了。<笑>哎呀，我觉得也是啊，自从参加了红军。 觉得整个人都轻松多了，不像以前，每天醒来睁开眼都不知道为什么活着。还有一点，就是参加什么样的队伍，跟着什么样的长官。
3: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时间。一二三，一二三，
4: 来，一二三，去，你们这么快就到了。

0: 3, 2, 1，怎么样？这一路还顺利吧？
1: 还行。
0: 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从云城来给咱们送军火的卢仁杰，卢先生。哎，
1: 幸会幸会，我代表苏区人民欢迎你啊！哎，
2: 谢谢谢谢，这位是，
0: 这就是我们高团长。
2: 哎呦呵，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卢仁杰，你们团长还帮着一块推车呢。在我们这儿，当官的和当兵的全都一个样。
1: 对，
2: 仁杰，你们先聊着，我回去把这只皮给换了。
3: 好好好，您去吧。
2: 高团长，
3: 卢先生就交给你了。
1: 行，你放心去吧。
2: 走了，好，
1: 卢先生，走，到我那儿喝水去。
2: 啊，您请来。
3: 哎呦。 高团长啊，咱们就生分了。啊，从你哥那儿论，你也得管我叫哥。
1: 您认识我哥？
3: 哟，岂止是认识啊！想当年我跟你哥，那是最亲密的战友，是好兄弟啊。
0: 我可找着靠山了。

0: 来，任杰，来，到我这屋里来看看，怎么样？我这儿不错吧？啊，这是我办公的地方，这边呢是我休息和会客的地方。来，任杰，这儿坐。来，请坐。我这儿啊，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我这可是。 休息办公两不误啊！来，喝点水，我去给你拿吃的。
1: 哎哎哎，不忙活了，
0: 不忙活，不忙活！你千里迢迢的给我们送军火来，我还不得拿点好东西招待你？嘿，说好东西呢，真是惭愧，这也没有什么好东西。来，趁热吃块红薯吧。来，
1: 高团长，咱先不忙吃啊，您放那。
0: 来，
1: 我问您个事儿。
2: 你说，
0: 您跟我大哥是怎么认识的？哟。
2: 我认识你大哥可早了，当年跟随老蒋一块北伐的时候啊，我们俩在一个营部。
0: 那这么说，您是地下党？
2: 那个时候我不是，可你哥是，只是我不知道。
0: 或者这么说吧，您跟我哥是一伙的吧？
2: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说起来话长，你哥呢还是我的路党介绍人呢。那个时候我还在国民党的旧军队里，有一天我接到一道命令。 让我去镇压一伙抗税的暴徒，这伙暴徒武装抗税，而且把我们当兵的还给打了。
0: 我一听那还了得，我当时带着队伍就去了。到那儿一看，我就傻眼了，那这哪是什么暴徒啊？他们其中年龄最大的87岁，最小的只有9岁，而且有一半还是妇女。我一听这事儿，我就改主意了，我就跟他们说，粮食一粒也不交。
2: 谁要让你们交税，就让他来找我姓高的。结果，你哥就奉命带着兵来围剿我了。啊，我哥还围剿过你？哎，假的，装装样子而已。不过，自从那次我们俩见面以后，他就暗地里把我介绍给了当时的党代表。我就在他的引领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在后来参加了南昌起义，跟着贺军长一路打到了这里，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1: 高团长，您说完了吧？那我说两句。
2: 你说。
1: 刚才您说了这么多，你们哥俩的关系还不错。
2: 铁着呢。<笑>
1: 我哥的事儿也就是您的事儿是吧？
2: 是我的事儿，也是我们大家伙的事儿嘛。
1: 好，那我问您一件事儿。
0: 我哥那个仇，您打算什么时候还？
3: 任杰，
4: 卢先生在屋里吗？找你的，我去看看。您喝水，吃红薯啊。
3: 嚯，大家伙都来了啊！
0: 团长，我们就想见见卢先生。
3: 好啊。任杰，任杰，
5: 哎，
3: 你出来一下。
0: 好，
3: 来一下，来来来，同志们，这位就是卢任杰卢先生。

0: 刘仁杰先生以及为我们运送军火的马帮的朋友们举行庆功宴。
1: 刘先生，今天晚上呀，要是您不喝完晚晚酒，我们是不会放您走的。
2: 老夫人，
3: 你看见任贤了吗？
2: 看见了。
3: 他怎么样？
2: 远远的看了一眼，气色还不错。
3: 远远的你就看见他气色好了？
2: 是啊，您放心吧。
3: 他是不是跟那新兰在一块儿？
2: 是在一起。
3: 那周边还有什么人吗？
2: 没发现。
3: 那盛楠走之前呢，可是说过啊，让你要听我的话。
2: 对啊。
3: 那你是不是可以帮我一个忙啊？带我去看看他。
2: 不行，郭波不让您去。
3: 远处看看还不成吗？你要是能帮我这个忙啊，老夫人会赏你一根金条。
2: 金条？
3: 金条。

0: 陈杰先生曾经与我们一起参加了南昌起义，他也曾经为了护送我们的伤员而与他的兄长生死两隔。他虽然没有加入共产党，却为了使我们的同志返回家园而甘冒杀头的危险。如今，为了能顺利地将军火送到我们的手上，又使他的家族险些遭受灭顶之灾。 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豪杰，是英雄。让我们共同举杯，敬卢先生，敬尹帮主，以及马帮的朋友们，干杯！
1: 干杯！

0: 包团长，你们喝的这个是？我喝的这是茶，是马帮的朋友们给我们带来的云蒸猫尖茶。啊，你们二位喝茶，我跟盛南喝酒，这个有点不大合适吧？任杰啊，你们不要见怪，我们根据地条件艰苦啊，每粒米每分毫都很金贵，不怕你笑话，我们喝不起酒啊。
1: 可你们是我们最尊贵的客人，我们当然要请你们喝酒了。任杰啊，不管喝的是什么，我们对你、对银帮主以及马帮兄弟们的情谊是真挚的。任杰，当初是你冒了生命的危险，才让我和弟兄们有机会能够回老家。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没机会当面跟你说声谢谢。今天，我就借这碗水酒，代表我那几百号兄弟，感谢你。
0: 好，那我就跟盛南敬二位领导，来。

0: 文丽，你怎么溜出来了？怎么没跟他们继续喝呀？
1: 继续喝有什么意思？我这儿有一件更有意思的事儿。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说来我听听。嗯，是一个好消息。
0: 好消息？
1: 嗯。说。刚才刚刚听到。 高团长跟我说了一个秘密，说你在南昌的时候，
0: 啊，
1: 是因为工作，所以跟我哥假扮成情侣。也就是说，你不是我的家嫂子，甚至跟我哥也不是恋人关系，对吗？嗯。

0: 说这些干嘛？这重要吗？对于我很重要。文丽，我希望你认真回答我的问题：高团长说的事儿是真的吗？对，我跟任豪的情侣关系是假的。 我们只是同志关系，但是我不想听大事，有你刚才那一句话就够了。任姐，你放开我！
1: 我不想听。
0: 你放开我！我必须把话说完。但是现在，我是你娘的女儿，是真的。我跟盛南金兰结义，是真的。 他现在是你的未婚妻，也是真的。好了，那些事儿咱都不提了，都已经过去了。从现在开始，你只能把我当姐姐，记住了。
2: 放手，文丽啊！哎，你怎么才来啊？同志们都等着你出节目呢。哎，我这就过去。哎，啊，文丽啊，你怎么了？没事吧？哦，没事。 可能是酒喝多了吧，心里头有点憋屈。
1: 走到我那儿去，喝点水，休息休息。走吧。

0: 你把男人都让给我，我总得表示表示，陪你走这一程黄泉路，为的也是把我这心里的障给清了。
1: 贾嫂子变成真情人，真的了吗？恭喜你啊，如愿以偿。
2: 喝点水，解解酒。谢谢。
1: 任姐啊，对我们苏区的印象如何？是不是跟你之前想象的不太一样啊？啊？哦，挺好。每个人都很亲切，像家人一样。是啊，我们苏区的条件是很艰苦，难以让每一个红军战士都能够吃得饱、穿得暖，但是。 他们依然能够乐观地面对如此艰苦的条件，他们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崇高的革命理想。他们是我们这个黑暗的国家的星星之火呀！我们这个黑暗的国家现在就剩下这一点仅有的亮光了。如果连这一点最后的光亮也被国民党反动派给扑灭的话，那我们整个中国…… 就真的是一团漆黑了，而我们所渴望的平等自由，也将无从实现。我们坚定地相信，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总有一天，属于这里的火种将会燃烧整个中国。我们为了这个理想，愿意抛头颅洒热血，英勇奋战。因为我们这支队伍是劳苦大众的队伍。
2: 我们所代表的是广大的劳苦大众的利益，我们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去为他们当家做主。
1: 高团长，你说的当家做主，正好我想问你一句，我大哥的仇到底什么时候忙？
2: 我正要给你说这个事儿。据我们得到的可靠的情报，国民党中央军赵国豹团正在向我方的东北方向集结。
1: 估计很快就会对我部采取大的行动。看来这一场恶仗是不可避免的了。有胜算吗？虽然他们的武器装备比我们好，但是我们英勇的红军战士，个个都是以一当世的钢铁汉。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战胜他们。您刚才说，红军战士的血海深仇。
2: 红军战士的苦，你们都会当家做主的。那么，是不是说，只要是红军战士的委屈，你们都会管？
1: 不仅仅是红军战士，全天下所有的劳苦大众，都是我们的亲人，他们的血海深仇，也就是我们的血海深仇。我明白了。
3: 哎，黄仁，是真早。
4: 哎，小宝。
5: 哎，马帮的朋友起来了吗？
4: 早起来了，一早就走了。走了？
3: 对啊。
4: 啊，
5: 行，下一个。
6: 卢仁杰。
3: 哟，卢先生，你怎么也来报名参军了？
4: 你们不是缺人吗？算我一个。
5: 仁杰。
4: 你没有跟马帮回云城啊？你在这儿，
5: 我回云城干嘛？我得留下来参军啊。解释。林同志，团长知道这事儿吗？
4: 我也不太清楚。
5: 参军还要问团长吗？
4: 当然了，还是先问问吧。

0: 你是和卢仁贤在一起的吧？你是谁？我是卢仁贤他妈派来的。你告诉卢仁贤，要想见他妈的话，下午3点，黑石湾驿站见。
1: 黑石湾驿站？
0: 对。哦，对了，我刚才观察了一下。 你们周围蹲了很多狗啊，让卢仁贤来的时候小心点。

0: 西兰，刚才那人是谁啊？问路的。对啊，哎，你怎么来了？不怕路人先看见啊？
1: 放心吧，我派人盯着呢。那小子不知道吃错什么东西了，一直在窝棚那儿跑肚拉稀呢。哦，是啊，
0: 我还说给他买药呢，他说不用。西兰。
1: 我发现你对那小子越来越好了啊！要是不知道你在执行何县长的命令，还以为你们俩是夫妻呢。
0: 你以为我愿意在这荒郊野岭待着呀？你不知道我都快烦死了。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了。哎，龙三，要不我借买药之名下山，你带我去吃点好吃的？
1: 可以啊，走，我带你下馆子去。走，咱们挑好了点。
0: 哎，你说要不趁着卢仁贤身体不便，你让兄弟们回去休息几天，他们也好久没回去了，你让他们回去见见老婆孩子。这平时啊，你还真得盯着卢仁贤，今天他都这样了，他还能去哪儿啊？你就让兄弟们踏踏实实回去休息一天吧。好啊，
1: 听你的。好。
0: 那我现在就回去告诉他，我买药去。你去镇上等我，我一会儿来找你啊。
1: 好，快点啊。
0: 啊。
1: 我等你啊。
0: 好。
2: 西兰，你为什么要帮他呢？

0: 什么时候启程的？有一会儿吧。昨天您喝太多了，卢少爷不让我们打扰您。卢仁杰呢？
1: 他留在那儿。
0: 停车！
1: 停车！这是卢少爷让我交给您的。
2: 没有向你当面辞行，万分抱歉。我的杀兄仇人赵国豹此时正在湘西，兄长之死历历在目。我欲留此三军，以报杀兄之仇。待我雪恨之后，必归云城，履行你武婚约，从此相伴你身旁，不离不弃。我娘死后，只得拜托你来照顾。有你在她身边，我心中稍安。
0: 就这个，还有吗？
1: 没有了，就这一封。帮主，您看我们是走，还是回去？
0: 也罢，既然他不想当面辞行，我又何必再苦求于他？对于这个人，我已仁至义尽。此后如何，已经不在于我。出发，
3: 启程。
4: 你要参加我们的队伍？
5: 对，
4: 就为了要杀赵国豹？
5: 对啊。
4: 文杰，来，咱们坐下说。说，文杰啊，我们的队伍是为了国家而战斗，
5: 而你是为了报家仇而要加入我们的队伍。就冲你这个动机，我不能同意你参军的要求啊。
6: 为什么呢？
5: 因为同志这两个字不仅仅是一个称呼那么简单。
6: 不明白。你跟我说过了，只要参军，我们就是家人。好，我帮你们送过药吧，我现在也帮你们送过军火吧，那我们就是家人了。那我的仇你们不管吗？
5: 仁杰，你为我们所做的贡献，我们是非常感激的。你的胆略和智谋，也是我们所敬佩的。而你这样的人才，也正是我们队伍所需要的。可是。只有你真正弄明白了你哥哥是为什么而战，为什么而死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的同志。
6: 这个还用弄明白吗？我哥就是被赵国豹杀的呀。
5: 不错，你哥哥是死于赵国豹的枪口之下，可是你想过没有，赵国豹所代表的是谁？赵国豹这个人，还有他手中的这杆枪，都只不过是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奴役人民，为了扑灭我们的革命火种而使用的一个工具而已。我这么跟你说吧，一个人的仇恨不能算是仇恨，千百万人的仇恨才是真正的仇恨。你我所有的这些红军战士，哪一个不是苦大仇深呢？只杀一个赵国豹，就能报了所有天下劳苦大众的仇吗？仁杰，你们家是种茶的，如果你们家的茶园里招了虫子，你是一个一个的去捉呢，还是直接撒上药，彻底的消灭这些害虫呢？
6: 那肯定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5: 对呀，我们只有团结天底下所有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彻底推翻这个万恶的旧世界，建立一个美好的、自由的、平等的新世界，才能彻底报了天底下所有劳苦大众的仇。建立一个美好的新世界， 这也正是你哥，是我，是我们所有这些红军战士不惜浴血奋战，不惜牺牲生命而为之奋斗的一个伟大的理想。兰姐啊，你要愿意留下，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但是我要劝你，不要急着做决定，你要冷静下来，好好的想想，什么时候你把我说的这些话真正的弄明白了，我随时都欢迎你加入。

0: 任贤，好点没有啊？
1: 还不行，哎呦，还难受。
0: 先把药喝了。
1: 啊。哎呀，不喝了，哎，难受。
0: 金棍去哪儿了？
2: 我让他去后山，给我采点草药，肯定比你这药好用。
0: 任贤，
2: 嗯，
0: 我刚刚在河边碰到一个人，
2: 嗯，
0: 说是你娘派来的。
2: 嗯，
1: 说什么了？
0: 他说你娘让你下午3点到黑石湾驿站见面。
1: 啊，我现在就去。
0: 哎呀，
1: 哎呦，
0: 你着什么急啊？你先躺下，你先好好养一养。
1: 哎呦，我这肚子。
0: 你应该也不想让你娘看到你现在这样病殃殃的样子吧？
1: 我这肚子怎么这么不争气？哎呀，哎呀，说的对，那我就再歇会儿。
0: 黑石湾驿站在哪儿啊？
1: 离这儿不远，1个多小时就到了。
0: 那你提前1个小时走就行了，我先去帮你把药再热一热。
1: 嗯。哎呦我的娘！
2: 终于出现了，儿子没白疼。

0: 你怎么那么慢呢？哎呀，他都病成那样了，我总得照顾他一下吧。
1: 你照顾他，照顾他用得着那么仔细吗？差不多就行了呗。
0: 哎，
1: 大家都撤了吗？
0: 撤了。
1: 好，那我们现在走吧。
0: 行。哎，
2: 我们这是去哪儿啊？你不是要吃好吃的吗？前面就有个地方，他们家土鸡做的特别好吃，我带你尝尝。
3: 这荒郊野岭的还有好吃的？
2: 有啊，看见了吗？那个房子就是。
4: 这什么地方啊？黑石湾驿站。
2: 西兰，怎么了？走啊，走吧。
5: 啊，
3: 三少爷。
5: 你是谁啊？
6: 我马帮阿多，
7: 我娘呢？
6: 老夫人在里边等着你呢。走。
5: 别动！
7: 阿多，
6: 人贤，
7: 你们都干嘛的？啊？知道我是谁吗？ 警察局稽查大队卢大队长，罗仁贤，
5: 龙三儿，这都是你干的好事是吧？
7: 没错，是我，但我是奉了何县长的命令，带你跟你娘回去，
5: 带我走行，想动我娘没门儿，
7: 罗仁贤。
5: 你要是不想在你娘面前被乱枪打死，就乖乖的跟我走。带走，走，快！
7: 新兰，
5: 你来这儿干什么呀？赶快跑啊！
7: 哦，对了，忘了告诉你了，这次要不是新兰给我们引路，我们怎么能抓到卢大队长你跟你娘呢？ 西兰，委屈你了啊！咱们总算是圆满完成任务，回去我就跟何县长禀告，给你记首功。走，
5: 骗子，
7: 走，
5: 骗子。

0: 你要干什么？如果我放你走，你能带我一起走吗？你为什么要帮我？
1: 我闯了大祸了，帮主见到我，我就死定了。
0: 好，好，只要你放我走，我保你平安富贵。
2: 高团长不让我参军，你知道吧？
1: 已经听说了，
2: 他就是想支开我。其实他是想保护你，真的。现在蒋介石举全国之兵要进攻这弹丸之地，明年夏天的太阳，我们还能不能看见，都是未知数了。所以，他不希望你跟我们一样。
0: 那你也有危险吗？不知道。每一次反围剿，
1: 我们都做好了必死的准备，而且也一定会牺牲我们一部分的战友。但是，活下来的人必须坚持战斗，因为生与死对我们来说不是结果，结果是我们必须要胜利。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更不能走。
1: 其实组织上对你
2: 另有安排。
0: 我又不是你们的同志，我干嘛听你们的安排？你对我有安排还差不多。行了，说吧，什么安排？
2: 我们希望你把这儿的革命火种带到黔南去，帮助当地的同志建立党组织，做我们的大后方。
0: 你在前头跟敌人玩命，我在大后方待着，咱俩人又见不着面，哼，不去。
2: 人杰，卢人杰同志，现在要以大局为重。你知道什么是大后方吗？现在红军背水一战，前无进路，后无退路，这支队伍里什么都缺，你也看见了。缺水、缺粮、缺药，就连你们平时司空见惯的盐，在这儿已经断了很久了。如果没有后方的支援，也许还没有开始战斗，就已经非战斗减员了。你知道这个结果有多可怕吗？
0: 如果我帮你做了这件事，算是帮你分担了吗？
2: 算。

0: 算是答应了，谢谢啊，魏大哥。警官，魏大哥，不好了，
1: 又怎么了？
0: 出事了，我回茶棚的时候，三少爷和新来不见了。
2: 放开我，
3: 轻点儿。
2: 哎，进去。

0: 关哪屋了？团长，在这儿。张果，我娘呢？你把我娘关哪儿去了？张果，我娘呢？我娘呢？你娘？就上次你挨揍的那间牢房，在哪儿？张果，有事你冲我来，把我娘给放出去。
1: 开门。好啊，我得先回答我几个问题。你二哥卢仁杰在哪儿？
0: 不知道。
1: 那批军火现在是不是在卢仁杰的手上？
0: 不知道。
1: 您这个共党假嫂子现在又在哪儿？

0: 是不是卢振杰和你那个假嫂子策反了我整整一个营？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好，我先去崩了你娘，回来咱俩再聊。
1: 等我，
2: 别这么混淆，咱有事好好说不行吗？
1: 一靠一个不知道，一个不知道，我跟你聊什么？
2: 我去找你聊聊。
1: 不说，不说，不说，我好好说，行吗？哪怕我知道了，都告诉你。是，我那个假嫂子确实是策反了你的营，但是她走了已经很久了，回没回来我也不知道。还有，我只知道我二哥借着找军火的名义让何县长帮他找金子。 现在这批军火已经被我二哥还有马帮的人运到湘西去了，其他的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军火出钱了，怎么会这样？不应该呀！
1: 张鹏，你自己想想，我敢骗你吗？我娘现在在你手里呢，我敢骗你吗？
0: 仔细接着再想，说不出我想要的，你就和你娘一块等死吧。
1: 等死？什么？张虎，我答应你，我好好想。但是你要敢碰我娘一个手指头，我出！

0: 明白了吗？是卢仁杰一直在耍你，军火现在已经被他运到了贡去，接下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偿命呗。
1: 可他人在湘西不回来呀。
0: 他那个娘呢？
1: 在殿死牢里。
0: 放回卢家去吧。
1: 凭什么呀？
2: 你老把他关在军营里边，别人怎么来救他？
3: 你是想用他娘当诱饵，我知道。可是，如果卢仁杰就是服从湘西回来，那怎么办？
1: 没有办法，那就你把这个诱饵杀了。
4: 你是说你愿意帮我们建立黔南的党组织？
3: 没错，来这的这段日子，我已经把这当家了。
5: 如果我的所作所为可以为家里头出一份力的话，我愿意这么做。太好了，
3: 任杰，太感谢你了。应该的。但是高团长，我有一个请求。
5: 你说。
3: 我希望林文丽能跟我一块回去。
5: 文丽同志倒是个不错的人选，他已经多次去云城执行过任务了，对那里的情况也比较熟悉。
3: 好吧，我回去征求他本人的意见的。
5: 团长。
6: 高团长，
3: 行长，老徐啊，你怎么来了？
6: 仁杰也在啊。啊，有事吗？
3: 说嘛，仁杰又不是外人。
6: 师傅刚刚接到老钱从云生发的电报，仁杰的母亲和弟弟都被捕了。
3: 什么？谁抓的？
6: 说是警察和张悟空的人一起动的手。
3: 这样，你赶紧去通知文丽，马上到这儿来开会，咱们研究营救方案。快！
6: 是。
3: 任杰，你先别着急。

0: 来，这是我们的文书。
1: 哦，原来是马帮的兄弟。好，
2: 快点儿，别耽误老子的行程。
1: 好。

0: 这次，你真是把我们娘俩害惨了。对不起，老夫人，我义父只是让我帮忙找到任杰哥，其他的我都不知道，我更不知道会牵连到您。对不起，
1: 你既然感到对不起，就证明你骨子里头也不坏。
2: 我都想了，祸福呢都是命，我也不怪你了。张队长，这事情都已经结束了，你怎么还把新兰给老太太关一块儿？
3: 那姑娘不是你们县长的探子吗？我琢磨着她跟老太太再聊聊，看能不能再刺探出点什么来。
2: 你成心是不是？那新兰的身份都明了，她能刺探出什么来啊？我告诉你啊。 何县长说了，马上给我放人。和你他娘跟谁说话呢？啊，何县长说了，何县长，我他娘还是团长呢。出去！
3: 张队长，请您把新兰给放了，我替何县长谢谢你。
2: 不是谢谢。
0: 这才是人话嘛！行了，行了，行兰，你可以出去了。我不走。
2: 新兰，
0: 你跟他走吧。如果有一天你能见到任贤，替我递一句话。
4: 您说，
0: 你告诉他，兄弟反目。
4: 娘，新兰，老夫人，新兰，走吧，新兰，我不走，新兰，我不走，哎呀，你放开我，不走，我不走，哎呀，哎呀，哎呀。
2: 干什么？不干什么，你这是何苦这样？这是我家，又不是兵营，是吧？想出去转转？不行。怪闷得慌的，我出去转转又不行，不走远。不行。
4: 那我可以不可以见见你们长官呢？叫什么来着？你们的长官叫什么来着？
2: 姓张。
4: 对，张团长。
5: 我见见他，我跟他聊聊天。
4: 行吧，啊，等会儿，
2: 我去叫。
4: 这就对了。啊，老夫人，听说您找我有事儿啊？您就是张团长吧？
2: 啊，
4: 太好了，我想出去转转，要不咱俩上外头聊聊天儿？
2: 我看。
6: 我看这儿的挺好，在这儿聊，在这儿聊，来，
4: 那给老夫人搬把椅子，
2: 这儿正好。来来来来来来，
4: 哎，这这这好主意啊，好主意，好主意，哎，
2: 来坐。
4: 哎，谢谢张团长。哎呦，你看看，你看看多懂事儿啊！哎，
6: 我觉得听你这口音哪儿人呢？
2: 广西。
4: 哎，成亲了吗？
2: 啊，还没成亲，
4: 怎么？
6: 老夫人可是有好人家的女儿，要给我介绍许配呀、啊，
4: 大把。
2: 哎，
4: 我就是怕你啊，糟蹋了人家的闺女。
6: 这话说的，好人家的闺女跟了我就算是糟的了。啊，她跟着我会吃香的喝辣的。
4: 是吗？哎呦呵，
2: 这样，
4: 老夫人啊，
2: 我还有事，我先走，您在这待着。
4: 别，请你留步，千万别走开啊。
2: 哎呀，
4: 我一说你就明白，你呀，只要把我的三儿子放出来，我准保感激你，真的。我有钱，不仅有钱，而且我还有一大堆金子呢。嗯，是吧？
2: 你们家的金子找回来了？
4: 找回来了，找回来以后。 我又找了一个新的仓库，把它存起来了，知道吗？
0: 新仓库在哪儿？
4: 我怎么能轻易的告诉你呢？是吧？
0: 当然，当然。嗯，这样，只要你把金子给我，我马上撤兵，保证以后不再找你卢家的麻烦。
4: 真的吗？啊，那咱们就一言为定，啊。
0: 金子在哪儿？
4: 我已经存好了，而且呢，我还找了一个专门的看守，里边啊。 这边一堆金子，旁边啊有十几箱的炸药。
0: 炸药？
4: 对呀，而且呢，没有我的口令，开不开这门呢？
0: 对对对对对，是得这么弄。那不然，
4: 您就传个口令吧，把金子先给我呗。你说的多容易啊，你让我传口令，我就给你传口令了，你得给我有个字据。 不然的话，我怎么可能去给你口令去？
0: 行，
4: 怎么样？
0: 行，
1: 不就是个字据吗？
4: 我
1: 会写字，
4: 写的
1: 可漂亮了，
4: 是吧？
1: 啊，
4: 那是挺写的。
1: 不急，不急。
4: 对对。

0: 哎呀，不然这也太到了，这不就这到了吗？
1: 就这儿。
0: 啊，
2: 大哥，你快来看看。
0: 那我得说说我的那个口令之前呢，得说几句话，不然他不开门呐。
1: 你一定得支应一下，
2: 别
1: 回头再闹出什么误会。
2: 不会。哎。
1: 家有虎狼，这是老夫人说给咱们听的呀。我问你，你的人是不是还在卢家守着呢？还没撤？
3: 对啊，没见到卢仁杰，我怎么能让他撤兵呢？
1: 哎，何县长，你说现在军火这事儿，是不是就算过去了？我的老师孙耀先算是保住了性命，但是被连将三级。我呢，刚接到上峰的命令，如果抓不到卢仁杰，我也脱不了干系。哎，那我就不安慰你了，我接到的命令也是一样啊。
3: 我这两天心里面慌得很，我总觉着在这个云雾街上会发生大事儿。那可是我万万没想到，在这个档口，咱俩会成为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不瞒你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你说，这从哪儿看？
4: 咱俩也不是同一类人呢。对。哎。安全吗？
5: 任杰。
4: 任杰，
5: 魏大哥，你总算回来了。对不住你啊。
4: 不说这些了。我娘现在在哪儿？
5: 你要干嘛？
4: 我要去救她。
5: 关在你们家呢，我们家啊，老夫人说的很清楚，家有虎狼，不要回来。她的意思就不希望我们去救她，更不希望你去救她。她是在告诉我们，现在的卢家就是一个陷阱。任杰，我知道，我能理解娘被抓了是什么心情，但是我们慢慢等待时机，你千万不能去白白送死啊。
4: 咱哥俩可是出生入死好多回了，怎么我觉得你刚才那番话，不像是你说的？怎么跟你说呢？我那几个兄弟跟着我出生入死那么多年，尤其是经历了军火的事情，我真的不想再让他们去冒险了。这不，打算买几座茶山。 带着他们过几天太平日子，
5: 李谦，好事儿。

0: 冷静，魏大哥，你怎么来了？
1: 你真以为我会不来啊？这可是救咱娘，想好怎么打了吗？门口戒备太森严，我打算开枪引开他们，只把这儿的人引。

0: 不行，枪声一响，张悟空和河北吴的人就会过来，到时候你救得了李明，也走不出云城。我正在盘算这件事呢，我已经帮你盘算好了。
1: 怎么回事？你们几个去那边。

0: 来晚了，去不了了。不行，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把人杰救出来。
1: 我累，不要感情用事，我们先回去从长计议。走，走啊，快走！
2: 最近别乱动，别沾水。
3: 好。
1: 报恩不言谢，救命之恩。
3: 人杰谨记一些。哎呀，人杰呀，你可千万不要这样讲，这样让我更加无地自容了。首先，我要感谢你能够大人大量、不计前嫌，把国虎和碧莲给我送回来。

0: 此事赵某是无以言表啊。总之日后我是衷心的希望我们卢赵两家能够摒弃前嫌，不再争斗。我老了，日后啊只想求个平安了。人杰啊，卢老夫人近来可好啊？任杰呀，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都不要出来啊！
1: 听见没有？开门！
2: 玉莲，别怕啊。

0: 宋副官，这样兴师动众的来我赵府，有何贵干呢？
1: 卢仁杰是不是在你这儿？卢仁杰，简直是笑话！他卢仁杰怎么会来我赵家呀？宋副官，你也知道的，我们和卢家是世仇，怎么可能窝藏卢仁杰呢？
0: 说的也是。
2: 赵大少爷，你说卢仁杰不在你这儿，这地上怎么会有血呀？
3: 我刚才回来的路上呀，被疯狗给咬了，正要包扎的，你们就来了。你看，我的。<笑>
0: 好，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为了保险起见，我看我还是搜一下吧。听我命令，
4: 搜。
3: 是。
5: 慢着。
0: 卢仁杰，哎呀，
4: 是我要挟的他们闺女，跟赵家父子无关。你不是要抓人吗？抓我吧。

0: 蓉姐，想你娘了吧？
1: 我娘是你杀的，对吗？
0: 蓉姐，你娘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全你啊，所以害死你娘的不是我，是你。
1: 张虎，你欠我们卢家一条命。
0: 我欠你们卢家一条命，下辈子还吧。你说当初我好言好语的向你要军火的时候，你答应我好不好啊？你非要跟我对着干，非要气我，我这口气总要撒出去吧？啊！嘿嘿，二少爷，其实我今天来主要是想向你汇报一下我下一步要干什么。一，我要把你弟弟卢仁贤，这样你们卢家才算彻底的断子绝孙。二，我要找到尹胜男，我听阿多说你跟他定亲了，但是我想接下来我会和他完婚。三，我会连夜贴出一张告示，告示上就说你罪大恶极，明天一早将会押赴省城执行枪决。这张告示一贴出去，会发生什么事儿呢？我想你那个假嫂子和我那个徐营长应该会跳出来，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设伏救你。

0: 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5: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0: 刘约，你到底跟洪峰说清楚了什么时候集合吗？
1: 怎么，洪峰还没有来吗？
0: 船家在催着开船了。哎
1: 呀，那个笨蛋，我去找他。
0: 已经来不及了，我们球队少了他一个也不算什么。
1: 可是

0: 上船呢。
1: 不要偷笑我们俩了。
2: 有马。
3: 又是你、啊、好大的胆子，县太爷的马你也敢偷啊。
0: 黑龙快上马。驾。
4: 连县太爷的马都敢偷，活该。
0: 县太爷说了，下个月交不出20两就要一文钱打一大板。
1: 我的屁股，我对不起你。
4: 我这店里面一个月也就做那几文钱的生意。
0: 师傅，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4: 我可没有救你那屁股的义务。
5: 要是我能把这些东西都卖出去，给我们提成怎么样？
4: 你能卖出去，那好啊，只要能卖出去，卖多少钱，你们分一半，我分一半。这样总够意思了吧？
6: 飞龙啊，这些东西古灵精怪的，哪个傻瓜可买呀？
5: 哎，你就别担心了。不过，
0: 不过什么？
6: 臭飞龙，竟然叫我冒充向凌云的签名，他有什么好的？哼！
7: 哇，是你啊，刘云。
8: 陈教头，我想跟你打听一下对方囚舍的情况。陈教头在这一行待了这么久了，一定很了解这一方面的情况吧？
7: 哦，原来是这个事儿，这不过是场友谊赛而已啊，又不用争第一，不用太认真，随便玩玩吧。
8: 随便玩玩？
7: 对啊，我们在这里是客，人家是主，万一要是真的赢了，人家面子上多挂不住啊。
8: 可是，
7: 哎，切磋切磋而已嘛，比赛第二，友谊第一。
1: 这是什么？
5: 你干嘛写自己的名字上去啊？
0: 哼，我相信喜欢我轰风的人大有人在，不信咱们就走着瞧。

0: 像刘云呢，能见到你本人真是太好了。我要买有你签名的护具。
1: 好，护具一对。
2: 原来签了刘云名字的东西这么好卖，我以前怎么没想到呢？还是你的办法好啊。
3: 本来还可以多卖一些，都怪红枫不识相乱签名。
2: 我现在真有点后悔当初收的徒弟不是像刘云了。
0: 哼，我就不信我的东西卖不出去。
4: 请问这里是不是像刘云签名售卖会呀？
0: 这位客官，这里还有红枫亲笔签名的东西卖哦，你要不要看一看哦？
4: 红枫是谁呀？
0: 红枫你都不认识啊？枫洛楼最好的球头，连像刘云都很崇拜他的。
4: 红枫什么玩意儿啊？
3: 这些垃圾就留给你处理吧。我们走。

0: 子，怎么就是不明白呢？
1: 那现在怎么办呢？
0: 你去换他下来。
2: 下流云下，立牛上。
0: 一筹就够了，你就歇歇嘛，这种小比赛用不着出那么多力。
3: 喂，疯老头，你们没吃饱饭呢？
4: 就是啊，不是让我们踢，你们看好了。
5: 红凤，红凤，快醒醒啊！
3: 什么事啊？这么一大早的。
5: 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人要找你签名画像，还有人要请你剪彩，你快点起来看看吧。
6: 大家终于知道真相了。我就是疯恶楼夺魁的两个重要人物之一红枫耶。
3: 画好一点呢。
4: 知道了。
5: 明天要跟王员外的新酒楼开张剪彩，后天要跟猪肉佬的猪肉档剪彩，还有大后天、大大后天、大大大后天还要剪彩。红枫，我们发财了！
7: 这小子怎么一下子出了名了？
8: 喂，红枫。
3: 师傅，瞧见没有？
6: 你徒弟我有出息了。
7: 哼，这算什么出息？你这几天都没有练球了吧？刚好，我新改良的铸球搞出来了，你明天到练习场。我找了金龙社的预备队跟你练练吧，怎么样啊？
5: 喂，预备队不就是群小孩吗？
3: 红枫，别忘了明天还得给王员外剪彩呢。
6: 是啊，要不后天吧，师傅。
5: 后天？后天也不行啊，后天还得给卖猪肉的剪彩呢。哎呀，索大爷，趁着红枫现在出了名能挣钱，我们就别让他踢什么球了。对了，红枫，你赶快换件衣服，待会儿咱们还要出去呢。快点。 喂，想什么呢？专心点儿。人家可是花了钱请你这个大名人来剪彩的，
3: 你可得拿出点精神头来。
6: 可是我想去试试索老头的新铸球。
3: 不是跟你说了吗？趁现在大家认识你，赶紧抓紧时间挣钱呢，咱们还得还债呢。
9: 只见向流云身体像旋风一样追上飞起的铸球，就在对方准备封堵的时候，向流云一个变成了八个。
4: 八个？
9: 对呀，对方的人啊根本就不知道哪条腿会把球给射出去。
3: 哇，有没有搞错呀？向流云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厉害的？
9: 这是我在无锡亲眼所见，看样子在现在这帮蹴鞠的年轻人里，这个向流云是鹤立鸡群喽。
3: 难道向流云又练了什么新招式？
6: 不行，我不能这么停滞不前，不然
3: 干杯。
10: 爸你买我还少你
0: 你喝。
11: 这些人怎么可以输了球都不当一回事呢？如果是红枫的话，
6: 不行，我们绝对不可以轻易的这么认输。
0: 红枫，笑一笑。
6: 无聊死了。
0: 把手放到小猪头上。球挡住小猪了，拿开点。
3: 我不干了。
5: 红枫，你干什么？快回来！
3: 我不干啦！太可恶了！就这样跑掉，害得我又要赔钱，又要赔礼道歉。这次一定不能放过这个家伙！
5: 鬼鬼祟祟的，一定有什么阴谋。
7: 索老，不出你所料，你的徒弟果然上当了。
8: 那当然，好歹我也是他师父，只要让你告诉他向流云现在又有进步了，他肯定坐不住。
7: 看不出来你好像很在意这个洪峰啊。
8: 这个家伙将来可能可以超过那个人。
7: 你是说？
5: 好你个索老头，原来是你跟这个家伙坏了我的事啊，我跟你拼了。
12: 洪峰，洪峰，快过来。哎呀，
8: 小点声。你看洪峰现在多开心呐、啊、比起你让他做的那些事，他现在不是高兴多了吗？
5: 他开不开心有什么要紧的？最主要是现在能赚钱呢。
8: 钱有那么重要吗？
5: 当然，有钱就可以想吃什么吃什么，那还不开心啊？
8: 我跟你讲一个故事，你就会明白了。十多年前，我索百川也是当年蹴鞠的四大天王中的老大。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快递到了，等等，喜羊羊的大头笔袋，还有挂件公仔，
1: 大家看，还有我的灰蜗牛盲盒，哎，这么好玩，我也要。
2: 自己上网买了，
1: 搜索喜羊羊，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游戏周边吧。
0: 聊老历险记。小虫爷爷，
3: 孩子们，我是来看能量种子的。慢羊羊老弟，你们在赶路吗？
0: 是啊。
4: 你老人家就该在家里多休息，别老往外边跑啊。
0: 灰太狼已经连续几天伏击我们了，我们得加快速度才行啊。
4: 我已经想到办法了，到时候我们只要分散行动，让灰太狼不知道追谁。
3: 可是他只要捉住其中一只就能威胁大家了。
4: 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3: 我有啊，你们看，我找到了冒烟果。
0: 大家快蹲下！
3: 怎么没反应啊？
0: 大家快蹲下！
3: 这个一定行！
5: 好了好了，
6: 小衙门，我看你们往哪儿跑？
7: 灰太狼又来！
4: 按原计划，我们在果汁池汇合。

看我的计划多成功！啊！不好了！抓住你一个，就能把小羊们全都引出来了。

0: 这里是
1: 你认识路吗？
2: 要不要我帮忙？
3: 开什么玩笑，我当然认识。破晓号。

0: 想好。
1: 糟了，离得太远了，召唤不来呀。啊，哎呀，
2: 不能让他小看我的，待会儿看到有人就问路好了。您好。
3: 老杨，总算让我找到你了。
1: 你想怎样的？
3: 很简单。迷路了，请带我出去吧。
4: 村长怎么还没来呀？不会出意外了吧？
5: 不如我们去找找吧。懒羊羊，你探测一下村长的位置吧。
6: 他找东西我最拿手了，不用你说我已经探测到了。

0: 所以说你刚才探测到的是食物。
1: 对不起，我喝懵了。
2: 要是被灰太狼发现了种子在我手上，那就糟了。
3: 我说你们能不能快点呀？
4: 你说什么？我年纪大了，听不清楚。
3: 我说你们能不能走得快一点啊？
4: 我不冷。
3: 哎呀，真麻烦。
4: 哎呦，我肚子饿，起不来。
3: 吃吧。
2: 这草太老了，我的牙都快割掉了，怎么吃啊？
4: 没力气就不能带路了。
3: 好了好了，我就给你再摘一点吧。吃饱了就赶紧上路。等等，我为什么要把这老甲虫也带上呢？只要带走麦羊羊就好了。甲导师，你醒了？那你去那边摘些果子回来好不好？
2: 你干嘛呢？
3: 你少啰嗦。渴死我了，要是能吃个水果该多好啊。
4: 给。
3: 谢谢。
4: 好吃吧。
2: 计划二。
3: 贾导师，你是时候上厕所了。
4: 可是我不急呀。
3: 你生理反应比心理反应慢呀，现在去是时候啦。
4: 不行，贾导师还
3: 闭嘴。
4: 你说的没错，原来我真要上厕所。
1: 村长和甲虫爷爷不在里面，
5: 他们一定是被灰太狼抓住了。
1: 村长现在的处境一定很危险。
6: 我们得去救他们。
3: 这地方怎么好像来过呀？麦羊羊，你确定是这么走吗？
7: 灰太狼迟早会发现我不认识路的，能量种子又在我身上，得想办法把它送到安全的地方才行啊。
4: 你想怎么样啊？
2: 你走得那么慢，严重拖慢了我们的速度，你不要跟着我们了。
3: 早应该这样了。
4: 可是一直都是我走得比你快啊。
2: 别啰嗦了，这些青草干粮留给你。我们先走一步了。快走快走。终于安全了。
4: 麦羊羊，你搞错了，盒子里不是青草，是能量种子。
3: 老杨，你竟然敢骗我！

0: 是什么呀？冒烟果呀！这就是冒烟果的威力。这种子呢，早藏好了，快走吧！
1: 出口在那边，原来你认识路啊！还真是谢谢你们了。不用谢了，大家都这么熟了。要不是你们带路，我还真走不出迷宫呢。现在把种子拿来吧。嗯。
2: 这次到我出马了。哎呀！贾道士，快带种子走啊！那后会有期了。
1: 老杨，快放手，不然的话，别怪我不客气啦。
2: 你想怎么样啊？我要。
1: 住手！灰太狼，不许你伤害村长！你要干嘛？我一定会回来的。村长，你没事吧？
2: 你们怎么找到这里的？
3: 是贾虫爷爷带我们找过来的。
2: 啊，贾道士，你要跟我说谢谢吗？谁说的？我只是想说，
4: 什么？
2: 好吧，谢谢。

0: 拯救大树。
1: 哎，都过了五个隧道了，怎么景色还是一样呢？
2: 啊？
3: 村长怎么了？
2: 哦，我们应该迷路了。在路上标上记号，提醒自己不要再走重复的路。
0: 我们也做标记。
2: 哎呀！不许乱涂乱画，还用这种有害的颜料，你们这样会伤害到大树的。
0: 对不起，我们知错了。
2: 做了错事就要认罚，罚你们将大树恢复原样。
4: 那还不如罚他们到我肚子里反思。居然这个时候没电了。
2: 啊，怎么回事啊？
0: 幸好没事。怎么这里的树叶都变黄了？
5: 沸羊羊，快看看大树有什么问题。

0: 违章停车，我要处罚你们。
1: 不好！
0: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
1: 大树病了。

0: 哎呀，天狼号充电太麻烦了。
1: 爸，陪我玩吧。小龟龟乖，妈妈带你出去看花好吗？
2: 好。
0: 这么快就回来了？
3: 你破坏环境，我要处罚你。
0: 对不起，让我先做点准备。
4: 做什么准备？
0: 当然是脱羊的准备。快把能量种子交出来。这次可抓到你了。
3: 哎呦！啊！
0: 羊呢？
3: 你们别想逃！灰太狼，别跑！

0: 红红，儿子，
1: 这都是你的错。要不是你剥树皮烧火发电，大树就不会生病。
2: 你们快去救大树，我留下来照顾红太狼和小灰灰。
0: 我闯的祸，我自己弥补。你们等我。

把看家本领都拿出来了，怎么还是没用？大家快逃！这到底是怎么了？那边危险，你们赶快逃吧！这太奇怪了，我们去看看吧。

地方在哪？

0: 是谁干的？谁乱涂乱画呀？
1: 把输送树枝的管道给弄破了，管道负责运输营养，现在管道堵塞了，大树营养缺失，现在整根树枝都要枯萎了，你们要小心。
2: 原来是我们的错。
3: 我们一定

0: 间不多了，我帮你们冲过去吧，一定要把大树救活呀！
1: 一定。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以为无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落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简朴清真是白茶的品格，爱茶爱生活是我的人生追求。我是沪顶白茶会议传承人林有希。

我们这泡茶泡的是白毫银针。这白毫银针实际上啊，这六大茶类中的这个白茶类最早有的就是白毫银针，它的原产地就是在我们的泰姆山。为什么是泰姆山呢？《陆羽茶经》里面就记载，永嘉东南300里有白茶山，指的就是我们的泰姆山。那么先有白毫银针，后有白牡丹、少梅，所以白毫银针也是我们白茶的鼻祖。但是在明末清初之前的白毫银针，它叫绿雪芽。所以我们明末清初的赵亮公《明晓记》记载，泰姆山古有绿雪芽，今呼白毫。那今呼白毫指的是白毫银针。那现在我们真正就比较把它叫为白毫银针，它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这个在冲泡过程哦，一泡茶根据人的不同需求，比如说有的人想口感清淡一点啊，那么它水温可以低一点。那一般老茶人、老茶客，他喜欢温度高。如果用以治病的话，那么你还拿来炖、拿来煮，这个所以说根据需求的不一样，泡法也不一样。没有，就白茶还是比较容易、比较好泡。那我们的喜欢的泡法就是100度的水，直接把它这个茶把它润透，然后让它的茶的这个本有的内含物质尽量把它冲泡出来。所以说有句人常说，就好茶不怕开水烫。所以说你尽量，如果开水烫泡过之后，你这个茶如果品质不够过硬的话，那么它很多缺陷它会出来，比如苦啊、涩啊等等就会表现出来。这个白茶我们还是建议用热开水泡。所以这个泡的过程呢，也根据自己的口感程度。因为这个在六大茶类中呢，白茶我认为它是功能性很强。那为什么？比如这个我开车，我这泡茶我说可以闷到一个保温壶里面一整天倒可以。那么我们现在要喝，我可以出水快一点也可以慢一点，这个不影响这个茶的品质。这就是白茶的妙处。

白毫银针哈，它是采明前当芽，银针是只有芽没叶，就是顾名思义像针嘛，啊，叫它很多绒毛吧，所以说叫白毫银针嘛。所以白毫银针它的特点主要是毫香蜜意，你就刚才讲的回甘对不对？还有一个是毫香，就是那个外面绒毛那个毫的香味，是不是有这个香？你喝过之后在闻杯底扑鼻而来的一个香味的，哎，你就感觉哎这个茶有意思啊，一定是个好茶。再冲泡下来一看，这个哎呦，这汤透彻明亮，但是里面不能很粉，

这个明道白毫银针是我们的一个系列，应该这个茶还是比较新的，是去年的茶，去年的白毫19年的白毫银针，它这个白毫银针呢很显著，我如果没有过滤知道，你看这里面这很丰富的这种的绒毛，然后你看到它汤色又很明亮清澈透亮，一看你没喝就很想喝的一个感觉，也是很诱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颜色吧。那么这款茶呢，是我们这个供给厦门金砖会议的作为特供的一款产品。白毫银针平时我们应该说在茶这个白茶品类当中，它属于最高的一个等级。这个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损，但是我们得到一个通知呢，就是有几个企业直接去送样，然后按它的要求流程。啊，我们当时就想损一款，这个一个系列，刚好有银针、有牡丹、有老白茶这样的一个系列，这个我们也还不是特意去操纵，我们就直接把成品茶拿来送检了。哎，结果检测这个一看通过，然后通知我们就是订的这些产品。给我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吗？你平时

既要做好品质，我们不要为了一件事去做一件事，那品质我本来就这样做，那么不管怎么样我能达到这个品质，这我为什么能达到这个品质呢？2000年底成立公司，一直坚持的一个有机生态这样的一个环境的种植这个理念来做，首先保证了它原料的品质，这是很关键的一个理念。那通过这样的一个种植，然后我感受很深的一点是什么呢？其实做一件事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这个种植这个茶山，一没有使用除草剂，你要人工去除草，当时的成本吧，当然比现在虽然很便宜，但是它这一年大概3到5次的这个除草的费用，比起其他茶园比起来，那成本高了很多。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就是使用有机肥，当时刚刚改造种植的有机肥呢，它这个产量不高，当时主要是做绿茶为主，产出来的产品没有很高的一个价格，所以呢，我们这个做的过程有，当时我们是有3个股份的，后面2个股份是没有信心的，就退了，然后就剩下我就坚持来做这个事情。但是这片山的时候还没有公路，那这个长干桃这个村还是很偏僻的一个村，这个特别方家山它是一个少数民族村，也是个贫困村，但是也没有一个企业，也没有一个茶企。然后我们在这里之后呢，等于就是说带动了这个农民，因为他们自己家的茶园我们帮助他去指导他。你现在如果去方家山村那就不一样了，你看有20几家的茶企还有合作社，那么我想这个是跟我们早期在这里带动的这个周边的农户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0: 有的人这个单单说这个我要做有机，但是没有一个理念，没有注视你那个使命去做，那还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20年来能坚持到现在？当然我们是就有一个理念啊，有个使命，是跟生命一样重要的理念，去伴随着我们这个事业去做这个事。到今天我们应该说就尝到的这种的甜头，就是像习主席讲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么一个理念。那么作为我们怎么去善用这个土地，怎么去保护这块土地，是我们种茶者的一种使命，也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这么干净的土地。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简朴清真是白茶的品格，爱茶爱生活是我的人生追求。

这个白药银针、白牡丹、少梅，虽然它同样是三年的，三个茶它转化也是不一样的。白药银针相对来讲它就转化会慢，这个白牡丹就转化比白药银针快，少梅会更快。那我们给它总结，像牡丹、少梅一般是三年一个变化，所以我们就出了一个，你看三年、六年、九年这样的一个三年一个变化的一个产品，作为这个这样的一个年份的一个判断。

茶汤里面的这种的感觉，厚度，它就是饱满分厚度。这个是九年，你刚才喝的这个是九年的，我们这个是散的，不是饼，这个是散的。然后我们所有的饼是，我们是不建议这个用好的原料，这个我们做过实验的，所以说一般少梅跟牡丹拼配的呀，因为三年、六年、九年，它这个整个年份的层次的转化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消费者他说喜欢的程度不一样，但是喝酒的人喝的时间久了，他会比较偏重喜欢老的茶。那我们在销售的过程当中还是建议消费者你喝老的纯新的，这样这个时间成本给他带来的利益就比较大吧。你新的毕竟便宜吧，老的比较贵吧，一般是建议这样子。当然有的人从绿茶口感刚转过来的这样的一个消费者，他就比较喜欢新一点的，那他喝了呢，觉得老的好喝，他又慢慢往老的方向走了，然后我们就建议他这个买新纯老。

当时是这样的，我们其实应该说是做了一个边缘化的一个事情嘛，因为当时这个白茶基本出口内销没有，认知的人很少。那么我想这个做一个差异化、边缘化，然后又能恢复起我们原产地这种的这么好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很有意义。那么虽然早期是蛮辛苦，为什么呢？因为推的时候很辛苦，大家不理解。那现在你再回观早期那段的历史，很多包括早期我们的厂长啊，我们的公司的人，他不大理解。哎，你为什么白茶做了存在那里？这个你就资金也很紧张，他都不理解这个为什么嘛。但是我就坚持的一个白茶。一定是越老越好，因为这老祖宗留下了这个，当时就跟这个白毫银针这种的这个一个早期的这种的先例，那么让我坚持要去这个做这个事情，所以去推广这个事。为什么一直说这个白茶应该说从北方市场？远远的这个消费者的认知程度多的是高于我们的南方市场的，这跟我们早期在北京这边这个推广是有很大的关系。这么好的东西，而且又是我们生长在福建，我又是福鼎，那么这个可以证明我早期是这样一个决心啊，所以。当时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茶叶流通学会在福鼎开，当时那个大会让我去这个做这个礼品茶。

送给这个参会的人。那么我就做了一个白茶，当时叫中国白茶，盒子现在还在哦。那个还有个白灵功夫红茶，两个茶。为什么要推这两个茶呢？我当时坚信很多消费者也会很认可它很显著的这个区域特征，所以2000年这个我这个送的，我没有送绿茶，也没有送花茶。所以当时的这个理念奠定的我这样一个基础。早期的一些广东市场比较老的市场，这里问同安大家都知道，哎，我就把好品质的茶我都把它收回来，大家也不理解干嘛，因为当时没有老白茶概念，没有越陈越老的这个概念的。这个老白茶三个字是我们跟北京几个茶友当时只取了一个老白茶这个概念的。这个因为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是原产地，我们是当地人，我们了解这里的区域文化跟我们的产品的这个加工工艺，所以当时我们就坚信就做了一个早期的这样的一个储备，这个推广这样的工作，让我们这个推广得以成功。当然这里面跟这几年我们市委市政府各企业，所以我们仅这个总结的一个五个力吧，一个政府给力，这企业努力，协会也得力，这专家也给力，这很多这样的一个力量共同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果，异军突起，在短短的10来年内，富鼎白茶成为现在一个这么热门的一个茶类，这个是跟大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我们这个园区，我们是想把它打造成一个，人与自然，人与茶，这个和谐的一个关系。我就特别去欣赏一些年轻人，他特别爱学习，像这样的，我们就更乐意，会去把我们所积累的一些经验，与他交流。这样子呢，我们觉得是也是应该做的分内事吧，让人家少走弯路，是不是？我想呢，福鼎白茶是属于未来的年轻人的。那么作为我们来讲，我们就以开放的一个心态，让一些年轻人，让一些爱茶的人，我们去教导他，让他认识这个茶，其根本的目的，让他们去热爱一种生活，热爱大自然。

0: 当孩子们独处时，危险却可能近在咫尺，
1: 小到一个开关、一个插座，稍有不慎就极易引发触电、火灾等事故。
2: 我们要告诉孩子们，用火用电时该小心什么，
1: 多敲一遍安全警钟，就会少一点惨痛教训。保护儿童，
0: 保护儿童，
1: 保护儿童，
3: 保护儿童，
4: 我们正在行动。
5: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6: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5: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7: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5: 它可能是悄然泄露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8: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9: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10: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11: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12: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并且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13: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14: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5: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16: 嗯，好的好的。
17: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5: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8: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9: 的时候了，
18: 零嘴全部解说，
19: 这一点错点了，
18: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0: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2: 嗯，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1: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2: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尿，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3: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4: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5: 什么回事？
6: 税不会有影响的，
7: 不会有
6: 少纳一点税，
7: 不会
6: 有影响的，
7: 不会有影响的。
8: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9: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8: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民
9: 我们不是了，医院好贵。
10: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11: 这里没有学校，
12: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3: 停下，停下，我错了。
9: 医院好贵。
13: 这是账本。
14: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一对姑嫂并肩支援前线。
1: 伊会因为咱的工作咯，就袂，迄只也袂晓保持安全性上，然后说咱的任务能完成就好。
0: 一所学校百人请战，
2: 同学一家做腰破面头啊，才来社会需要，要求要去健身哦。
0: 一个村庄全民皆兵，
3: 夫妻上战场，兄弟上战场，有的姑嫂上战场，涌现出很多很多的故事。
0: 1958年炮击金门战役中，他们不是军人，却用热血青春在炮火纷飞中守护家园。捞闽南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带你走进围头村，走进那段用青春热血谱写的之前岁月。
4: 我们今天请的两位校友跟我们后面的这个苹果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这是我们林慧珍学姐，然后这是我们洪兆远学长，对，这是他们两位是夫妻档。那林县呢，就是我们后面的这个参加民兵代表大会的这个代表之一。
0: 在晋江市育英中学，一场特殊的校友座谈会在校史馆内举行，学生们围坐在两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身边，而在他们的身旁还陈列着一颗特殊的金苹果。
5: 育英中学，也就是之前的晋江三中，我们一直把它叫做英雄学校。当时在1958年，我们有一批校友到围头前线去支前，去抬担架，去救护伤员，是冒着炮火去做这些事情。那后来主席就把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转赠了一个苹果，就送给我们学校。那我觉得这一颗是饱含着爱党爱国赤诚之心。
0: 面对年轻的学生，林慧珍开始娓娓道来。他回忆起60多年前那段改变了许多人一生的烽火岁月。
2: 咱学堂是号做前沿的学堂啊，前线学堂。啊，迄阵学堂哦，最好备战的准备啦。
0: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残余势力败退台湾、澎湖、金门等东南沿海岛屿，他们依仗美国扶持，不断对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窜扰破坏，并准备反攻大陆。1958年8月20号。毛泽东决定集中力量对金门国民党军予以突然猛烈的打击。晋江金井镇围头村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解放军炮击金门的重要阵地之一。1958年8月23号下午5时30分，炮击金门正式打响，459门大炮在85分钟内发射炮弹30000余发，围头前线的炮声震撼了海峡两岸。
2: 迄日拄好安波啊，4点外钟咯，有人去咧发咯。这是咱全民有任务咯，就将阮乌后山甲调来咱大门口来集合俩。校长就去做动员咯，即接到武装部的命令，全民有热情，叫咱赶紧的出发。
0: 战事紧急，当时的中共晋江县委和晋江县人民政府组织动员全县人民，尤其是金井围头的民兵和群众，全力以赴支援围头前线解放军炮兵作战。

0: 带好装备，点好人数，靖江三中之前大队的学生队伍第一时间响应号召，赶赴围头前线。
1: 点名点点的，就发到出来乌兰门口做糟糕回头的炮阵连队哦，才满点我阵，去到那边。哇，开始拍炮！啊，我那闷闷咧，一去，阮就伫这个墙里的外口喊起高咧咧，啊，就大家就按平时学的什么卧倒，就踮咧去喊起高咧，就大家站平行卧倒咯，拍炮拍过来，拍过去，拍过来，伫咱附近有爆炸咯，啊，结果爆炸的哦，头给翻起来咯，有的就落到咱的脚咧咯，落到咱的心冷咯。
0: 早在1958年7月，靖江三中党组织就挑选了103名优秀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组成了一支救护队和一支担架队。师生们在校过着军事化生活，课余全部用来练习包扎、抬担架、匍匐前进，甚至学习开车和打枪。因此，这支由学生组成的民兵队伍也被称为之前全能队。
2: 是头有四个炮啊，阮迄个担架队是负责三炮，迄个是最后初中的，后高中的。
0: 那几天，负责担架队的洪荣启和同伴在阵地上来回跑了不知多少趟。
2: 迄十外日，我看一个我在食的碗，就是身边要食的，看迄搭一个。我们是炮兵飞过去冲的，咱根本都算不知道。那个时候倒是无想说惊啦，人家有叫咱干哪去，咱就去干哪去，无说这唔知道拍到会安怎样。啊，根本那个时候也未啥晓得说拍到伤还是啥物，然后飞要干哪去。
0: 炮火在眼前炸开，硝烟呛得人睁不开眼。然而，学生们没有退缩，也顾不上害怕，因为他们知道身后是整个围头。
1: 天暗还阁无着，就去搬怀拍过去的空炮弹箱、炮弹卡，阁得阁补充炮弹壁去当炮位嘞，帮忙修来工事，有诶炮位去受损咯，有得去帮忙修，无一个牺牲，阁无一个伤。
0: 那一年，他们大多十七八岁，最大的不过20出头，最小的才14、15岁。从校园到阵地，从搬运炮弹到救护伤员，之前大队的成员们在炮火中完成了从学生到民兵的转变。与此同时，围头本村的民兵们也已坚守了许久。陈书全就是其中一个。炮战打响时，他25岁，是村里的妇女主任，也是女民兵排排长。前线需要人，他就放下家里的孩子，带着村里的姐妹们走上了阵地。与他一同去的还有他丈夫的妹妹蔡玉霜。蔡玉霜当时正在靖江三中读书，也是那103名之前学生中的一员。姑嫂二人，一个在救护队，一个在后勤组，在炮火中偶然相遇，从此并肩战斗。
3: 我上是山中的队，山中的十个来，伊一个在来，啊来到电队才知影说伊也来，拍都较十个紧张啊，炮战分不能一山西山，山东山，西山是海军，东山是炮兵。
0: 炮战刚打响那几天，陈书全他们负责包扎伤员，直到靖江三中的救护队来了，陈书全才把包扎的任务交给他们，自己则带着村里的妇女们退到后方，做起了烧水、送水、煮饭的工作。
3: 打滚之后，只用做三个炮筒啊，七日七暗无困，我用个无风的条件发好啊，炮拍在烧啊。烧不在掉，人冲头冷哦，这就打上清水坑来，啊，所有米皮遐来浸泡烧，再赶紧遐来烧，去泡，去头冷，根本是安尼，啊，所以一日温度接当左右。 当滚水当浅水的。

0: 对，就等着我。
1: 那时候，陈淑全带着大家冒着炮火往阵地上送水，平均每天要送开水500担，冷水2000担，确保解放军战士们可里有水喝，每个炮位和水坑随时储满水。
0: 我们是熊熊都得危险，滚水往炮完就滚趴落去，看一滚也搞不我，看一些死了，让他烧死了，让他烧死了，死了啦，就是烤死了啊！我烧白烧过了，死了死了，我那种炮惊到死，我就目睭落泪落泪流涕落来，我好我好无死来咯，出来落落来，天天天天就想死，无死我几啊家用啊，无死啊。
1: 陈淑全带领的这支队伍由近10名妇女组成，有几位女民兵的孩子还不满周岁，只能交由家中老人照料。当时陈淑全2岁的女儿病了，她也只是匆匆回去看一眼，便立即赶回阵地。
0: 我那去看看这就到来了，反正叫先生了，请高先生就到来了，因为这道理路啊，都给怕了，我就得给出动了。
1: 不仅是做好战士的后勤支援，炮战期间陈淑全还担任过瞄准手及指挥员。虽已93岁高龄，当年开炮的指令他还记忆犹新。
0: 我不会炮，我这个未准备啊，就打开炮都准备的啊，准备这一就报告，说报告指挥说一炮准备好了啊，说四炮早早那报告海军去拍电，因为人家就发要炮。一边就看了看灯笼，一卡就打了电影，就发打，西卡就打了西门炮就发出来，就安利派了。
1: 就这样，陈淑全和小自己3岁的小姑子蔡玉霜坚守在各自的战线上，虽挂念着彼此的安危，但对做好支援前线的坚定信念，让这对姑嫂在战火中一往无前。
2: 在那场炮战中，我们承担着光荣的一种使命，想的是各家，再来小家，夫妻上战场，还有呢，有的兄弟上战场，有的姑嫂上战场，涌现出很多很多的故事，真的是为了这个各家领土的完整啊，付出了很大的贡献跟牺牲啊，有一种家格的情怀。
1: 他们只是当年围头之前队伍中的部分身影，从他们身上能够看到那一代人的信念，不计个人得失，不顾自身安危，国家需要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3: 特别我们的土孩子哦，一贯都是靠共产党和政府的助学金，才有人一步一步的读起来。我们的感恩的心非常浓厚，所以哦，不管你个体帅干嘛子，都无去想伊。平常时大家要求要去健身哦，党额是真多，社会机在摇破眉头啊，才来社会机哦。
1: 在炮击荆门战役中，围头民兵荣立2等功、3等功67人，144人受各级表彰，先后有9位同志出席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晋江3中之前大队也因英勇表现被评为之前集体3等功。这些荣誉背后是无数个像陈淑全、林慧珍这样的晋江儿女在炮火中的挺身而出，是一所学校、一个村庄、一代人的集体选择。

0: 真实的、深刻的意识到什么叫做苟利国家生死以，不惧战火以及风浪，奋不顾身，义无反顾地去投入到这个前线的支援中，这是非常值得让我们后一代学习的。
1: 那作为一种学校，不能忘记它的初心，更要牢记它的使命，所以我们就力求用一段故事或者一个课本记的形式，让这段故事让学生可感可知，入耳入目，又入牢入心。这个苹果代表他努力的一种果实，更代表他能够将来健康平安快乐，更希望他能够牢记这个金苹果，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整个国家而努力奋斗。
2: 就因在做那些七八三的模拟两期学生啊，就变化，你是对我们这出来学生有啥物会被投的
3: 吗？那你个吃苦锻炼的路量比较多，可能就是专门是吃苦，艰苦奋斗，
4: 艰苦奋斗，
3: 困难苦练，叫人成绩不断提高。
5: 咱福建真善嘞，咱生在一条，咱是好最爱也幸运啦。原本咱学堂啊是也好个传统啊，啊咱就继续发扬咯，哦发扬咱个优良传统，更上一层楼嘛，哦，取得更大的成绩嘛。
6: 从战火纷飞的1958年，到和平发展的今天。威头村的故事还在继续，玉秀楼的弹痕依旧清晰，但它不再只是一座被炮弹击中的建筑，而是一座精神地标。当年的炮战前线，如今已成为两岸交流的窗口。
7: 清党化，赶党恩，跟党走，一代得回头人有一代的责任。
6: 烽火青春，之前岁月。一段炮火中的青春，铸就了一个村庄的红色记忆。那些在炮火中挺身而出的身影，早已化作侨乡大地上不灭的精神火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但家国同担的赤诚从未改变。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小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昨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来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的。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6: 就知道我儿子会得营养了，在上面战场上会得营养。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河为华夏，身从河来，是精美绝伦的陶语词，是余音照亮的庆玉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4: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4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3: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4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 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班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4: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哎，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5: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6: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上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城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1.4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7: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3: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2: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

0: 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4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China
4: acts.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

0: 过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0: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沙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

0: 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副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呼吁意外误下水，那生物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伊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卡顿，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4: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农历六月初三。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推进会召开，周祖义强调要深刻检视反思，全面深入整改，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赵龙主持，郭宁宁出席。周祖义调研创新驱动发展工作时强调，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应用，筑牢产业发展安全屏障。赵龙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福建参访团。滕家才主持召开省政协专题协商会，助力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本栏目今天起推出乡风新制专栏，聚焦福建各地培育文明乡风，让乡村更美好。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今天，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推进会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泉州79重大火灾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做好事故善后处置工作，深刻检视反思，汲取惨痛教训，举一反三，部署推进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及首批重点攻坚任务，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周祖义指出，泉州79重大火灾事故代价极为惨痛，影响极为恶劣，教训极为深刻。事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充分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和一以贯之重视安全、狠抓安全的鲜明态度，是对我们的深刻警醒和教育，为我们做好事故处置和安全生产工作指明的方向。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强化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深刻检视反思，全面深入整改，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周祖义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深查细查严查，补短板堵漏洞扫死角，最大限度降低事故发生概率。要深入细致排查，全面摸清风险隐患底数，做好动员部署，紧抓排查重点，开展拉网式、地毯式全覆盖排查，督促企业全面开展自查，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要坚决彻底整治，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坚决抓好拆窗破网、全域生命通道畅通、消防设施维护提升、违章搭盖拆除、生产作业规范等五个专项任务落实，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放过，整改不彻底不放过。要严格监管执法，做到重拳铁腕治围，注重改善监管执法方式，注重依法严肃查处，注重把握好加强安全领域监管执法与优化营商环境的关系，坚持零容忍，以长牙齿的监管硬措施守牢安全红线。要坚持标本兼治，健全安全生产长效机制，持续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持续提升园区标准化水平，持续深化安全文化建设，从源头上铲除事故隐患的土壤，筑牢安全生产的坚固防线。周祖义强调，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紧盯事故多发和风险突出领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有效管控重大安全风险，牢牢稳住安全生产基本盘。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强化源头管控，狠抓专项整治，深化安全教育。要加强渔业船舶风险防控，提升船员能力素质、渔船安全性能、渔港监管水平。 要加强建设工程施工安全风险防控，抓好关键领域监管、小散工程安全监管、招投标监管。要加强矿山安全风险防控，强化矿山审批监管、矿山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大打非治违力度。要持续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坚持精准施策，提升应急处置水平。同时要加强危化品、烟花爆竹、燃气、自建房、特种设备、文旅、民爆产品、水上运输、民航、铁路等行业领域的风险防控，结合实际开展精准安全治理，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安全隐患，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周祖义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牢领导责任，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管责任，各类企业要切实担负主体责任，把正确政绩观践行到位，把应急救援能力提升到位，把基层基础夯实到位，广泛凝聚做好安全生产强大合力。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引领带动全社会共同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共同统筹发展和安全，共同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挑战，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新局面，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实安全支撑。会上，泉州市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79重大火灾事故情况和下阶段工作重点。省应急厅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深化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安排及首批重点攻坚任务方案。省领导张燕、吴协林、石豪勇、王永礼、林涛、李建成、林瑞良、江尔雄、武斌出席。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设分会场。7月15号，省委书记周祖义深入福州大学、福大紫金、雪人集团等高校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开展调研。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聚焦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强化氢能产业关键技术攻关和产学研用融合，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筑牢产业发展安全屏障，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周祖义深入福州大学、福大紫金、雪人集团等高校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开展调研。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有关活动。福州大学绿色氨氢催化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近五年实现新技术驱动企业新增产值超200亿元。中心大型低压合成氨成套催化技术开发及产业化项目刚刚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周祖义来到中心，详细查看氨氢能源展厅、氨氢内燃机实验室和合成氨实验室，看望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姜立龙团队，与科研人员深入交流，了解关键技术研发进展、产业化推广和人才团队建设情况，叮嘱他们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严格规范操作，确保教学科研工作正常秩序。周祖义对团队获奖表示祝贺，鼓励大家传承老一辈科学家科研报国精神，做好传帮带，不断建强科创人才队伍。他希望中心扛起国家级创新平台的使命，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和福建产业发展，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全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努力抢占世界绿色氨氢技术制高点，助力福建打造全国领先的氨氢产业集群。福大紫金氢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由福州大学绿色氨氢催化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氨氢催化技术转化而成，是新能源产业创新平台。周祖义走进企业，查看了氨制氢加氢一体化成套装备、氨氢能源生产车间等，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对我省氢能产业发展的建议。周祖义肯定企业畅通实验室成果到企业产品的产业转化通道，鼓励他们抢抓产业风口，紧盯前沿方向，持续深化校企协作，充分用好科研技术成果和企业资源，以技术创新驱动绿色发展， 探索更加多元的商业模式和应用场景，产出更多好成果、好项目，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中国氢能产业的领先企业之一，福建雪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始终注重科技创新，完善产业链条。通过氦气压缩机技术的重大突破，打破了氢气液化装备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走进企业的实验室和车间，周祖义详细查看企业氢能燃料电池、压缩机等核心零部件研发制造、系统测试平台等，了解智能制造设备总装流程和应用场景。周祖义希望企业深耕氢能装备赛道，深化与科研机构协同创新，打造高层次人才团队，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以科技创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要注重完善产业链条，吸引带动上下游企业落地福建，助力我省构建完整氢能产业链，打造氢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调研中，周祖义指出，氢能是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要着力科技创新，把创新摆在氢能产业发展的核心位置，持续开展全链条攻关，鼓励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共同参与氢能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打造氢能产业创新标杆。要着力产学研用协同，精准对接我省氢能产业发展需求，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现更多氢能产业前沿探索和场景规模化应用。要紧扣15/5规划和海上福建建设规划，围绕氢能制备、存储、运输、加注、应用全产业链，以龙头骨干企业带动一批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着力培育氢能特色产业集群，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周祖义强调，安全是氢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内在要求，要建立健全产业安全监管制度和标准规范，推动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和安全技术协同发展，提升全过程安全管理水平。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增强全员安全意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企业主体责任，高度关注危险化学品存储使用处置、实验设备设施安全、技术人员安全等风险点，强化重大安全风险预防和管控，强化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和处置，以扎实有力措施消除隐患、防范事故，努力实现在安全中谋发展，在发展中顾安全。省领导崔永辉、吴协林、林瑞良参加。7月15号，省长赵龙在福州会见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陈旭率领的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福建参访团一行。
2: 省长赵龙在福州会见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陈旭率领的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福建参访团一行，副省长赵增联、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林文兵出席。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参访团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他说，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习近平主席在福建工作期间就高度重视侨务工作，极具前瞻性、富有战略性地提出大侨务观念，为我们做好侨务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长期以来，广大海外侨胞发扬爱国爱乡、敢拼会赢、诚实守信、乐善好施的精神特质，为祖国建设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欢迎各位侨界朋友继续发挥独特优势，积极建设家乡，深耕福建，讲好中国故事、福建故事，当好合作发展的助推器，服务侨胞的贴心人，中外友好的架桥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福建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践行大侨务观念，打好新时代新侨牌，全力为大家在闽兴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陈旭表示，福建是全国重点侨乡，侨乡文化底蕴深厚，侨务工作基础扎实， 相信通过此行，参访团将深入了解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深化对福建历史文化、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进一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将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全力支持福建开展卫侨服务，携手开创新时代侨务工作新局面。参访团团长、缅甸中华总商会会长林文蒙表示，无论身在何处，血脉亲情未曾改变，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对接各地发展所需，积极为引资引智牵线搭桥，团结广大海外侨胞，更好助力福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1: 7月16号，省政协召开优化生育养育支持政策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专题协商会，省政协主席滕家才主持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出席会议。会上，省政协副主席黄玲代表课题组做主题发言，葛桂露、刘红、马祥庆、骆春玲、吴刘池、陈乃龙、林进川、严建英等8位委员基层工作者结合工作实际和研究领域踊跃建言。省卫健委、教育厅、人社厅、医保局介绍当前优化生育养育支持政策，坦诚回应意见建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这些都为抓实抓细生育养育支持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行动方向。近年来，福建将优化生育养育支持政策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在生育保障、普惠托育、教育减负、妇幼健康和家庭发展等多领域协同发力，以实实在在举措增强群众获得感。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全域统筹的人口发展理念，把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构建覆盖全人群、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人口服务体系。要畅通政策传导落实全链条，均衡优化普惠服务资源，让生育政策红利惠及千家万户。要深入挖掘和弘扬本土优良家风民俗，让向善向好、重视家庭、共育成长的正向观念落到实处。要充分发挥政协组织和委员优势，持续建言献策，广泛凝心聚力。省政协副主席黄文辉、王光远、阮诗伟、刘宪祥、严可士、于军出席。本栏目今天起推出乡风新志专栏，聚焦福建各地培育文明乡风，让乡村更美好。在福州市罗源县起步镇的上长志村，一个民间自发默默守护乡村老人的流动厨灶已经坚持了18年。如今这份善举已经不限于一碗热粥，还延伸出了更多元的暖心服务。
3: 下午3点，罗源县起步镇上长志村流动厨灶开灶，社工与志愿者们提着热腾腾的锅边，为村内留守老人送去暖心餐食。流动厨灶是上长志村村民自发坚守18年本土品牌，农户捐献米面、蔬菜等食材，村民自愿掌厨制作特色美食。在上长志村，每月都会开展流动厨灶活动，从未间断。在起步镇长大的卓廷燕，2年前开始在上长志村服务。
4: 这都是一些60岁以上的一个老年人，前期的一个信息的摸排，梳理了一个系列的名单，说进行这个供餐跟入餐。有的老人是属于这糖尿病，有的是有痛风，我们有做专门的记录。
5: 现在我们不只是送餐，把送餐跟义诊、安全宣传、科普宣传、便民服务，以及我们一些邻里联谊这些活动结合起来。
3: 从一村强到村村好，流动厨灶从单一村庄服务拓展辐射长治片区5个行政村。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起步镇逐渐吸纳爱心妈妈，培育本土志愿者。如今不止于一餐饭，罗源县流动厨灶品牌延伸为全周期一站式养老服务。2025年12月以来，流动厨灶已累计服务118户、165名困境留守长者。上长志村依托榕树下空间，把养老服务文明实践搬到群众家门口，常态化组织特色活动。
4: 有个爷爷说了一句话，他就说

0: 社工来了，村里面活了起来。他就感觉到怎么每天就有一群穿着绿马甲跑来跑走街串巷的，干点这个干点那个。
1: 专业社工的一个带动，我们老年人在榕树下这个聚集区，去参加一些拇指操以及我们的潮拍这种方式，然后让我们的乡村更加的宜居养老。
2: 今天凌晨，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的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抵达厦门高崎国际机场。19号至25号，他们将分别与闽超厦门队和莆田队开展友谊赛，感受祖籍地浓厚的足球热情。
3: 凌晨的高崎国际机场到达厅内，热烈欢迎阿根廷闽籍球员回家的标语格外醒目。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由20名球员组成，祖籍分别为福清、莆田等，职业包括商人、新媒体从业者、青训球员、高中生和大学生，主教练和助理教练为阿根廷人。闽超友谊赛不仅为中阿两国足球文化交流搭建了平台，也将进一步增进海外闽籍青年与家乡之间的联系，深化两地人文交流与民间友谊。
4: 还有这么多的我们的父老乡亲在这边迎接我们，感到非常激动。现在不单单是一个体育之旅，也是一种文化之旅，也是寻根之旅。
3: 非常开心在长途旅行后来到父母的祖籍地，期待在比赛中有精彩的发挥。
5: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3: 除与厦门队和莆田队比拼脚法外，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还将在厦门、莆田等地展开多项研学活动。
6: 全省职工宣讲比赛16号在福州工人文化宫圆满结束，比赛分复赛和决赛两个阶段进行。据介绍，近年来省总工会持续大力实施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建设工程，通过劳模工匠三进宣讲、劳模工匠行八敏担使命等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传递到职工心间，让广大职工在可感可知的生动实践中坚定信仰、汲取力量。所有带给我们今
3: 天古文昌精神与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暨长江支队部分优秀人物展览今天在福州开展。展览展出了古文昌、毕继昌、梁冬初等25位长江支队优秀领导干部的动人事迹，展出将持续至7月31号。
7: 非常激动，这个1949年来自太行太岳那个革命老区的4000多名优秀儿女千里南下福建建设福建，要经常办这种画展，从前辈的事迹中汲取力量。
3: 77年前，以古文昌为代表的长江支队跋涉6000余里，挥师南下，与福建人民同甘共苦，艰苦创业，在八闽大地各条战线中做出杰出贡献，并创建了听党指挥、勇于奉献、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长江支队精神。
8: 从他们扎根八闽啊，深耕基层，久久为功的典型事例中，为广大的读者提供了一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鲜活生动的教材。

0: 有福之州，欢迎您。福建省2026年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拉开序幕，首批五大品类购新补贴已上线，欢迎踊跃参与。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

0: 懂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六千
1: 多的时候了，
0: 零嘴全
1: 是兄弟了。
0: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2次扩大会议召开，
1: 市领导督导推进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
0: 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1: 陈代镇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持续发力。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1: 7月15号，为深刻汲取7月9号辉腾鞋业有限公司火灾事故惨痛教训，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2次扩大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痛定思痛，躬身自省，深挖根源病灶，刀刃向内检视剖析，以刮骨疗毒的决心、雷霆万钧的举措，彻底扭转全市安全生产被动局面，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责任。会上，晋江市委常委同志逐一发言，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深刻检视反思，并提出下一步整改措施。会议指出，此次事故造成惨痛后果，令人万分痛心，深受警醒。以案为镜，必须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根本立场，把安全约束牢牢抓在手上，嵌入发展全过程。必须从严倒逼企业扛起主体责任，树牢安全是最大的效益，事故是最大的成本发展认知。必须加快健全全域协同监管执法体系，根治纸面安全乱象。必须跳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理误区，以产业转型治本，化解行业固有安全风险，实现安全治理与产业发展双向提升。会强调，要铭记教训，支持奋起，从灵魂深处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的高度自觉，以绝不畏难退缩的决心态度，绝不心慈手软的整治力度，绝不松劲的底线目标，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彻底消除突出隐患风险，全力以赴打赢安全生产翻身仗。要持续保持战时状态，稳住心神，稳住阵脚，鼓足信心，提振精神，主动担责扛难，靠前指挥调度，以头雁效应带动全市上下顶着压力干事，迎着困难冲锋。要高效稳妥做好善后处置，加快赔偿协议签订，持续做好遇难人员家属安抚、员工再就业等工作，全力帮助解决困难诉求，统筹抓好维稳、舆情处置等工作，全力配合事故调查。要举一反三，抓实安全生产工作，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实施推进清障强基提能攻坚行动，制定出台市委常委会关于安全生产工作6项机制，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要求要紧抓发展要务不松劲，统筹推进经济发展、防汛防台风、村社区两委换届等各项工作，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做到发展和安全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为发展大局多做贡献。
0: 7月15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前往陈代镇，以4部2职方式实地检查企业消防安全，督导清障提能行动，推进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
2: 在赛菲奴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王明元深入企业生产车间，仔细检查

0: 达企业生产环境，针对车间线路老化等问题提出整改要求。王明远还与企业一线员工近距离交流，询问企业安全培训应急演练情况。他要求企业要将安全培训作为企业新员工入职第一课，全面提升企业员工安全意识，既懂职业技能，又懂应急逃生，确保人人懂安全，个个会应急。要落细落实企业安全生产措施，畅通逃生通道，有效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王明远一行还检查了泉州国硕鞋业有限公司、晋江市陈台镇信昂鞋材加工厂，企业正主动配合相关部门进行屋面违章搭盖拆除等安全隐患整改。王明远指出，时间就是生命，拆除屋面违章搭盖就是守护企业员工生命安全，要配强力量，加快腾空拆除速度，第一时间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安全。检查中，王明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各级有关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及消防安全清障提能行动，落实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整治七个一律要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高风险生产经营厂房、人员密集场所以及重点领域的安全隐患，强力推进拆窗破网和拆除屋面违章搭盖大整治，确保隐患排查不放过，问题整改不放过，复查消耗不放过。要聚焦出村入园，集聚发展，有力有序推动企业进标准化园区，以产业空间重塑加快解决厂居混杂现象。市领导吴遵义参加活动。
1: 15号下午，晋江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2: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和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省政府党组会议精神。泉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泉州市政府党组会议精神以及晋江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在研究在部署市政府党组贯彻落实措施。会议指出，本次火灾事故代价极为惨痛，教训极为深刻，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警醒，痛定思痛，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要稳妥有序推进事故善后处置工作，全力配合事故调查，尽快查清事故原因和根源，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要持续纵深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加快推进消防安全清障提能行动，全方位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快厂房消防设施升级改造，强化企业疏散逃生消防实战演练，不断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与从业人员应急处置能力。要分兵把守，同步抓好防汛防台风、暑期安全、建筑安全等工作，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当天，晋江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结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及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晋江市委相关会议要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展深刻检视反思。
3: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4: 14号下午，中国电信晋江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庄海峰接听市长专线。庄海峰介绍，晋江电信积极践行国资央企的初心使命，坚持贯彻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断丰富客户服务形式，持续强化新基建，推动数字晋江转型升级。
0: 庄海峰介绍，晋江电信在市区、乡镇街道及重要厂区 5G 信号全覆盖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千兆光纤、千兆

到 5G、千兆 WiFi 等三千兆升级，目前已实现全市行政村的双千兆网络全覆盖，建设晋江 DC 机房，为后续智能云、边缘计算等建设做好基础准备，进一步服务数字政务、数字工业发展。2026年投入2800万元的资金建设 5G 基站，累计建设 5G 基站将达2520个，累计建设千兆光宽端口数达105万，全面助力新兴电商产业的发展。此外，晋江电信全面助力泉州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建设工作，大力发挥自研能力优势，以 AI 应用技术代替人工，为超500家企业提供云资源、企业应用上云、AI 质检等服务，助力安踏等30多家企业打造 5G 智能工厂。庄海峰表示，下阶段晋江电信将积极践行市委市政府数智转型核心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空天地一体网络、安全应急保障、智能算力服务、数字化服务、综合化服务、属地化服务、专业人才队伍等7大优势，以完备的数字化服务提升人民群众对通信服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助力工业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数字晋江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自陈岱镇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工作组持续发力，多点位同步清拆各类易燃违规搭建，全力扫清堵塞逃生通道消防顽疾，持续筑牢辖区企业出租屋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2: 16号上午，在陈岱镇仙石村一处鞋材厂房拆除现场，大型吊机有序就位，工作人员正对厂房楼顶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的搭盖开展全方位彻底拆除。与此同时，陈岱镇吴越广场旁7号公寓顶楼搭盖拆除工作同步推进，现场施工人员佩戴全套安全防护装备，借助专业器械对铁皮棚实施分段切割、分层拆解，产生的铁皮废料、建筑垃圾随拆随清，由清运车辆实时转运离场，切实消除消防隐患。当天上午，英林镇工作组在陈岱镇横板村一处厂房搭盖铁皮实施拆除。据了解，该铁皮主要用于仓库。行动中，工作人员按照既定方案有序作业，现场拆除工作平稳推进。此外，在陈岱岸兜村安海镇工作组同步开展拆除作业。据了解，该建筑屋顶搭建木结构石棉瓦存在消防安全隐患。15号上午，西滨镇工作组和新塘街道工作组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分别深入韩岱村、仙石村，对私搭乱盖的铁皮屋面开展集中拆除。当天，新塘街道工作组也在陈岱镇仙石村同步开展拆除作业。
3: 自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我市各企业纷纷主动自查清换、主动清拆，全力补齐安全短板，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2: 7月15号，记者在泉州国硕鞋业有限公司看到，企业正主动配合相关部门进行屋面违章搭盖拆除。
4: 顶棚贴皮的嘛，就怕对消防有妨碍嘛，我们积极赶快拆除，后续的一些不合格的都必须整改，达到标准。
2: 赛菲奴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也正针对屋面违章搭盖、车间线路老化等问题抓紧进行整改。
5: 我们会快速的去配合，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铁棚这一块4天之内搬完，那第5天就开始拆掉。那电线这一块已经开始进行整改了，应该在3天之内就可以整改好。时间就是效率，效率就是生命，所以说这些我们必须快速的去做到。

0: 全十大专项整治内容，聚焦违规动火、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消防通道堵塞等十大与整改措施，精准施策如何击破顽瘴痼疾。理论授课结束后，现场同步开展火场疏散逃生应急演练。模拟火情警报响起后，参训人员按照规范弯腰捂鼻，有序快速撤离至安全集结区域，全程动作规范，组织有序，切实掌握火场自救疏散核心要领。实操实训环节，湖东路消防救援站指战员现场讲解并演示各类消防器材使用方法，对缓降器、缓降绳等应急逃生装备进行现场演示，组织参会人员进行实操。此次培训以案例警示加专业授课加疏散演练加实操实训一体化模式开展，全程紧贴基层火灾防控、隐患排查实战需求，培训覆盖龙湖镇新丰、秀山两村全部基层安全力量与重点经营主体，实现安全培训全覆盖。
1: 我们龙湖镇深刻汲取此次事故教训，迅速行动，在全镇推行安全生产查改训防一体化工作机制。查就是日间全面排查，夜间突击复查；改就是建立排查整改，验收复核全链条闭环，隐患不整改不放过；训就是日间实操演练，夜间分类培训，让每个人懂得查、懂得逃、懂得防。防就是日调度、晚会商，确保问题日结日清。那我镇将于七月底前完成首轮全覆盖排查整治。
0: 接下来，龙湖镇将持续推进查改训防一体化机制落地见效，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七月十五号，晋江市池店镇泉州环球协服有限公司组织开展了火场逃生自救应急演练。通过模拟真实火场环境，全面提升员工在突发火灾中的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能力，进一步夯实企业安全生产基础。本次演练情景设定为厂房四楼真车车间突发火情，火势蔓延迅速，现场浓烟弥漫。随着急促的警报声响起，全体人员迅速进入应急响应状态。位于一至三楼的员工严格遵循火场逃生规范，弯腰低姿捂住口鼻，沿着安全通道有序快速地撤离至室外安全集结点。整个过程紧张有序，行动迅速，展现了良好的应急素养。针对四楼及以上区域被困人员，演练现场重点实操了往复式救生缓降器的逃生流程。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参与员工依次规范穿戴安全装备，严格按照操作要领连接缓降器，依托设备匀速平稳降落至地面，成功完成自救脱险。演练结束后，企业安全负责人结合近期火灾案例，再次强调了保持消防通道畅通、正确使用消防器材以及冷静应对突发火情的重要性。此次演练贴近实战，注重实效，既检验了企业消防设施设备的运行状况，也切实强化了员工在紧急情况下的心理素质和避险实操能力，为企业安全生产筑起了一道坚实防线。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

0: 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1: 好难受啊。
2: 哎呀，好难受呀，
3: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0: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3: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我觉得这种形式很像流水。
1: 这个是上帝，这是大爱。
2: 我们商店的 logo 是让闲置物品新生，让爱心持续流动嘛。

我们不仅仅是限于售卖，它还同时以一种很多种多样性的活动的形式去进行的，比如说小小店长，比如说义卖摆摊，又比如说公益市集。对于孩子来说，那也有个体验做公益的一个活动场所，比较沉浸式的，就能从小的就感受公益做慈善。

目前我们这个区域呢是一个特价区，然后分别有一园区啊、五园区、十园区和十五园区。因为它捐赠的很多东西都是来源于一些小朋友，小到玩具啊，大到一些学习用具，还有一些运动器材。然后小朋友最爱逛的区域的话，其实也是这个区域。这个一园、五园啊，也是他们自己的一个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也可以自己用自己零花钱去购买。然后买的东西的话，虽然很小，但是也是一个小小的心意。我们家里面如果说有一些闲置的玩具，或者是店里面有一些闲置的书籍啊，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就会带过来慈善商店，让它流动起来，让一些需要的朋友拿去用。那我们也会经常过来采购一些玩具。我觉得它这种形式很像流水，灌溉了这片土地之后有剩余的东西，然后我们再流灌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我也希望能让我的孩子来感受到这样子的氛围，他也能够受到教育，而且是无形之中的灌溉到他的身体里面的。他有时候就会说啊，这个玩具我们不要了，拿到慈善商店去吧。

我今年84岁，那我经常一礼拜来两次或者一次。小孩子来做实习做店长的时候，我来帮忙，或者跟他们一起去排摊，或者整理东西。我来慈善商店做志愿者，本身很受感动，也很感恩有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在这个慈善商店成立1周年的时候，我就把我的一点心意用这个表达出来，能符合他们这种慈善商店的这种大爱的精神。

慈善商店目前买也好捐也好，都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让更多的人来参与我们进这个公益的一个行列，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也更多元化的去了解。

当中干部关键还是情怀，那么一定会失去自己很多东西，把精力投入到村里来，个人能换一个村的利益啊，是很值得。

当时我们苏安的小学呢是80年代初，是石头房，当时是村民跟我们的老华侨坚持建成。那在2003年呢，我们这个学校这个小学这个教学楼哦，有基础下沉，那变成是一种危房。

0: 当时来参加村的工作后，心里很着急，整个村庄比较散，村民的心里比较散，那整个村庄的工件什么都没有，所以说我当时也自己一个目标，说提前改变苏湾，创新发展苏湾。
1: 我们觉得书记呢，这十几年的接触当中呢，感觉他首先一个实干，一个家乡情怀，关心整个村的经济发展，村民的居住水平跟生活提高，这是他最主要的目标。

0: 总共捐了，600多万，将近700万，啊，所以说那很快一年当中就建成，啊，100年的连体就投入使用。
1: 我原来是在厦门搞货物中转，老了就得回家了。2000年都到外面出去了，在家里很孤独，在家里出门就说说笑笑就有很多老朋友。

最关键还是村庄的民心团结。我们从零存宅到现在超百万，我们每个项目基本上每家每户都参与。这十几年来啊，村民就捐款就捐了3000多万，全部建设一公建项目。

那我们召回我们村两委会，来村长说，我们是要是不要，啊，要忠诚，不要有恶心，要公道，不要藏私心，要正派，不要报复心，要实干，不要公益心。那这个是我们村干部，那必须要有这种心态。

0: 我们做一个对比，这个超大声的，很强的，都要变到最小。巴美利，很安静。
1: 我感觉他教学的方式很特别，他很会用比喻。比如说我弹的时候一直弹得很沉重，然后他告诉我要有弹性，像篮球一样，
0: 把速度放慢到像乌龟一样。你试试看 ，re mi fa sol la si do re re do re。好，那最快的最快的动物，好，最快猎豹。好，你用猎豹的速度弹 ，re mi fa sol la si do mi fa sol la si do re re do。哎，弹错了。
2: 相比考级，我觉得范老师就是要让我们感受音乐的魅力。
0: 就这一区都是学生送的东西，就是，然后这个是因为教师节嘛，因为他之前是都是送花，然后现在他就他自己做，就更有心哦。这个其实很好笑，就是他就刚下课过来上课嘛，这个学生他就说，嗯，老师我觉得我这个字写的太好看了，然后他就说，那我送你了。我2018年来的晋江嘛，包括亲戚啊朋友。然后他们一直在有推荐这个地方，然后很有趣的是，就是在2018年的中秋节，然后刚好我的姑姑就邀请我过来说，中秋节可不可以过来演出？这样，就演出完的那个感觉氛围是非常的好，就是比如说我们跟台下的观众互动啊，就会让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亲切。就比如说我有听到很熟悉的闽南语，就是会觉得好像又来到一个。好像很熟悉的地方，因为其实2018年在这个中秋节演出完之后，其实我好像在考虑这个创业的这个部分，我的考虑的时间非常的短，我家人也算是真的很支持我，也很尊重我的决定。

2021年刚好有个机会，然后华侨大学他们的就是音乐教育就去读了。我觉得有趣的就是可以让我更知道他们的这个小学的音乐课在学什么，然后也可以融合在台湾学的这个专业。我们每年都有办非常多的一个公益音乐会，我们也办了一些小型的沙龙音乐会。其实我是觉得音乐这个东西是需要舞台的，因为我觉得当你没有舞台的时候，其实很多音乐它是走不出去的。

0: 应该是说晋江的我相处的人都很有温度吧。当你有接触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其实大家都很暖心。我就是所以我会觉得人才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会留在这边的原因。我觉得只要你想要开始，什么时候都可以开始。我觉得可能我的个性就是我想要去做我就会去做，考虑太多其实就会让自己会止步。
1: 大家好，我是冰冰。说到闽南古早味啊，这道美食绝对是宴席餐桌上的常驻嘉宾。它的外皮金黄酥脆，内里鲜香饱满。不管是大小的宴席还是家常小聚，总是能看到它的身影。它就是五香卷。甚至啊，有人说五香卷不是晋江本地的美食，但其实历经了百年岁月的沉淀，五香卷已经深根于晋江，并且呢，已经成为了晋江一张对外的美食名片。英老板娘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嗯，我想问一下，五香卷呢，在我们闽南地区它是出现在什么样子的场合？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2: 不管是结婚、生理宴时咯、拜拜咯，什么个个都喜欢吃五香卷，拼盘上面都有出现。以前我20左右岁的时候，跟我爸爸学到做这一道五香卷，做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感觉很有情怀的。这个五香卷的做法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但是以前叫法叫鸡羹，鸡羹是咱鸡鸡好好在包的鸡的在卖啊。五香卷的里面一定要有五香粉，才叫五香卷，五香粉下去才会香。现在的热还更好，以前我们做比较肥一点，现在比较瘦。
1: 以前可能物资比较匮乏，我们现在挑选的一个瘦肉是新鲜的，质量也是好的，食材升级了，
2: 升级更好了。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过来吃到这道五香卷的这个口味，还是想要带回去，当成伴手礼。来来来来来，咱菲律宾的朋友，咱的自家做的五香羹，叫做鸡羹，咱吃一下吧。
3: 自然都是要吃这个，
4: 看到好吃。
1: 我今天来到这儿呢，也了解了很多关于这个五香卷的一个背景。那我也想要亲自的来体验一下，到底要如何包好五香卷。
2: 我叫一个师傅来教你包一下。
1: 好。那我看到我面前呢有非常多的这个食材，那也请我们的总厨来介绍一下具体有什么呢？
5: 有我们的这个梅肉。
1: 哦，梅肉。
5: 还有三层肉。还有我们的葱白，然后还有马蹄，然后地瓜粉、豆皮，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五香粉、白糖、胡椒粉、味粉。
1: 好，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体验一下。
5: 先放一下我们这些梅花肉、三层肉、葱白，还有马蹄。这个马蹄我们要捏一点水掉，才不会包的时候会生水。
1: 白糖、味精、
5: 五香粉、
1: 胡椒粉，我们总厨看一下，看我能不能来做个兼职，要不然还是请我们总厨来正确的打开方式一下，我觉得我办的不是很好。我有个疑问哎，可能也是我们观众朋友的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这个五香卷又俗称鸡卷，鸡卷里面没有鸡肉而是猪肉呢？
5: 因为在我们的闽南语当中啊，以前叫做鸡羹，鸡羹啊，演变而来就变成鸡卷了，一个谐音梗，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我听别人在讲啊，就是以前的五香卷啊是在那个街边的一个小吃，鸡肉饼也写着叫鸡
5: 鸡羹
1: 啊，是街道的街，
5: 街道的街是吗？
1: 所以慢慢的变成了鸡卷，鸡肉的鸡，拌的应该也差不多了。
5: 现在加入我们的地瓜粉，
1: 地瓜粉，
5: 搅拌均匀。五香卷要稍微包紧一点，
1: 手法上面就是要非常的注意了。
5: 等一下还有个小细节，就是这样翻过来的时候，这边也要再整理一下，但是一定的时候要这样拉一下，拉均匀来，然后再卷过去。这边是我们一个面粉糊，给它分一下才不会松散，炸的时候才不会炸开。差不多可以的。
1: 这个豆皮卷起来有点薅不动它。
5: 发好了。
1: 对，这一卷哈，因为有冰冰的这个亲自操作哈，肯定更好吃。
5: 那必须的。
2: 一颗小小的五香卷，代表着闽南的特殊味道，很多华侨回来都会爱吃这一颗，怀念小时候的古早味。
6: 那好班子，首先你是在两位的王格言，这些都在团结的哦，爱拼才会赢。首先我们本身要有爱拼的精神，第二要敢拼，然后最终还要会拼。如果能够做好，也相信一件一件再来，那些我们也能得到解决。

0: 前的话，我们门口这条路是没有贯通的嘛，家长接送也很不方便。那像后面那一段是土路嘛，土路如果遇到下雨天的话，出行就更麻烦了。高峰期的时候经常就会堵死掉了。那后期也开始建设，就直接通了，然后那个路灯什么也全部装上去了。这个我们以前学校没有围墙的时候，学生就只能在这个消防通道跟里面架空城那边活动，然后上体育课的话也很不方便。那后面那个社区跟开发区这边协商处理，就把围墙跟操场全部建起来。
1: 像进修路这条路，这个尽头往这边哦，这原来只有一板的，这一板也是我们换街后，然后通过动员再铺出来的。然后像这一家，这围墙也是拆的，以前这条山最窄的地方从这里才2.3米，现在拓宽到差不多五米大，接近6米。20-30年都挡不开了，我们是通过入户动员啊，好好跟他说啊，是不是？然后一户一户这样做过来。
2: 咱本身路煞歹行，即阵啊现在路头煞好行咯。啊，这大家心里就无同咯。好，你闯一下头路，闯大家当观众看有咯，看说话闯一下头路，真是要做事咯。好啊，就大家看有咯，要搁做啥头路，就大家较好做事咯。
3: 我们摊位的话，总共是有128个摊位，啊，然后店铺的话，改造完以后是也有将近105个店面，就是因为之前的市场比较老旧嘛，环境也不好，市场没有盘活嘛，原先只有就100多万的一个收益嘛，啊，从去年的话应该是差不多200多了。通过我们这个改造跟那个重新招商引入以后，整个这个市值啊，我们也是提升了一倍。
4: 有风向了，现在这些棚子整得挺好的呀，变干净了，整齐了，凉快了。
5: 因为这边下午比较方便，因为下班了就可以过来买。
1: 旧村改造是一个比较远大的目标，爱拼才会赢。首先我们本身要有爱拼的精神，就是想做事理念有那个冲劲，才能做成事情。第二要敢拼，遇到一些疑难杂症，我们敢迎难而上，勇于面对的勇气，然后最终还要会拼。你遇到疑难事情，就是有些一个人需要一把锁匙去解决，一步步嘛，给居民就是提升一些很高的生活品质。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
4: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一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5: 做自己就好了，
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南非留学生的直播初体验，在晋江学带货，把中国好物带回家。晋江市医院三伏灸火热开诊，市民趁热调理体质。晋江市第16届青少年人工智能机器人大赛开赛。2026年福建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在晋江开赛。近期，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一带一路”电商股国际合作项目学。

0: 在中国，计划南非跨境电商技能专训班走进泉州晋江优品全球购一站式服务平台，开展为期半年的视频直播培训，系统学习直播带货的各个环节，为将来把中国好物带回南非积累经验。
1: 15号上午，在位于陈代镇社界天地的泉州晋江优品全球购一站式服务平台，20名南非留学生分成5组，每组4人开展直播带货。据介绍，他们已经在这里学习直播带货2周，分别定岗学习主播、跨境运营、视频剪辑和拍摄、跨境小助理等岗位。从口播话术到货品上架，从镜头表现到后台运营，留学生们在实战中感受中国电商的节奏与逻辑。
2: Everything else, everything is going okay. We're adapting to the live streaming, adapting to the cameras, adapting on how to handle this live stream.I feel good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I'm going to b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customers. I'm going to b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consumers. I'm going to be able how to promote a product.
3: The talk is easy, but it's difficult to attract a potential client or a customer to buy the product.
1: 据了解，本次实训是学在中国计划南非跨境电商技能专训班的一部分，为期半年。从陌生到适应，从好奇到投入，这群南非年轻人正在一步步走进直播间的世界，完成从学习者到实践者的转变，带着直播技能和对中国商品的了解，回到南非开启属于自己的电商之路。
3: I think it's an important skill when coming to the Department of E-commerce.Yeah, I think since we have lack of e-commerce platforms like TikTok shopping, we'll implement it to our country. It will depend on which department that will be on because we have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things that we can sell, even selling product from China. Chinese goods are perfect. And one thing that I learned about Chinese goods, they have something that I always had integrity, which they provide quality things to everyone.
2: In my country, I'd like to sell a lot of things because this business is good. So cross-border e-commerce, usually in South Africa, we don't use TikTok for selling. So I was never aware of that TikTok can sell things online. So doing this in South Africa is going to be good. It's going to be beneficial for people. So if I may be selling products in South Africa, like here in Chanzhou, they are best with producing sneakers, footwear. So I'd like to sell like footwear in South Africa, footwear, yeah.
0: 15号，由龙湖镇福林村党建家邻里中心、厦门大学加工学院一心筑梦团队共同举办的侨乡文化公益美育课堂开课。
1: 当天上午，在福林村窦氏山庄，一场以侨批为主题的课程正在进行。
4: 那今天早上的第一个板块是教小朋友们，介绍华侨历史、下南洋，像我们晋江，下南洋是到哪里，然后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然后怎么样跟家乡有一些的这种联系。那下午的话，我们会教小朋友们如何去写一封侨批。那侨批的内容有什么，都涵盖什么样的内容啊，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形式来展示。
1: 据了解，一心筑梦团队自2019年扎根福林村，7年来持续深耕乡村美育，课程打破单一授课模式，将历史讲解、毛笔书写、手工创作融为一体，把泛黄侨批里的乡愁、南洋与闽南交融的多元文化转化为生动易懂的课堂内容。
4: 我们这次的主题叫侨批故事，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一些连接，让我们在地的一些侨村的一些儿童们，他们能通过这次美育课程学习到很多我们华侨的一些历史文化故事，让他们感同身受祖辈们的一种华侨的一些下南洋的一些经历。
1: 接下来，一心筑梦团队将持续深耕福林村，持续推出特色侨乡美育活动，以艺术传承闽南华侨文化根脉。
4: 那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美育的一个课程的话，能持续源源不断的在这边在地有更多的一些链接，让我们在地的这个华侨村落的一些儿童们，他们有更多在对美育的这个需求有更多的一个向往还有提升。
0: 七月十五号，一年中阳气最盛的三伏天正式拉开帷幕。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三伏九同步火热开诊，不少市民朋友们抢抓三伏天冬病夏治黄金时段，趁热调理身体，固本防病。
1: 十五号上午，走进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康复医学科门诊，记者看到等候区早已坐满了市民，大家正在有序等候辨证、敷贴。冬病夏治的热潮持续升温。
5: 哇，你做了应该七八年咯，前期较无感觉，到第二年、第三年又变化会比前期较好安尼。其实你平时一个胃的一个，我就惊食冷的咯。我计是说也加食，我做了就是正常咯，较袂咯。
1: 三伏灸遵循冬病夏治、春夏养阳的理念，依托三伏天天地阳气最盛的天时，搭配温阳散寒特制中药贴敷穴位，借药力与阳气疏通经络，驱散体内潜藏的寒邪。每位市民初次就诊，医生都会先观察舌脉，辨证体质，判断是否适合贴敷，再定制个性化穴位方案。
6: 病人过来，我们一般第一次都要看一下舌脉，看适不适合做，然后辨证一下，看他适不适合做这个三伏灸啊。
1: 洪婷婷介绍，三伏期间做三伏灸可以调理多种容易在冬季反复发作加重的疾病，尤其是对呼吸系统疾病、体虚易感等病症有很好的外用理疗效果。
6: 在秋冬季节比较容易发生的那些疾病，比如说呼吸系统的鼻炎啊，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炎、鼻窦炎，还有那个哮喘、支气管炎，这些都非常适合我们的三伏灸。然后第二种呢，就是胃肠道的问题，比如说胃寒哈，就是吃了冷的东西容易出现那个胃疼、胃胀，啊，消化不良，小孩子不爱吃饭，这些都可以用这个三伏灸来起到一个保健预防的作用。还有第三种呢，就是月经不调啊，宫寒，我们俗称的宫寒。
1: 洪婷婷特别提醒，贴药当日饮食清淡，严禁饮酒、剧烈运动，贴敷部位尽量不冲冷水、不游泳。贴敷后皮肤轻微发红、起小水泡，属于正常的药效反应，代表寒湿外排。若出现较大水泡，不要自行挑破，可前往科室由医护专业处理。
6: 在贴药的期间，我们要饮食要清淡，然后当天的话洗澡尽量不要冲到那个贴的地方啊，不要游泳啊，然后尽量避免剧烈运动会出现的那种大汗淋漓啊，这个，然后就是不要喝酒啊，就是在贴药的过程中间不要喝酒。
1: 当下中医治胃病理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选择三伏灸提前调理虚寒体质。医生建议，阳虚怕冷、秋冬易生病的市民，可抓住今年三伏黄金调理期，连续规范贴敷，借盛夏阳气为身体补足正气，安稳度过秋冬寒凉时节。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市第十六届青少年人工智能机器人大赛开赛，2026年福建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在晋江开赛。

0: 欢迎回来。13号上午，畅想科技，放飞梦想。晋江市第16届青少年人工智能机器人大赛在晋江学校天健体育馆开赛。来自全市65所学校的近600名选手齐聚一堂，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竞技中展开智慧与技能的较量。
1: 比赛现场，智慧农场、足球模拟、机器人接力赛等7个赛项同步展开，选手们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机器人的搭建、编程与调试，并在竞技对抗中决出胜负。赛场内，机器人精准穿梭，选手们神情专注，充分展现了青少年的科技素养与创新能力。
2: 我这次报名的是足球模拟赛，然后准备了是2个多月，然后从一开始连操控都操不好，然后到现在挺熟能生巧的。我觉得这样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然后

0: 让我的思维更加敏捷。
1: 我想取得一个好成绩，更想感谢一下老师和学校。感谢学校给我们一个科创的平台，也感谢老师帮我搭建机器人和我一起，还有调试程序。
2: 此次赛事共吸引全市65所学校、344支队伍、近600名选手参赛，项目涵盖人工智能、编程设计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展示科创能力的重要平台。
3: 我们学校一共有4支队伍参加足球项目，2支队伍参加智慧农场项目。在赛前，我们经过了2个多月的集训，我们带领孩子们跳出书本，动手实操，在真实挑战里磨练本领，真正做到以赛促学，助力孩子们不断成长。
4: 我这次报名的是接力赛，我就是从期末考完准备了一周多。今天赛场布置得也很用心，现场老师们组织有序，服务周到，给我很好的参赛体验。
2: 从备赛时的反复调试到赛场上的沉着应对，选手们在实践中锻炼了动手能力，也磨砺了解决问题的思维品质。科技的种子正在他们心中悄然生根。
5: 15号上午，浩沙发发杯2026年福建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暨第18届省运会预赛在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启幕。来自全省各社区市、院校及俱乐部的78支代表队、1317名游泳小将齐聚晋江，开启一场速度与力量的水上竞技盛宴。
6: 比赛现场随着发令笛响，泳池内浪花翻涌，少年健儿们如飞鱼般跃入水中，双臂奋力划水，你追我赶，劈波向前，转身、触臂、冲刺，每一个动作都是干脆利落。
7: 这次报的项目是这个200米蝶泳和200米蛙泳，就是都偏向长距离，所以这对我来说就是还算有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因为在耐力方面我还是比较差的，所以我就希望不是这次比赛，就是能坚持下来就可以了。
8: 我报名了一组200米蝶泳，一组200米仰泳，还有100米仰泳。我觉得每一场比赛都应该全力以赴，为了冲击今年的省运会。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场馆比赛，我觉得这个场馆具有国际大赛的风范，然后漂亮干净，游起来感觉很顺。
6: 据介绍，本次赛事赛程为期5天，竞赛类别涵盖省运会摄像与非省运会摄像两大板块，同时根据参赛运动员年龄细化划出甲乙丙丁组及17至18岁组，共设有5个竞赛组别，精准涵盖全省各年龄段青少年游泳后备人才，全方位检验福建青少年游泳运动的梯队建设成果。作为福建省青少年游泳年度最高规格赛事，本次比赛同时也是第18届省运会选拔预赛。赛事的举办既是各地青少年游泳训练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发掘优秀运动苗子、完善全省游泳人才梯队、推动项目长效发展的关键平台。
5: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云嘴全屋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来，吃点菜，这家小店做的菜还挺地道的，你尝尝。
3: 诗源，你回上海为什么没来找我？不好意思，我进来了。喂，你好。哎，
2: 青宇，
4: 是我。
5: 你吃饭了没有？
3: 怎么了？
5: 我跟你汇报一下啊，
4: 诗源，男，
5: 中专毕业，无车无房，和父母住在一起，有两次短暂婚姻。10年前跟财务公司借过100万，
4: 算上利息，现在应该是150万
3: 啊。
5: 目前没有理财。
3: 我有点事情，晚点再说好吧。我这边有事情。我们俩刚刚聊到哪儿了？
2: 你问我为什么没来找你？
3: 哦，对啊。你为什么一直没来找我？
2: 其实你应该知道答案了吧？

0: 谢谢。好嘞，哥，你慢慢喝。
1: 哎，你怎么回去啊？
2: 我车停这儿了。
3: 思念，
2: 你朋友啊？
1: 啊，这是顾青鱼，我的中学同学。这是丽丽，我邻居。
2: 你好。
4: 哟，中学同学到现在还有联系啊，不错嘛。
2: 哎，对了，你这次要去个奥特莱斯，帮我带一点东西啊。
1: 你要带什么？
2: 还没想好。哎，如果东西便宜嘛，就帮我多带点。内衣帮我带两套，尺寸你知道的。
1: 我怎么知道？
4: 你上次不是帮我带的吗？
2: 明天你要到我家来的，我给你炖了白木耳，你润一润啊。我先走了啊，走了啊，
3: 再见，
2: 再见啊。
3: 朋友。
1: 啊。
3: 女朋友啊？
1: 不是，是我邻居。
3: 那我先走了。
1: 嗯。
3: 那微信联系。
5: 路上慢点哈、啊。

老板，哎，你同学走了？哎，他是看上去混得不错嘛，一身名牌。他年龄应该跟你差不多大。

0: 那他保养的蛮好的哦，你是不是喜欢他？什么喜欢他？哎，你想象力不要这么丰富好吧？叔叔呀，哎，明天还要带团，我就不跟你聊了啊，拿本豆浆走了。
1: 见到老同学还蛮激动的嘛。
2: 谁激动啊？是不是打算重修旧情了？能好就好吧。我当年跟他分开来的时候，才14岁，我们什么旧情啊？再说了，现在人家是什么身份？我跟他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就算聊天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物是人非，懂吗？哎。
1: 懂，你懂什么？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是在别的场合，那也就算了。偏偏是在那个场合，我见到他的时候，我恨不得有人一棍子把我打懵了算了。
3: 总归有人混得好，有人混得不好，兄弟，看开点啊！

0: 喂，
1: 跟他联系过没有啊？
0: 怎么了？
1: 什么怎么了？想做你就主动一点，钞票又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再说你不是加了微信了吗？你没事多套套近乎，你总不能让人家一直盯着你。
0: 这单我不接了。
1: 什么？你说什么？

0: 公或者三表姐借给你。
1: 哎呀，找他们干嘛呀？
0: 那不求他们，这手术费哪来呀？
1: 那也不求他们。哎，对了，我想起来，我还要问你呢，你是不是又偷偷的给毛毛妈塞钱了？
2: 嗯，妈。
1: 撒谎都不会撒，看你这张脸，我就知道你肯定塞钱了。哎，我跟你说，不是我小气，是你弟弟当时没让诗云回到上海，我们诗云高考就考砸了，他害了我儿子一辈子呀，就这个恨，我会记到死的。
0: 好了好了，不提这个了，还是商量商量你的手术费怎么办吧。
1: 实在没有办法，那就把那个古董钢琴卖了吧。

0: 得了，爸爸，你怎么来了？等你一个多小时了。出什么事情了？那个事情怎么样了？
1: 哪个事情啊？啥跟我装糊涂？没怎么样呀。
0: 没怎么样。哎，那是成了还是没成呀？
1: 黄了，黄了，真的假的呀？哎，为什么呀？
2: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1: 快说说为什么？
2: 没什么呀，看不顺眼呀。
1: 那是当然了，我跟你讲啊，像捞他们这种偏门的，那相貌肯定难看的呀。哎，江雨，听老爸的话，好好找一个，那上海滩啊，没有房子的有的是。

0: 还是没还啊！哎，清源，听老爸的话，好好找一个上海滩没房子的男人，那有的是啊！你想买房子，那不大把机会啊！
1: 人家结婚是要找有车有房的，我呢，要找没房的。
0: 那当然了，那我女儿那不是一般人的。

0: 这是新鲜的吧？新鲜的。啊，出去走。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哎，哎，大哥，您跳的可好了。
1: 跳的好。哎呀，哎呀，哎呀，跳的真好。
0: 哎，哎呀，好。
2: 哎呀，哎呀，哇，哎，你们天天来，他天天来。哦，老郭，早。哎，
3: 老张，老张，早，累不累啊？
4: 我累。
2: 我买了生煎，回家吃早餐了。
0: 好嘞。哎呦，
2: 今天又是家庭大聚会啊，
3: 两周一次，雷打不动。
2: 老娘喜欢呀。哟，
0: 大孝子。
2: 走了，老娘。
0: 哎，好嘞。
2: 有事情找你想想亲啊。哟哟哟。好。
0: 几点了啊？还不起来？快一点！今天家里面要来客人呢。嗯，小老虎，老虎，老虎，快快快，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
5: 我吃完了，你们慢吃。
0: 嗯，
5: 你把碗放那边，我来洗。你不要把那个菜摘一下。
0: 哎呦，嗯，你今天的这个香椿又炒咸了。 我不跟你说过吗？香椿买回来，把它洗洗干净，在开水里焯一下，再焯。

0: 死我了！你说他怎么能把我给删了呢？
1: 哎呦喂，顾青雨啊，你说你怎么有今天啊？我真怀疑他就是你历任前男友众筹派来的。
0: 你说说他怎么变成那样子了？
1: 哪样啊？
0: 就人嘛，还是原来那个人，白衬衫，脸嘛也干干净净的。怎么说呢？就感觉他整个人都不再发光了。
1: 有几个人能在日复一日的蹉跎岁月中还能发光的呀？
2: 哎，里面请，里面。
3: 来，姑姑，哎，你
0: 好。啊。来，朵朵。谢谢。来，吃零食。
4: 哦。你看看他，没买房子的时候天天给我眼色看，现在好不容易把钱借到了，还老样子，现在把我吃了一顿。
0: 活该，谁让你找那么厉害的老
5: 婆？按照这个就可以说话了啊。哎，大家好，大家好！
6: 外婆，你还老总记得吗？大家好，大家好。
2: 嗯，把这个耕种
5: 啊，我就
2: 等一下。
5: 那你放这边，我来弄。
2: 哎，可以。
7: 玉莲啊，最近身体怎么样？
8: 还行吧，老样子，
9: 眼睛
8: 好坏吧。
7: 以后啊，有什么困难你要和我们讲，不要像去年一样，手术都做好了还瞒着大家。
8: 知道了。哎，最近青雨怎么样？有方向了吧？
7: 方向，东西南北，乱方向。
10: 小老虎到点了，说好半个小时的，
11: 还有两分钟啊！
10: 人一蹲你就困。
11: 哎，你是客人还是主人啊？
1: 你要是客人的话，随便坐在这边看电视、吃零食，过来帮帮忙嘞。
12: 手骨折了，怎么帮忙？
11: 那个时候没骨折，过来帮我把那个蒸锅给拿下来，要蒸鱼的。
12: 好，好，好。
11: 哎，
12: 老婆，
11: 这锅在哪里？哎，好了，您不要打扫了。
8: 你儿子在跟谁打电话呢？都一个多钟头了。女朋友。
11: 吴磊，你帮着你爸拿一下呀。
13: 哎哎哎！哎，静一静，静一静，我有一件事情要宣布啊。我们家欣欣啊，要结婚了。
14: 听见了吧？我妈出嫁来官宣了。
15: 准备了，哎，
16: 小心啊！得扎着手啊！哎，咱
17: 俩好，你当心手啊！
16: 当心
11: 点啊！
17: 哎，上面去。
15: 好嘞，
17: 嗯。哎，好。
13: 星星的丈人啊，是局长。哦。那些房地产商的老板要造房子，都找他批土地呀，权力大得很哦。我们的酒席啊也定了，定在奥特曼。
14: 什么奥特曼？波特曼。
13: 哦，对对对，波特曼，波特曼。哎，靠近静安寺很近的，那个酒店很豪华的。房子啊，我们也买了，买在世纪尊地，就是世纪公园对面的一个新楼盘。
12: 哎，星星，这么巧啊？阿佳也要买在那里啊？

0: 买了。
1: 是啊，这200万的房子都那么费劲。
2: 啊，是啊。
3: 菜来了。
4: 哟，哎，倩倩，哎，快叫你姐一起吃饭。
1: 我姐还有最后一个菜，马上就来。
4: 还有，
5: 你们先去先吃，马上就来。
4: 好，
1: 阿哥，恭喜你啊！
2: 谢谢。
1: 弟弟啊，
2: 哎，
1: 青鱼为什么要买房子？要结婚啦？
2: 没有。妈。

0: 买不买房是我姐自己的事情，你就不要瞎操心了。哦，哎，行了，就是呀，有钱嘛就买了呀，又不关你们的事儿。问问呀，我们家欣欣是要结婚没办法，秦宇一个人呀，他住这么大的房子，我跟你说，从东走到西要花很长的时间的，说话还有回声，没意思的。
1: 快点坐下，今天你辛苦了，快点吃吧。
2: 他喝口味吧。
3: 挺好的。大家吃菜，吃菜，吃菜。
1: 好了，我。
4: 哎，我跟大家报告一声啊，那个房子我不买了。为什么呀？不想买了呀。所以大伯母，现在只有你们家欣欣一个人可以买大房子了。你也不用纠结我从东走到西，路太远，说话有回声嘛。
5: 好了好了，不聊房子了，这样，咱们一起啊。
6: 哥，是不是？咱们一起敬满一杯，
7: 好，来，
6: 敬满，健康，健康，健康，大家健康，来，哎呀，
7: 大家吃菜，大家吃菜，
6: 来，
8: 多吃点，
6: 来，
7: 你不要洗啊，放在我来洗啊，
6: 最后来洗。
9: 哎，葛畅，嗯，最近一段时间怎么又想起看房子了？
10: 哎呀，这不是想让你给我参谋一下吗？我们决定啊，把复兴路的房子卖了，到这儿买一套，差价给朵朵上学。这个上面的房源可是齐全，有一套，我看着不错，这套怎么样？
9: 这户型倒是蛮漂亮啊。
10: 是啊，
9: 不过话又讲回来了。
8: 那也没有必要卖房子吧？哎，
9: 是良，大家凑一凑，想想办法就好了。哎呀，
8: 为了女儿出国留学卖房子又不是什么坏事儿了，别人想卖还没有机会呢。真要卖房子啊？不然呢？你借给我们点儿。我哪有钱啊？欣欣要结婚，把我的老底都掏空了。祝贺你啊！ 你们马上要住豪宅了，你祝贺我干什么？这么大房子我又住不到的了。我只是有点感慨，想当年我们夫妻俩回来探亲，哎呦，看到上海变化这么大，你们的工作也都那么好，干部编制，弟弟呢，人民教师，中级职称，我就在想，哈，一个爹妈生的，兄弟姐妹运气怎么会差那么多？ 幸亏世莲腾出一套房子让我们住，我们插队回来以后，日子才慢慢好起来的。
11: 大嫂，只要兄弟姐妹们互相照顾，多艰难的日子都能熬过来的。
8: 大家好，你们吃饭了吗？
12: 吃过了，
8: 不是刚刚吃好饭吗？
12: 妈，这下你也学会了吧？

0: 就是这里，袁胜利是八号。我们师源悟性很高的，我介绍的人肯定错不了。无车无房，近五年又两次短暂婚姻，你明白什么意思吧？10年前跟财务公司借过150万，算上利息，现在应该是150万。目前没有理财产品，没有银行存款。你问我为什么没来找你，其实。
1: 你应该知道答案了吧？刚开，去死！
2: 钻了吗？还刚开，他就刚开，他心情不好啊？
3: 我吃得香，睡得着，有什么心情不好的？
4: 你们知道吧？ 马上跟那个富婆要结婚了，
3: 哎，心里激动啊！哎，
1: 心里已经委得他了，
3: 委得他为啥？哎

0: 啊，我这整个一捆冲动了，准备白头偕老了。哎，哎，哈哈哈哈哈！这干啥？这个作业可能还……我搞不好。哎，
1: 这爸爸可能好吧？
2: 我忘了，
0: 你把坑里面，什么里面？哎，
1: 哎，
0: 你咋了？哎，搿种闲话好讲不讲好吧？
1: 之前买小老虎买过一瓶啊，怎么咳成这个样子啊？
3: 一到冬天就这个样子，肺都快咳出来了，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1: 我刚给周医生打过电话了，他最近号特别满，要看上他得一个多月之后了。
2: 实在不行，换个医生吧。
4: 那怎么办呀？
1: 哎，要不然问问展翔呢？
3: 不要不要，问他做什么？哟。
1: 他认识的人多，路子广啊，万一他有办法呢？
5: 阿杰，你去问还是我问？随便啊，那我去问了啊。我待会儿给你煮个梨水。嗯。你要抽烟，你肺都得什么问题？
1: 放宽心啊，心情没问题就什么都没问题。我去拿车了啊！哎呀，
3: 辛苦你了，还让你心里跑一趟。
5: 说这干什么？
2: 中国好邻居。等我。
1: 好好好。
2: 哦，
1: 嗯，
2: 我去给你倒水。
1: 好，
2: 行。
1: 饭前一个小时。
2: 嗯。
1: 大夫怎么说啊？
0: 哎，阿姐回来了啊。
5: 阿姐。
1: 问题不大，照了一个 CT， 他左边这个肺啊有一点点炎症，要观察一下。
2: 然后只要说没有低烧、没有胸痛，就问题不大。对，那就是没什么大事，是吧？
5: 对，
2: 是。嗯，你发烧吗？没有，没有。你这样，你在家休息两天，明天我帮你跟王经理请假。啊，来，
5: 谢谢吧。
2: 金玉啊，哎，这次啊，一定要好好谢谢人家展翔，这么难挂的号，人家一个电话就搞定了。以前啊，只知道他朋友多。
1: 没想到，不晓得神通广大到这个地步。哎呦，你以前不是老看不上人家展翔的吗？<笑>
5: 神通广大是一方面，主要是展翔人家很上心的。你换个人试试看，也不是阿猫阿狗都肯帮忙的，还是要谢谢阿姐。
0: 要阿姐好好谢谢展翔。
1: 我谢他做什么？看病都不是我。
0: 哎呦，装糊涂了。要不是他冲着你的面子，哎。
1: 我七窍流血，肠穿肚烂，我在他面前他会看我一眼吗？
3: 干什么？嘿嘿嘿嘿，
0: 那我也哈干不干？
5: 为什么哈干不干了？真的呀，阿姐冲展翔笑一笑，他骨头轻三两。他要是请展翔吃顿饭，我们全家上医保了，还是专家门诊，这个性价比不要太高哦。
1: 好了，不要多讲话了，咳咳咳咳咳。
4: 这这这，这个房子真的不错，南北通透啊啊，还可以吧？
6: 好呀好呀，嗯。不过呢，这个上家呢，他只肯要2万，我们想了半天还是拿下来了。加上呢，他们的付款方式也还算厚道，房价也肯做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少交不少税呢。
4: 那是划算的呀。
6: 哎，可以的啊。哎哎哎，我有个提议啊。
3: 看完了这儿的房子，
6: 就去看看欣欣的婚房呗，去看看提提意见。
7: 嫂子，有什么意见好提的？啊，
6: 看看嘛，
7: 出来都出来。
0: 好了好了，要我说啊，咱们大家一起看看欣欣的婚房，沾沾喜气。
6: 行行行，
7: 走走走走走走，
6: 来来来，看看，去看看。
7: 沾沾喜气。
6: 就这话多，哎呀。
7: 儿子，儿子，你快过来！哎，我把叔叔、姑姑他们一大家子的人都带过来看你的新房子了，保安不让进，你快点过来解决问题啊！快点啊！
8: 哦，好，好，好，我知道了。啊，稍等啊。
7: 你等一会儿吧。
8: 哎，好，好，好，好，好，马上就。
7: 喂，
8: 你现在有空吗？

0: 我都不好意思让妈。哎，看一下阿嫂。哎，来吧，怎么是你来了？
1: 欣欣呢？她开会呢，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就过来了。哦，来吧，快点进来，快点进来，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好。哎，姐姐，个子不够，一般哦。哎，阿嫂啊，嗯，
2: 这些家具都是送的吧？
1: 二哥啊。 你真是的，帮帮忙哦！这房子是样板房，家具是给你们参考的，哎呀，老高档了，是啊。哎哎，那边是什么呀？
3: 次卧。
1: 哦哦哦，去看看，去看看。哎呀，
3: 这个房子厉害哦，每个房间都配个卫生间哦。
4: 我们这个是全套间，每个房间除了卫生间外，还有配套的阳台呢。
1: 那把把卫生间打掉，能不能隔出好几个房子来啊？
4: 都算在面积里付钱的。
5: 这是柜子呀，这个柜子都是皮的呀。哎呦，这么
4: 大的厅，这有30个平米吧？
1: 不止呢，加上我们这个餐厅啊，一共有50几平。哎呀，
4: 别人家一套房子都要大哦。哎呦，
3: 大家不要说优点，说说缺点。
1: 哎呦，还说缺点呢？我们不说优点，说什么呀？
6: 两个哑巴睡一头。
1: 没得说，大哥啊，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回吧。哎，好啊，哎，走吧，走走走。哎，
4: 小葛啊，晚上如果没事情的话，一起来家吃个饭吧。啊，走吧。
1: 好，长得真好看，脸白白的。
4: 妈，
1: 能不要盯到你家亏啊？小姑娘已经不好意思了。
4: 我喜欢，
7: 来。
8: 吃水果，吃水果。
7: 阿嫂啊，那个洗手间在。
8: 来来来，我带你。
7: 这边啊，去吧。好。妈，哎，太好了，以后呀就是一家人了。有什么事情互相有个照应是吧？那个是我妹妹倩倩，她呀很聪明的，有什么好的工作你留心一点帮她。还有我老公年后财会证就考下来了，办事很稳当的。啊，去吧去吧啊啊。
8: 奶奶，你去。哎，我不喜欢吃这个。要不动。哦，那我给你换。
7: 李丽啊。
8: 哎。
7: 我要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8: 啊？什么呀，大宝？嗯。啊？哎，阿嫂，你讲。
7: 我要问你讨个人，住在你们家，那就是你们家的人了，对吧？
8: 谁啊？
7: 倩倩呀。
8: 倩倩。
7: 啊。 你知道的，欣欣他们要结婚了，自己过日子，
8: 这么大的房子总要有人收拾吧？他们是上班族，哪有时间呀？我想请倩倩帮个忙，外面保姆多少工资，我只会多，不会少。
7: 理他们自己什么？
8: 放心呀，
7: 阿
8: 嫂，不是钱的问题，这肯定不行。
7: 哎哎，怎么就不行了呀？
8: 那倩倩是我们家的客人啊。
7: 哎呀。
5: 倩倩帮忙打理欣欣的房子，肯定比她打零工的工资多。哎，倩倩，你别生气啊。阿嫂，这样说太不好听了呀。
9: 哎，倩倩。
7: 阿嫂，你说话总是拎不清。啊，欣欣来了。阿嫂，你以后不要再打这种歪主意了。倩倩，
9: 这怎么了？哼，问你妈呗。来，吃饭，吃饭。妈。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
5: 春卷来了。
9: 来，奶奶。
5: 随意啊，
9: 小老虎吃饭了，
10: 来了，
11: 来来，随意啊，随意啊，
8: 嗯，好吃。

0: 这个丫头还是不接电话，死哪去了？哎，你给妮姐打个电话，让她帮忙倩倩找个工作，还有男朋友。
1: 啊？干嘛？
0: 你说干什么？好意思呢？要倩倩去给她做保姆，她怎么想得出来的呀？我家那边考大学多不容易啊！倩倩是不是没有上海户口？她是要在上海考的话。 那哪个好学校他不随便挑啊？我一个人买他烧我就算了，伺候你们全家，哦，还打我妹妹主意啊！
1: 这种人你踩他干什么？
0: 我不管，给你姐打电话，现在。

0: 不行了，不行了，哎呦，真是年纪大了，哎，两组都没做到，啊！我刚刚就开始喘了，就等着你喊看看呀。你的状态真的比我好太多了。哪有呀？你看看你，练步红心不跳的，哎，不过三川，我也是奇怪了啊，这几十年如一日的这个少女感一直没变，一定有什么秘诀是吧？
1: 我改天把我的专属美容顾问介绍给你，你就听他搭配疗程，费用算我的。那
2: 怎么好意思？
1: 哎呀，跟你去年让我赚的佣金相比，那只是小巫见大巫。<笑>
3: 那我就不客气啦，
0: 千万别跟我客气。<笑>
2: 哎，
1: 那你接电话吧，我洗澡去了啊。
2: 哎，一会儿见啊。
1: 哎，好。哎，阿佳，你帮倩倩介绍个工作呗。
2: 哦，还有那个，再帮他介绍介绍对象。
1: 行，
2: 见面再说吧。
1: 啊，
2: 不不不，
1: 啊，倩倩，干嘛？你帮不帮了？你
2: 老婆在你边上呢吧？啊？
1: 没有啊。
2: 知道了，我会考虑的。
1: 你不能要死吧？
2: 哎呦我去！
1: 怎么了？你在边上也没关系的了。
4: 怎么没有关系啊？你有毛病啊！哎呦，
1: 好了呀，你瞅着你踩他干什么了？
4: 不要拿他的话当真啊！
5: 知道，我就觉得不甘心。你说我们留在上海，除了嫁人，就只能当保姆啊？
4: 谁说的呀？你这么聪明，脑子又这么好使，不会的。我告诉你啊，我们到上海来，一是要见世面。 第二个是要找机会的，有好的机会我们抓住了，凭我们的努力，还怕没有好日子过啊？听到没有？啊！
6: 顾景宇，
7: 早。
6: 嘿！哎呦，吓死我了！ 你在我身上装 GPS
7: 了？没有啊，我这是请来陈韵啊。知道你厉害，人脉网四通八达的，你是不是把我身边那些人都搞定了？
6: 没有，哪有那么厉害？哎，顾磊的事谢你啊。
7: 谢什么呀？能帮上忙，我挺高兴的。你开心就好，别生气了，啊？
6: 生什么气啊？我想想算了吧，可能换个人也不会告坐。男人的劣根性就摆在那儿，不能要求太高。
7: 可以啊，会讽刺人那就没事了。
6: 哎呦，等一下。
7: 哎，
6: 怎么了？我好像抽筋了。
7: 哎，没事没事，先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6: 坐，
7: 哪个脚？
6: 这个，
7: 别动啊。
6: 啊，轻一点，可以了哈。
7: 一、二、三。
6: 你转一下，应该问题不大，但你知道吗？这东西很容易有后遗症的。后遗症什么后遗症啊？就是走路习惯性脚崴，有时候会骨裂的。我帮你检查一下吧。怎么可能啊？
7: 真的，你别动，你放松。啊！
6: 你要死啊！我又不是神经坏死，干嘛弄膝跳反射？ 你干嘛对我那么好啊？我对你好，就像这个膝跳反射一样，除非神经坏死，否则控制不住，是本能。
7: 你别对我那么好，会让你失望的。
6: 我乐在其中。哎。
8: 自愿结合，你有跟你似的。我怎么了？哎，放下来，我来做。你是家里的客人，去休息去。没事，快去。爸。嗯。你说人是不是非得结婚才会幸福啊？那倒也不一定。 每个人幸福的标准啊不一样，你想想，世界这么大， 他有一些人他就愿意一个人到老，你有什么办法？但大多数的人啊，还是要两个人组成一个家庭，相互扶持，共同培养下一代，你说多好的事情，是不是？
0: 那万一我是那小部分呢？
8: 你可以先结婚试试，如果你不幸福，再离来得及啊。
0: 哎呦，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开明了？那如果我喜欢的人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呢？就比如像楼下三千金那老爸，还有展翔那样的。哎呦，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开明了？那如果我喜欢的人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呢？就比如像楼下三千金那老爸，还有展翔那样的。
1: 展翔，
2: 阿佳。你真的要跟那个展翔在一起啊？
0: 什么啊，我什么我要跟展翔在一起？你听话听一半，我说比方，懂啊？
8: 哎呀，只要你自己喜欢，我倒无所谓，我没有意见。
3: 再加一碗米饭啊，总共是24啊。来。
1: 哎呦，哎哎哎，哎呦，呦，
4: 老板，
5: 这可以啊，你的出品啊，红烧肉、狮子头、香肠全是肉啊。现在能吃肉的都是大户啊。
1: 哎呦，我这小本经营，小本经营。
3: 哎，老王，把账结一下哈。
1: 老板，
7: 强哥，我的房租期限到了。
1: 你在这儿等会儿，
7: 能给吗？今天，
1: 老板，我
7: 现在能给吗？
1: 我真没。
3: 你想拖到什么时候？
1: 老板，我真没有钱。现在
7: 我已经够容忍你了啊！你再拖下去就过年了。你是不是想上老赖名单啊？现在全国征信系统是上网的，一旦上了网，你办不了信用卡，坐不了飞机，坐不了高铁。
5: 哎，你还死猪不怕开水烫？
7: 孩子上学都受限制的，知道吗？
1: 哎呦，老板，我求求你，求你再给我点时间啊！
7: 我就不走了，我每天等你啊。哎，怎么了？
9: 阿哥，你汇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10: 阿姐刚才聊结婚的时候，好像提到了你。啊，
7: 真的假的？
9: 你才是重点，否则的话，哎，他怎么不提别人，一提就提你呀？我公公一提结婚两个字，他马上的把话题扯得要有多远有多远，哪里像现在呀？
7: 太好了，
9: 他正往墙口上撞啊。
7: 冯姐，万分感谢啊，你帮我多盯着点，这事要是成了的话，必有重谢。你妹妹的事情我记着呢，
9: 讲话算话的。我一有什么情况就向你汇报，总体来说你的前途一片光明的哦。
7: 盯着盯着啊，拜拜。
1: 哎呦，老板，这啥高兴事儿啊，来尝一点，这我做的
5: 米饭呢？
1: 哎，来来来，我尝一点。哎呀，
5: 哎，谢谢强哥。哎
1: 哎，怎么样？
5: 好吃，好吃，好吃！啊，强哥，哎，你今天找我什么事儿？
1: 我，不是，就是说这个菜嘛，行不行？这
5: 好，可以，可以。
1: 不咸是吧？
5: 不咸啊，
1: 那就好，那就好。
7: 我房租呢？
1: 老板，你不是说这让我让点时间吗？让点时间。
5: 那个有钱你就直接给他，
1: 是是，
7: 今天先放过你。
1: 啥高兴事儿啊？是，
7: 你赶紧抓紧的呀！
4: 老板娘，
11: 哎，
4: 这个是你家的吧？
11: 啊，是的，这个质量挺好的呢，你还可以洗衣服，还可以搓搓东西啊，这个很好用的，很实用的。
2: 老婆，
4: 哎，回来了。
2: 哎，那我姐给你的。
12: 哟，这么快啊？
2: 哎，有没有好的？
12: 哎，这个大公司的人办事效率就是不一样啊。
2: 嗯，
12: 你在哪碰到你姐的？
2: 小区门口啊。
12: 她回来了。
2: 哎，
12: 我去找她一趟。
2: 找她干嘛？
12: 我一是谢谢她，另外我想再问她借点钱了。
2: 老爸不是已经借钱给我们了吗？
12: 我知道呀，可是那个钱只够付首付的。你算算看，你装修的费用还有家电的费用都没出来呢。你姐现在不是正好不买房子了吗？那我去问问看，她能不能借我们180万呢？这样我们还款也没有那么大压力啊。
2: 你这样压力更大呀，要还银行、还老爸、还我姐，你这房非买不可呀！
12: 非买不可，天塌下来都要买，合同都签了，你跟我说非买不可，你自己想想看。我们没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是不是很不方便？你说天天住在这儿，别的不说吧，亲戚不像亲戚，客人不像客人的，再这么住下去，知道你大伯母要把他讨去当佣人了，那我可不敢的。
2: 不要听他乱讲嘛！
12: 哎呀，你要么陪我一起去借钱，你要么回去看小老虎去。
2: 哎，你干嘛？
12: 不好，空手去的，快来。
5: 哎，真的，你晚上又不用加班，咱们吃饭呗。
0: 哎呦，我真不想出去吃了，我待会儿超市买一个馄饨一下就好了。
5: 那多没营养啊！你说吧，日本菜、广东菜，你选一个，不胖。
0: 哎呦，我这
13: 阿姐，
0: 哎，小琴，
12: 哎，给你做了点糖醋排骨和栗子烧鸡，你拿回去吃。
13: 真的，谢谢啊。
12: 嗯嗯。
5: 来，我们出去吃饭，一起。
12: 好啊。方便吗？
0: 啊，没什么不方便。那这样吧，我上去把这个东西放了。
12: 好，
0: 等我一下啊。
12: 好。
5: 方不方便？方便。谁告诉你方便了？啊？小琪，我改天再请你吃饭啊。一会儿他出来的时候，你就说你肚子疼。撤 ，OK？
0: 那你干嘛问我呀？
5: 我问是我的事情，你得会做人啊。
12: 我想问他借钱，吃饭的时候你帮我敲敲边鼓好不好？
5: 这我不会啊。你要是问人要债我会，借钱我不会。
12: 你不帮忙啊？我可告诉你啊，那个郭强被你逼得都快得抑郁症了，万一他要真跳楼了，我第一个向警察告发你。
5: 跟我玩这一套是吧？啊？我展翔16岁来上海出来混，我怕过谁呀？你跟我玩这个，你试试。今晚你不准跟我吃饭，听没有？
12: 我反正也不怕你，我破罐子破摔。你要是不帮我的忙，我就天天围着你们两个人。你要想跟他过二人世界，你休想，我盯牢你。哎，阿哥，你看看呀。阿姐做的多漂亮啊！阿姐，谢谢你啊！
0: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12: 我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个1号和这个3号、5号都挺好的。阿哥，你觉得呢？
5: 2、4、6就挺好的。

0: 我们俩这眼光差这么多哈，吃饭了吧？
1: 黄涛，味道怎么样？好吃啊，
2: 以后再常来啊。嗯，记得。阿杰，那次聚会我说了有些过头话，你别往心里面去哈。啊，
1: 怎么会啊？你不提我都忘了。
0: 忘事啊，吃饭吧。嗯，阿杰，你真的不打算买房子了吗？嗯，
2: 不买了。
0: 那你要是不买的话，你的那个钱能不能借给我？我这个房子还是要买的，我合同都签了，定金我也付了。
3: 蛮好的，阿姐。其实我跟顾雷，
0: 我们两个人，
3: 我借给你100万首付是吧？我给。
0: 你不要跟我搞了，我跟阿姐在谈正经事情。
3: 把银行账号给我。
0: 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好不好？
3: 你不要是吧？
4: 哎，算算算算。
0: 我要，快点，
3: 3、2、1。小意思，自己人嘛，帮个忙。
0: 发过去了。
3: 这么快？
1: 回头我把钱打给你啊。
0: 好。
1: 你们先吃啊，我去个洗手间。
3: 转给你，放心。这怎么搞得好像我在敲你竹杠一样？你这样说的好像你没有一样。
1: 我想叫你帮我一个忙，敲敲边鼓。我没有想问你要借钱的。
3: 哎呦，你把我安排在中间这座，你们两个女的在两边，你问他借钱，他不给你，你下不了台阶。我坐在中间，你知道什么感觉吗？
0: 如芒刺背，还有万一你们两个女人打起来，
3: 又撕头发又赚衣服的，我帮谁呀，付小琴？
0: 我当然帮他了，但我能打你吗，付小琴？你别搞得这么感动好不好？大哥，我今天才知道你真的是个好人，你真的是好人，你是我见过最好的，有钱的人我见得多了，我没见过像你这么好心的，还讨人喜欢的有钱人。
3: 也不会吧？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应该有很多吧。
0: 没有，
3: 唯一呀，
0: 唯一的。
3: 抱歉。
0: 啊？
3: 你说这顾青云为什么不喜欢我呀？啊？
0: 不晓得呀。
3: 吃你的饭。

0: 你是不是生我气啊？
1: 钱是你借的，我有什么好生气的？
0: 我看你不高兴了。
1: 你把钱借给我弟媳，就等于借给我弟弟，我好像找不到理由不高兴了。
0: 真的啊？
1: 当然是真的。
0: 哎呀，我刚才看你们尴尬，你知道吗？他在那不停的暗示要借钱，我看你不接话，我就不应该挡在前面。你肯定有你不借钱给他的理由。这是你的家事，我不应该掺和啊。我就是啊，想抓住每一丁点的表现机会，想对你好，结果呢，做多错多，不做又难受。
1: 我到家了，我走了。
0: 我送你上去呗。
1: 不用了，还送上去。
2: 好了，拜拜。

0: 下个月18号我堂弟结婚，那天肯定杂七杂八的事情多，你要是方便的
1: 对，
0: 话。
1: 我方便，我那天到啊。
0: 晚安。
1: 拜拜。

0: 我对你好，就像这个膝跳反射一样，除非神经坏死，否则控制不住，是本能。
1: 石先生，你一直都在上海吗？

0: 走走走，是是是是是。哎呀，小叶，哎，摄影师，哎，帮我们俩拍张照片。
1: 好，没问题。
2: 可是我们俩没拍过照片，
0: 快，别听他的，来，
1: 三二一，靠近头，三二一，
0: 再来一个，
1: 三二一。
3: 来来来，祝贺！还这么客气，先签到吧，同学嘛都等你呢，对吧？
4: 琪琪，
5: 孙琪，
6: 来，跟我来。
3: 你也来了？
4: 老同学结婚总归要来的嘛，我们班来了十几个人呢。啊，
3: 我上周见 Cindy 了，她一直跟我夸你，说你现在特别能干，已经成了她的得力干将了。
6: 沈阳来了，拿了点光明村的鲜肉月饼。哎呦，
3: 那么客气，喝茶吗？沈阳。
6: 啊，不用了，我做好就走。啊。这些题我以前都做过，现在全还给老师了。等你明年考上大学。 阿古达努奇旅游去，要是没考好呢？不会的，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再苦再难也要坚持一下，这一步一定不能踏空。人生有些东西丢了再捡回来，就完全不一样了。能晓得吧？三。
1: 二一，OK，
7: 好啊，好了，谢谢，谢谢您过来，谢谢，好，谢谢。
6: 哎，你好，你好，
7: 哎呀，
6: 好酷，哎呀，哎呀，姑娘照顾不着啊。
7: 哟，
6: 奶奶真精神。
7: 今天这个婚纱真的很好看哦，真的。哎，我剪了半天肥，才把自己装进去的。
6: 好看，好看。
7: 哎呀，好看，好看。
8: 帅啊！这小西装穿着真精神，
9: 陪曼娟回去吧。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可以少奋斗十年。然后我问你，你会吗？你还记得当时你是怎么回答我的吗？你说，我顾欣这辈子都不会对不起孙琦的。
1: 顾欣啊，
2: 哎哎哎，我在洗手间呢。
4: 哎呦，你跑哪儿去了，大哥？赶紧赶紧，找你了都。

0: 冯小姐在哪里上的大学？哦，我没有念过大学，我高中毕业就来上海。啊，
1: 那你在上海做什么？
0: 我读夜校，平时也会打点零工。

0: 王小姐，再见。
1: 魏家，没月也没加微信。魏家还动过小心思呢，我想把你介绍给顾行，把你们俩撮合一对。
2: 我
3: 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
2: 没想到哎，人家女朋友都有了。行亲，
4: 刘老师老板，
2: 听说戴妹妹来做脚，也不跟我提前说一声，这样。
4: 两位美女赏个光，做完脚晚上一起吃宵夜。哦，问你借钱不肯，陪你一起吃宵夜，你想得美！
2: 哎呀，亲亲呐，咱们俩什么关系？是不是？我有钱肯定借给你的吗？
4: 哎呀，算了算了，谈借钱伤感情哈。
1: 果盘来一个呀，
2: 没问题没问题，吃宵夜啊，妹妹吃宵夜。
4: 姐，你先别给我张罗相亲的事情了，你等我工作找到了再说吧。也好，等你找到工作，等你姐夫呢把财会挣给我烤出来，工资能再高一点，不用看人脸色，这样我们全家就等于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到时候，再换个再大一点的房子，把爸妈接过来，大年接过来，哎，那我们就是真正的上海人了。你要加油啊！
1: 嗯，加油。

0: 哎，我的牙刷到哪里去了？你最近去闲云阁去的挺勤啊。那白送的卡不去白不去。谁知道是不是白送的？今天是3号吧？嗯。你才怪症，今天应该有考试结果了吧？还没有。
1: 是还没有，还是又没考过呀？没关系的，下次再考。啊？还考啊？
2: 阿佳，你帮我去跟他说说呀，我真的不想再考了呀。你要我怎么说啊？这是你们夫妻之间的事情，我怎么好说啊？
3: 我说阿佳啊。
1: 哎呦。
3: 你想考就考，不想考就不考呀。他还能吃了你啊？自己解决啊。那，我给你报名了，新一期的财会班，月底开班。
1: 你去退了吧，考不出来的。
3: 考不出来你就继续考，一次考不过考两次，两次考不过考三次，直到你考出来为止。
1: 那我到80岁也考不出来呢。不用等到80岁，你50岁考不出来，我就不逼你了。
3: 哎呦，老婆，你这不是故意搞我吗？我不是这块料啊。
1: 那你是什么料？快40岁的人了吧？你做成过一件什么事情啊？一事无成，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吃喝喝、打游戏的，就考个才怪证都考不出来。
3: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笨，考不出来。
1: 你叫什么叫？你当着孩子面自暴自弃啊？
3: 我哪里自暴自弃了？我也是有工作的，好吧？一天天也是很累的，好吧？要靠你自己去考吧。你天天考。疯掉了！我看你，不要再玩了，不知道睡觉啊？我说实话。 我真的是没办法了，再来找你。你帮我好好劝劝他，行不行？不能这么不求上进啊！家务活一样不要他干，就做这一件事情，把财会证给我考出来，换一个好一点的工作，改善一下家里面的经济情况，这个不难吧？
4: 你都说了15遍了，你不喝多了呀？啊？哎，我打电话让你老公过来接你啊！
3: 不要给他打。
4: 那给谁的？给你妹。
3: 不要。
4: 读书这东西啊，逼不来的。我以前上学的时候，一到考试，做选择题的时候，我就扔骰子。我妈啊，拿鞭子抽着我，我也读不了书。你们家顾磊啊，很听你话，你就知足吧，啊？
3: 听话有什么用啊？你把证给我考出来啊！
4: 你考出来呀、啊！他要是能考上，他还故意不考啊！我认识他时间比你还长，那小子以前年轻的时候是个文艺青年，你知道吗？
3: 拉倒，就是个游戏青年，彻头彻尾的游戏青年。
4: 你老这样逼他做这个做那个，你最后把他给逼疯了。哪天他逼疯了，他就自杀死了，你怎么办？啊，你小泰嘎怎么办？你怎么把小泰嘎养成老泰嘎？ 别喝了啊，最后一杯啊！你是真不给我面子，你看看你喝的是什么？我不喝啤酒的，我出了
5: Laffy。行不行？不会喝酒以后别出来啊！
1: 放心吧。
5: 别弄，孤男寡女的。
1: 闲云阁。
3: 对，我做个脚啊！哎，做什么脚啊？哎呀，回家睡觉。
1: 我一生酒气回去，我老公要骂的呀！我醒醒酒啊！
6: 别动啊！站着等我。
3: 老爸，小老虎睡着了，您帮我看一下，我出去一趟啊。
7: 怎么回事啊？老板啊，这都睡着了。
8: 脚也泡不了，怎么办呀？王姐，王姐，别睡了，快起来了，这都几点了？哎。
0: 喝多了。
1: 哎，扶你回家，扶你回家。
0: 嗯，行。那回去，回去，
1: 回去，回去，回去。

0: 喝那么多，
1: 吓我一跳！你看喝多了，我……
2: 你服他了，我就看你动手动脚。
1: 我动什么？
0: 对不起，对不起，你喝多了，你什么都不知道，你知道吗？
1: 我喝多了，
2: 你闭嘴！
3: 瞧我发什么火！
1: 回去跟你算账。
4: 什么？我
1: 说吧，你刚跟那个石老板到底怎么回事？
4: 我要说多少遍啊？
1: 我头晕，我猛地站起来，头晕，人家来扶我一把。
0: 扶你吧，我都看你们搂一块了，扶你吧。
1: 谁跟谁搂一块？你不要乱讲。
0: 你一个女的三更半夜喝完酒，在人家洗脚房不三不四，我乱讲啊？
1: 哦，我喝的烂醉，你不问问看，我一女的为什么半夜三更喝的烂醉啊？啊，我有病啊！我平时喝酒吗？还不是因为你，一点男人样没有。
0: 哦，我没有男人样，
1: 你走开走开，
0: 嫁给我委屈你了，对吧？
1: 你不要搞事情，我告诉你。
0: 知道你没关系，你还年轻啊，你去找那个姓史的家伙啊，跟他去过。
1: 干什么？你疯掉了？
0: 我不是第一次怀疑你这样，每次你见他都哎呀花枝招展、眉开眼笑的。告诉你，明天我就带小老虎去做 DNA，
1: 笑死你！
0: 干嘛？神经病，心虚啊！啊！
1: 你不要讲了，什么事？
0: 今天是被碰到，没碰到不要多少次的，天天给我戴绿帽子，谁受得了？告诉你，明天就去离婚。
1: 谁跟你玩的？
0: 我今天撞到了呀，那么明显都搂着，你还怎么样？啊！
1: 不能，你不要发疯啊！

你今天感冒了，头疼的厉害，我就在家办公了啊。哎，你到时候把风云的意向书，还有他们这几年做的几个重要的 case 发给我。嗯，好。

0: 快点啊，火车不等人。
1: 不来，
0: 今天下午就走。
2: 妈妈，我以后不用上学了吗？
3: 回老家不可以上学啊？
0: 姐夫了。
1: 不，小琴，咱们有话在家里好好说，你没必要这样吗？
0: 不说了，说什么？昨天晚上都说够了，你也听到了他说的什么？不好意思啊，爸，以后不能照顾你跟奶奶了。奶奶，奶奶，我走了，你记得按时吃药啊，我走了。
1: 过来，过来。
4: 小琴。
0: 松手呀！何必呢？好好好散好不好？不要搞得大家都尴尬。你昨天说什么？你忘记了是不是？不是你要离婚吗？成全你啊！你再找一个好的，不用逼你读书，不用逼你考试的，再给你生个什么小豹子、小狮子的，你们好好过日子，祝你们白头偕老。走了，松手呀！
5: 姐姐姐，哎，姐，
0: 走了。
5: 姐姐姐。姐，姐，
6: 哎呦，来了来了，爸爸，你女儿在生病呢，你真是不管我的死活了是吧？你放心，她就是为了小老虎在上海的学校，她也不会回老家的。你赶紧让顾磊服个软道个歉，说不定我还没到家，他俩就和好了。好，好，好，好，来了来了来了，
7: 来来来，弄妹妹叫啊，妹妹叫，妹妹叫。
4: 哎呦，青姨侬回来了！
8: 哎，暖阿姨，哎，家里换玻璃啊？
4: 对，明早就送走了。
0: 还有啊，谁要啊？
9: 我要，我要。
3: 你都要两碗了，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就知道吃。回来了，要不要吃酒酿圆子啊？
8: 不用了，我重感冒咳嗽，吃不了甜的。

0: 你不要这样看着我，我知道，我就一笑话。
1: 顾六问你，你想没想过你以后该怎么办啊？你们一吵，爸就急，爸一急就把我叫过来。你说你一年考财会证考两次，你们就大吵两次，还不包括平时的小吵小闹。你这日子过得，你也太不让人省心了。
0: 那我也没办法，他就这个样子呀。
1: 别说他，你的问题比他大。
0: 哎呦，家，你到底帮谁的啦？
1: 我当然是帮你呀，但我帮你也不代表我认同你。你说你那么大人了，整天把这些烂摊子让我跟爸给你收拾，你好意思吧？
2: 姐，今天这小会开得有点久啊。
1: 哎，我问你啊，你想没想过跟他白头到老？
0: 啊？
1: 现在爸还年轻，我也住得近，我们俩还能帮你压着点。那过十几年以后呢？你怎么办？
0: 阿佳，你什么意思啊？你要跟他离婚啊？
1: 我不是帮你分析吗？他比你聪明，也比你能干，而且他很会为自己打算。他现在是跟你一条心，要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的。他要是万一将来有了别的心，十个你也搞不过他。
0: 我跟你讲，那汗毛都竖起来。我是你亲弟弟哎。
1: 是亲弟弟才帮你分析的呀。不过他这次买房子也算是绞尽脑汁了。哎，到时候房产证上必须要有你名字，知道吧？不能只有冯小琴一个人的名字，听见没有？
0: 不过他要是盯着我怎么办？你知道我弄不过他的呀。
3: 到现在你还拎不清呀？你阿姐的意思不是让你要弄过他，而是让你能够自己努力。你出息了，你们小两口才能过得更幸福，不是？
1: 反正我不管怎么样，啊，这是原则问题啊。你们到时候搬出去以后，家里有多少钱，你必须心里有个数。他现在已经一个妹妹赖在你们身上过活了，将来再把他弟弟接过来，你受得了啊？
0: 老婆，老婆，哎，老婆又怎么了？
4: 别哭了。
0: 老婆，老婆又怎么了？
4: 不要碰我！
0: 不是，老婆，
4: 不要碰我！
0: 老婆，老婆，老婆，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
4: 你松手呀！

怎么样？再抢救！啊，顾家属，病人失血过多，经抢救无效，我们已经尽力了，抱歉。啊。

0: 你说不是，我生生在你们村里就没了。你看小老虎多可怜，这么小爸爸就没了。哎，奶奶，
1: 是你，
0: 是你把我孙子害死的，害死了我孙子。
1: 姐，起来。
0: Ha ha ha ha!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2: 六千多的时候了，
1: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2次扩大会议召开，
1: 市领导督导推进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
0: 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1: 陈岱镇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持续发力。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1: 7月15号，为深刻汲取7月9号辉腾鞋业有限公司火灾事故惨痛教训，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2次扩大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痛定思痛，躬身自省，深挖根源病灶，刀刃向内检视剖析，以刮骨疗毒的决心，雷霆万钧的举措，彻底扭转全市安全生产被动局面，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责任。会上，晋江市委常委同志逐一发言，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深刻检视反思，并提出下一步整改措施。会议指出，此次事故造成惨痛后果，令人万分痛心，深受警醒。以案为镜，必须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根本立场，把安全约束牢牢抓在手上，嵌入发展全过程。必须从严倒逼企业扛起主体责任，树牢安全是最大的效益，事故是最大的成本发展认知。必须加快健全全域协同监管执法体系，根治纸面安全乱象。必须跳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理误区，以产业转型治本，化解行业固有安全风险，实现安全治理与产业发展双向提升。会强调，要铭记教训，支持奋起，从灵魂深处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的高度自觉，以绝不畏难退缩的决心态度，绝不心慈手软的整治力度，绝不松劲的底线目标，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彻底消除突出隐患风险，全力以赴打赢安全生产翻身仗。要持续保持战时状态，稳住心神，稳住阵脚，鼓足信心，提振精神，主动担责扛难，靠前指挥调度，以头雁效应带动全市上下顶着压力干事，迎着困难冲锋。要高效稳妥做好善后处置，加快赔偿协议签订，持续做好遇难人员家属安抚、员工再就业等工作，全力帮助解决困难诉求，统筹抓好维稳、舆情处置等工作，全力配合事故调查。要举一反三，抓实安全生产工作，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实施推进清障强基提能攻坚行动，制定出台市委常委会关于安全生产工作6项机制，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要求要紧抓发展要务不松劲，统筹推进经济发展、防汛防台风、村社区两委换届等各项工作，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做到发展和安全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为发展大局多做贡献。
0: 7月15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前往陈岱镇，以4步2直方式实地检查企业消防安全，督导清障提能行动，推进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
2: 在赛菲奴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王明元深入企业生产车间，仔细检查企业生产环境，针对车间线路老化等问题提出整改要求。王明元还与企业一线员工近距离交流，询问企业安全培训应急演练情况。他要求企业要将安全培训作为企业新员工入职第一课，全面提升企业员工安全意识，既懂职业技能，又懂应急逃生，确保人人懂安全，个个会应急。要落细落实企业安全生产措施，畅通逃生通道， 有效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王明远一行还检查了泉州国硕鞋业有限公司、晋江市陈台镇信昂鞋材加工厂，企业正主动配合相关部门进行屋面违章搭盖拆除等安全隐患整改。王明远指出，时间就是生命，拆除屋面违章搭盖就是守护企业员工生命安全，要配强力量，加快腾空拆除速度，第一时间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安全。检查中，王明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各级有关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及消防安全清障提能行动，落实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整治七个一律要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高风险生产经营厂房、人员密集场所以及重点领域的安全隐患，强力推进拆窗破网和拆除屋面违章搭盖大整治，确保隐患排查不放过、问题整改不放过、复查消耗不放过。要聚焦出村入园，集聚发展，有力有序推动企业进标准化园区，以产业空间重塑加快解决厂居混杂现象。市领导吴遵义参加活动。
1: 15号下午，晋江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和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省政府党组会议精神。泉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泉州市政府党组会议精神以及晋江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在研究、在部署市政府党组贯彻落实措施。会议指出，本次火灾事故代价极为惨痛，教训极为深刻，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警醒，痛定思痛，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要稳妥有序推进事故善后处置工作，全力配合事故调查，尽快查清事故原因和根源，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要持续纵深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加快推进消防安全清障提能行动，全方位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快厂房消防设施升级改造，强化企业疏散逃生消防实战演练，不断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与从业人员应急处置能力。要分兵把守，同步抓好防汛防台风、暑期安全、建筑安全等工作，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当天，晋江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结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及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晋江市委相关会议要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展深刻检视反思。
3: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0: 14号下午，中国电信晋江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庄海峰接听市长专线。庄海峰介绍，晋江电信积极践行国资央企的初心使命，坚持贯彻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断丰富客户服务形式，持续强化新基建，推动数字晋江转型升级。
2: 庄海峰介绍，晋江电信在市区、乡镇街道及重要厂区 5G 信号全覆盖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千兆光纤、千兆 5G、千兆 WiFi 等三千兆升级，目前已实现全市行政村的双千兆网络全覆盖，建设晋江 DC 机房，为后续智能云、边缘计算等建设做好基础准备，进一步服务数字政务、数字工业发展。2026年投入2800万元的资金建设 5G 基站，累计建设 5G 基站将达2520个，累计建设千兆光宽端口数达105万，全面助力新兴电商产业的发展。此外， 晋江电信全面助力泉州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建设工作，大力发挥自研能力优势，以 AI 应用技术代替人工，为超500家企业提供云资源、企业应用上云、 AI 质检等服务，助力安踏等30多家企业打造 5G 智能工厂。庄海峰表示，下阶段晋江电信将积极践行市委市政府数智转型核心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空天地一体网络、安全应急保障、智能算力服务、数字化服务、综合化服务、属地化服务、专业人才队伍等七大优势，以完备的数字化服务提升人民群众对通信服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助力工业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数字晋江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自陈岱镇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工作组持续发力，多点位同步清拆各类易燃违规搭建，全力扫清堵塞逃生通道消防顽疾，持续筑牢辖区企业出租屋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2: 16号上午，在陈岱镇仙石村一处鞋材厂房拆除现场，大型吊机有序就位，工作人员正对厂房楼顶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的搭盖开展全方位彻底拆除。与此同时，陈岱镇吴越广场旁7号公寓顶楼搭盖拆除工作同步推进，现场施工人员佩戴全套安全防护装备，借助专业器械对铁皮棚实施分段切割、分层拆解，产生的铁皮废料、建筑垃圾随拆随清，由清运车辆实时转运离场，切实消除消防隐患。当天上午，英林镇工作组在陈岱镇横板村一处厂房搭盖铁皮实施拆除。据了解，该铁皮主要用于仓库。行动中，工作人员按照既定方案有序作业，现场拆除工作平稳推进。此外，在陈岱岸兜村安海镇工作组同步开展拆除作业。据了解，该建筑屋顶搭建木结构石棉瓦存在消防安全隐患。15号上午，西滨镇工作组和新塘街道工作组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分别深入韩岱村、仙石村，对私搭乱盖的铁皮屋面开展集中拆除。当天，新塘街道工作组也在陈岱镇仙石村同步开展拆除作业。
3: 自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我市各企业纷纷主动自查清换、主动清拆，全力补齐安全短板，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2: 7月15号，记者在泉州国硕鞋业有限公司看到，企业正主动配合相关部门进行屋面违章搭盖拆除。
4: 顶棚贴皮的嘛，就怕对消防有妨碍嘛，我们积极赶快拆除，后续的一些不合格的都必须整改，达到标准。
2: 赛菲奴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也正针对屋面违章搭盖、车间线路老化等问题抓紧进行整改。
5: 我们会快速的去配合，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铁棚这一块4天之内搬完，那第5天就开始拆掉。那电线这一块已经开始进行整改了，应该在3天之内就可以整改好。时间就是效率，效率就是生命，所以说这些我们必须快速的去做到，也是我们的本职。
2: 与此同时，各企业也纷纷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全面提升企业员工安全意识和能力。
5: 新员工进来入职的时候必须要培训1天到2天，然后包括这个消防意识包括逃生意识包括我们的工作意识。
1: 15号下午，龙湖镇消防安全集中培训暨火灾逃生自救应急演练活动在龙湖镇湖东路消防救援站举行。
2: 现场全体人员集中观看了火灾事故警示教育视频，随后安全专家针对消防安全10大专项整治内容，聚焦违规动火、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消防通道堵塞等10大核心隐患，逐一拆解整治标准、排查重点与整改措施，精准施策如何击破顽瘴痼疾。理论授课结束后，现场同步开展火场疏散逃生应急演练，模拟火情警报响起后，参训人员按照规范弯腰捂鼻，有序快速撤离至安全集结区域，全程动作规范、组织有序，切实掌握火场自救疏散核心要领。实操实训环节，湖东路消防救援站指战员现场讲解并演示各类消防器材使用方法，对缓降器、缓降绳等应急逃生装备进行现场演示，组织参会人员进行实操。此次培训以案例警示加专业授课加疏散演练加实操实训一体化模式开展， 全程紧贴基层火灾防控、隐患排查实战需求，培训覆盖龙湖镇新丰、秀山两村全部基层安全力量与重点经营主体，实现安全培训全覆盖。
6: 我们龙湖镇深刻汲取此次事故教训，迅速行动，在全镇推行安全生产查改汛防一体化工作机制。查就是日间全面排查，夜间突击复查；改就是建立排查整改，验收复核全。

0: 链条闭环，隐患不整改不放过。训就是日间实操演练，夜间分类培训，让每个人懂得查、懂得逃、懂得防。防就是日调度、晚会商，确保问题日结日清。那我正将于七月底前完成首轮全覆盖排查整治。
1: 接下来，龙湖镇将持续推进查改训防一体化机制落地见效，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七月十五号，晋江市池店镇泉州环球协服有限公司组织开展了火场逃生自救应急演练，通过模拟真实火场环境，全面提升员工在突发火灾中的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能力，进一步夯实企业安全生产基础。本次演练情景设定为厂房四楼真车车间突发火情，火势蔓延迅速，现场浓烟弥漫。随着急促的警报声响起，全体人员迅速进入应急响应状态。位于一至三楼的员工严格遵循火场逃生规范，弯腰低姿，捂住口鼻，沿着安全通道有序快速地撤离至室外安全集结点。整个过程紧张有序，行动迅速，展现了良好的应急素养。针对四楼及以上区域被困人员，演练现场重点实操了往复式救生缓降器的逃生流程。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参与员工依次规范穿戴安全装备，严格按照操作要领连接缓降器，依托设备匀速平稳降落至地面，成功完成自救脱险。演练结束后，企业安全负责人结合近期火灾案例，再次强调了保持消防通道畅通、正确使用消防器材以及冷静应对突发火情的重要性。此次演练贴近实战，注重实效，既检验了企业消防设施设备的运行状况，也切实强化了员工在紧急情况下的心理素质和避险实操能力，为企业安全生产筑起了一道坚实防线。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老徐，怎么样？告示已经贴出来了，因为卢仁杰的案子影响太大，所以最高省下令将他送往省城，当众公开处决。
1: 他什么时候会被押送走？应该是明天一早。
2: 只想去借囚车吧？还有更好的办法吗？我们就在破风堡设伏，这里可进可退，周围有很多丛林可以作为掩护，很适合打伏击。破风堡的视线不好，如果他们防守严密，难度太大了。有道理。
0: 黑石湾驿站附近，他们明天一早出发，中午一定会在这里休息。我们就借这个机会，打个措手不及。
3: 这个位置倒是还不错。
0: 可他们不会铺排重兵押送吗？你们好好想想，万一救不下路人杰，那岂不是会造成更多的伤亡？
2: 现在这里有我们三个人指挥，我建议了结吧。
1: 我赞成营救罗仁杰。文丽，老钱说的没错，刚才我们一时激动，被情绪左右了。以我们现在的武力，不足以打这场硬仗。如果
2: 真的救不回仁杰，还搭上更多同志的性命，这个后果不堪设想。文林，这话要是别人说的，我能理解。但是怎么能出自你的口中呢？卢仁杰走到今天，全都是因为你我。如果今天我们不去救他，明天的这个时候，世上将不会再有卢仁杰了。

是我太就事论事了。刚才老徐说的不错，荣仁杰为我们红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贡献足以挽回千百名战士的生命。我们不能让这样的好人寒心啊！即便因此会付出我们的生命。

0: 林先生，其实我让新兰跟着你，就是为了找到任杰的下落，没有别的意思。可是龙三那个笨蛋，我没想到他把令堂给抓了，抓就抓了吧，事情问清楚再把人给放了。可是半道又出来一个张无孔，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有预谋。
1: 何先生，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是吗？
0: 其实您不用说那么多，我明白，这事儿就怪卢仁杰。要不是他弄那些事儿，我们卢家也不会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卢仁杰现在又落到了张无孔的手里，结果会是什么样的？你问和不问，恐怕结果都会是一样的。我觉着任先生，
1: 我必须得问。
0: 卢仁杰，他是生是死，他都是我的二哥，是我唯一的亲人。骨肉亲情，我理解。既然你今天非要让我说出一个确切的结果，我只能是如实相告。仁杰必须得死，可能你我所有的人都改变不了这个结果。 其实我找你过来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商量，就是卢家的宅子可能会被抄、被伐没。我是这么想的啊，能不能把卢宅现在先作为稽查大队的办公地点？这样的话，等到这一阶段时间的事情平息了，你可以官复原职，卢家
1: 官复原职就不用了。求你，宅子留下。 我尽量帮你吧，但是任贤，你必须得告诉我你今后的打算。卢家的宅子在，店铺也在，牌子也在，我不想让我们卢家的金字招牌葬送在我这代人手里。

0: 都已经变了，留着还有什么用呢？人家没想到我们俩会在这种地方见面。哼，我也没想到，最后来看我的人会是你。 对不起，我让你失望。没有失望，只有恶心。你知道吗？你和客栈里边那个卢家的二公子，现在已经完全判若两人。那个怀揣理想的何飞吴，已经不在了。江湖气的二公子。 也没必要在了吧。可能除了那天晚上在客栈里，我们之间的彻夜长谈，以后再也没有那么融洽过。变了吧。原先我以为你是一个嫉恶如仇、满身正义的人，来到这儿就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新运城。
1: 原先我也以为，我到云城来，你会是我的知音，而且有可能成为我最好的伙伴。但是我看错了，原来你的骨子里头，一直是利益为重，你不惜欺骗所有人，甚至可以出卖所有人，为的就是可以踩着他们，登上你心目当中那个位置。
0: 任谦，你刚才说话的时候，真像是一个共产党，有吗？我真像我是。
1: 如果现在还能再给你一次选择，
0: 驿站还是军火，
1: 都不是。你们卢家三兄弟不同的人生。
0: 可能会走上跟我大哥同一条道路吧，热血和理想，小家和国家，
1: 敬佩，男儿当如此。可是人家，你恐怕是看不到了，遗憾吗？
0: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的夫人也是因为参加了共产党，不幸丧命于街头。她遗憾过吗？
1: 人家，人死如灯灭，所有的痛苦是留给活着的人的。当时她的幼稚和冲动。
0: 换来的是什么？是一个家庭的破碎，他自己横尸街头，我孤独的流落于此。这些所有的痛，你知道吗？他们想追寻的是什么结果？你知道吗？我来告诉你，他们想追寻的结果，是一个美丽的中国，没有压迫剥削，没有战火纷飞。
1: 百姓们安居乐业，官员们清正廉洁。做生意的人不再害怕受到压迫和盘剥，每一个人生活的都会很有尊严。这个结果你知道吗？美好的理想，不，梦想而已。靠你，卢仁杰，你能做到吗？
0: 我肯定做不到，但是我相信，有许许多多的人会像我大哥。

0: 和你夫人一样，他们每天都会战斗，会流血，会牺牲。但是每牺牲一个，就意味着离那个目标更近了一步。
1: 我们之间已经无话可说了，
0: 话不投机，又何必再说呢？
1: 好吧。

0: 这是在客栈，你送我的那面旗子，有求必应。
1: 我现在都落到这步田地了，我还能应你什么呢？
0: 求你不要记恨我。多虑了，我可怜你。

0: 回来了，回来了。有什么消息吗？有，私信一封，嘱咐我尽快亲手交给您。木工如玉，我部将士英勇屡战凯旋，急功被周贼重枪落水而亡。
1: 我军士气大振，已于5月28日一举拿下了贵阳，并成立了临时贵州省政府委员会。前知军政大局，有待驻工一同把持，望木沟能鼎力相助，共担辛劳，共享荣耀。今特任命李木工为云城县临时政府军镇的特派员。 云城所属之地、原、军、镇、警等人员，一律向李木工移交所有的权利，并听候调遣。如有违抗者，割杀之。贵州省临时政府委员会。

救你啊！

0: 正当父老乡亲们，在下李牧，想必大家都是熟知的。前天之战结束了，统治前地的周贼西城也已经罪有应得。可周贼的余孽仍在，我们云城就有，就是这么一个人，何飞武。此人仰仗其省府背景。 出使上任，就鱼肉我云城商会，和众多商家百姓拒不开通我云城通商之命脉，查以交易，而以此为要挟，中饱私囊，欺下媚上，以图以己之仕途荣耀，欺罪可诛。现将何贼供事于此，并报请省政府，按罪严惩。 曾经那些被何贼利用过的、鱼肉过的，有没有人要站出来说话呀？有没有人要站出来说话？啊！来呀，带上来，
1: 走。

0: 何贼贪赃枉法，手下的警察局长龙三儿心知肚明，但碍于其淫威，为虎作伥很久，
1: 今幡然悔悟，愿改过自新。
0: 我看可以给龙三这个机会。龙三儿，你可要听明白了。

0: 哎，大少奶奶，
1: 人杰呢？出去看热闹了吧？看热闹？啊，行，你们家二少爷的心可真够大的。他呀，不但心大，命也大。你们埋伏了半天，想在半道劫他，人家可是自己大摇大摆的走出牢房的。可是，就算现在没有人追究他的罪名，这万一在街上碰见张五孔或者张五孔的人。
0: 这不也是个大麻烦吗？没事儿，听说张五孔正帮李深在黔北打仗，现在这城里啊，一个当兵的都没有。钱掌柜，哎，把我定的衣服给我。
2: 好。
1: 你说你怎么看的人，一个大活人你都看不住。
0: 嫂子，麻烦你给人杰带个话，兄弟情谊，我会永远放在心里的。
2: 以后再有这挨子弹的活啊，你让他找金贵干吧。我，大山哥，你可真看得起我。
0: 就金贵儿。
2: 哎，不错，不错，不错，我喜欢。谢谢啊，
1: 不谢。
0: 走了，嫂子，再会。
1: 魏大哥，保重。
0: 哎。

0: 什么啊？跟你把你们二少爷给找回来，别让他在大街上瞎溜达了。啊，
1: 好，
0: 快去快去。
2: 走，你不能去。
1: 我要去找我姨父。
0: 你不能去。
2: 我要去找他。
0: 来，
2: 你疯！我要去找我姨父。
0: 你不能去，你知道吗？
1: 我要去找我姨父。
0: 你现在要学会忍耐，忍耐，知道吗？
1: 三少爷，怎么样，外面？
3: 我姨父怎么样了？
1: 何县长现在正在被公审，现在李牧正在让龙三儿打他呢。这帮人真过狠。等会儿，你说谁打他呢？是龙三儿。
3: 我姨父对他这么好，他竟然这么对我姨父。
1: 是，看来李牧这回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只是不知道这回。
4: 何县长，他，哎，姨父，我要去找我姨父。醒来，不能去，醒来，不能去找，你不能去。好，我死之后。
5: 云城的父老乡亲们，现在政局动荡，人心冷暖，我何为误一人做事一人来承担？我不会牵连到任何的人，跟我无关的人，你们都走开！滚！
6: 姨父，
5: 醒来！
6: 现在就滚！
5: 听见你姨父说的了吗？
6: 姨父，
5: 快走，走！
6: 姨父，
5: 你不是我的女儿，
6: 滚开！
5: 姨父。
4: 县长没想到的消息，却被你小子想到了。如果他泉下有知，不知有何感想啊？
7: 李牧，张迅清就是被你害死的。
4: 你说呢？
8: 用茶饮砍我脖子的人，下场都一样。你也一样。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和你的前任在那边讨论这个问题，啊？

0: 现在的情况非常微妙，但是善加利用，对建立党组织和支援前方是有很大意义的。嗯，是啊，趁着现在兵荒马乱、关卡空虚，各种物资正好可以畅通无阻的运往根据地。
1: 没错，我们要尽快裁办，否则等李深站稳了脚跟，这个机会就不复存在了。
2: 一定要尽快。
3: 罗二少爷来了。哎呀，
4: 任杰啊，你这命可真够大的。嗨，可能是我父母给我积的德吧。<笑>
3: 你怎么来了？
4: 明知故问，是你让高团长把我调回来的，忘了？
3: 什么？好像有这么回事啊。
4: 你们在商量什么呢？
3: 哦，我们正在商量如何尽快的筹集物资，送往根据地。
4: 哦，其实还真得值得商量商量。二少爷，茶已经沏好了。好，我出去一趟，马上回来。

0: 世事无常啊，没想到这么快，我就成为别人刀俎上的鱼肉。但是有你这口茶，和我知足了。世事无常，在监狱里头，你问过我一个问题。 现在呢，我也想问问你，如果给你一次选择的话，
1: 衣冠还是军务，都不是，你还会来云城吗？
0: 愿一介布衣，永不从政。 此生可以过得自在清闲，理想喽，啊不，应该是梦想吧。群雄割据，军阀混战，诗书礼教，现在早已沦为枪炮下的灰烬，老百姓惶恐生存，也不过是刀尖上的草芥蝼蚁。试问何县长？ 清闲、平静，到哪儿去找呢？
2: 也许我应该跟他们一样，放下笔墨，拿起刀枪，拼一个鱼死网破。
0: 有勇气，人杰再问贺县长，拿起刀枪，枪口。 又应该对准谁呢？

如果我能活到明天，这才是我的问题。如果这个吃人的世道还在，那也是我的问题。

0: 事情我已经听说了，你做的对，任姐。
1: 嗨，不聊这些了，聊聊刚才你们在商量什么吧，看看我有没有可以效劳的地方。好，现在筹集物资非常困难，兵荒马乱的。
2: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嗯，在云城筹集物资有两条路，第一个是商会，但是现在不大现实，因为我把商会得罪了。第二个就是马帮，马帮的人面广，而且想买的东西多半都买得到。这样，你列一张单子，我找盛南去聊聊。
0: 任杰，你首先要冷静。我们得到消息，尹胜男在回云城的路上遭遇了伏击。
2: 什么？
0: 不过你放心，他没有被抓住，他成功的逃脱了。马帮总舵也遭到了袭击，苟波大哥带着马帮的部分兄弟已经转移了，他们在虎狼谷附近一带驻扎。
2: 文丽，你们能不能想想办法，帮忙找找盛南？
3: 得到消息以后，我们一直在派人找他，但是都没有找到。我估计他已经躲起来了，但是现在周西城倒台了，没有人会追捕他。他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应该会现身的。咱们再耐心等等。对不住啊，苟波大哥，连累你们了。
4: 二哥当外人了是不是？ 别说这些，坐。
2: 我去外面收拾。
4: 好。

0: 你们现在怎么样？暂时还好吧，多亏周西成败北，否则呀，还得东躲西藏的。
1: 你们帮主有消息吗？
2: 其实我们也在找他。咱们两拨人，无论谁先找到，相互知会一声。
1: 我知道。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吗？
2: 这是什么？我需要把这些东西采办齐，然后送到湘西。你还在帮他们做事儿？
0: 是帮我们。
2: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也就不劝你了。但是这单子上的东西，不是那么容易就采购齐全的。这两天全省大乱，这单子上的东西翻倍猛涨。
0: 有的涨了几十倍，没关系，郭伯大哥，我存在马帮里的金子，你们尽管用。
3: 你们押金子是一根也没拿回来。什么？任杰料想的没错，李深现在把主要兵力全部堆到了省城，还有东南地区，整个黔南地区是一片空虚，很多城镇都是无政府状态，和云城一样。
0: 咱们就好办了。
3: 你什么意思？
0: 我们正好可以趁他立足未稳的时候，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一来我们可以削弱他的实力；二来可以补充物资，有什么不好？没错，李深觉得现在黔南地区大局已定，把兵力都拉到了前线，相对而言，这些军需战守卫就相当薄弱了。大的军需战只有几个排把手，小的军需战只有一个班的兵力，以我们现有的人手，完全可以应付。

0: 对不起，县长，我现在不是县长。对不起，老师，你有资格叫我老师吗？是，以前是周锡成的天下，咱还有奔头，现在整个贵州都姓李了。我要是不低头。 这头就没了，所以我，所以你就改邪归正，弃暗投明了。我，那我总得活下去啊！
1: 是，活吧，希望你活着挺好的，活得挺有个人样。一个古咒。
2: 吃不下去了，来，龙子，把我捆上吧。县长，不是，老师，你捆上。探案马帮呢，
3: 已经开始启程了，跟据地通知了吧？
2: 啊，已经通知了。这一次，我真的也好好谢谢你。你也知道，这些东西。
3: 对战士们有多重要？哎呀，
2: 嘴上光说谢，好像没有什么诚意啊，得弄点实际的吧。好啊，我请你吃饭。
3: 好啊，我好长时间没好好吃一顿了，咱们去哪儿吃？
2: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合不合口味，你都不能走。如果不合口味，就算你陪我吃好了。
3: 只要是陪你吃，到哪儿都行。

0: 这都做了半天了，你们兄弟俩倒是说句话呀！我要没打死他，医药费也不用我付，没什么可说的。
1: 既然没什么可说的，我也不想说什么。经历了这么多事儿。 大家好不容易坐在一块儿，能别斗气了吗？都好好说话。
2: 我没不好好说话呀，而且我说的都是实话。
0: 文律，我先走了。
1: 哎，任杰，你今天可答应我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可以离开。

0: 嫂子，你的心意我都领了，但是我现在想跟你说一下，以后请你还有他不要再进这个家了。陆润雪，我知道我对不起陆家，我知道我对不起咱娘，但是我好歹也是卢家的子孙，我为什么不能回来？你还知道你是卢家的子孙啊？现在卢家就剩这一个宅子了。
1: 难道你想让连祖宗最后的一点念想都葬送了吗？
2: 你觉得我跟卢家有仇是吗？
0: 陆仁杰，娘之前在这个宅子里面过得好好的，自从你从南厂回来之后，一切都变了，变得鸡犬不宁，哪只狼不是你招来的？
2: 仁贤，既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我就得跟你说，卢家今天这个局面，都是因为仁杰帮我们造成的，是我对不起卢家，是我对不起娘。
3: 等等，他为什么在这儿？
4: 他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啊？他是合肥吴派来的奸细啊！
0: 仁杰，别这么说话。那我告诉你，有他没他都一样，龙三都会找到我。
4: 卢仁贤啊，卢仁贤，我知道你混，但是我没想到你是非不分的混呢。
3: 谁不分是非啊？
4: 你呀！
3: 我怎么了？
2: 你们俩别吵了。
4: 我现在就走。
3: 行了，站住。 别走，要走也是他们俩走。
2: 对了，老夫人走的时候让我给你们带句话：兄弟反目，爹娘伤心。

新兰，你别走，你过来坐下。

我既不是男人，也没有兄弟姐妹，但是我明白"兄弟如手足"这句话的意义。你们俩都是从同一个娘胎里面出来的，不管分开多久，不管这辈子你们还会不会在一起，都无法改变你们本为一体的事实，也无法改变你们身上都流着同样的血液。 娘的死，归根结底都是我害的。无论孰是孰非，都已经过去了。娘在天之灵，也不希望看到你们兄弟反目。我求求你们了，不要再为了过去的事情伤了兄弟间的和气。

妍姐，二哥对不起陆家，二哥对不起娘，二哥也对不起你。

0: 我打你那枪，你没事吧？先喝了这杯啊。
1: 枪不是我故意打的，是我怕你被屋里面那凉亭机关枪给突突了。文丽刚才说的对，兄弟连心，我怎么能不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是我这么长时间没回来，我是没脸回来。
2: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们，但是话得说回来啊，有你这么胡乱开枪，你要是瞄准我打的话，你兴许不还打不着我。这不就对了吗？来，咱们一起举杯。 为了你们兄弟俩今天能坐到一块儿，把话疏开，解了对方的心结，咱们干一杯。
0: 谢谢。
2: 星兰，举起你的杯子。
0: 仁贤，从今天以后，你再也不能叫我嫂子了，你得叫我姐。姐，三娘已经认文丽当女儿了。这样，这样好，这样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娘一直跟我说，她就一直想要一个女儿。当时啊，我从肚子里生出来的时候，她一看我是男孩，差点把我给扔了。 我也听娘说过，姐，敬你杯。二哥，
3: 哎，
0: 我也想敬你杯酒。好，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3: 说，
0: 你能不能原谅新兰？ 因为咱们娘的死，新兰把自己也给折磨得够呛。这事儿跟他没关系，行吗？
3: 合肥吴的人，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

0: 但是她要是卢家的媳妇儿的话，这事可能还有的商量。
1: 哥，静姐，你还别说，我琢磨还真差不多。
2: 云霞，
0: 谁跟你喝呀？想得美。行了，刚才我三弟卢仁贤说的话，你听见了吗？现在当二哥的敬你一杯酒，要是干了的话，就代表你是我们卢家的媳妇了。

0: 军部发来电函，叫您回云城看看。暂时这么紧急回云城干什么？
1: 咱们在云城多处物资仓库被人抢了。后方还有周锡成的余孽吗？
0: 应该不是周锡成的部队。军部认为您对云城的情况比较了解，一切由您定夺。如果不是周锡成的人，那无非就是两伙，一是。 被合肥吴大炮的马帮，二是咱们的老相识徐少农徐营长啊。他回来了。对啊，他和林文丽帮着卢仁杰营救他娘。卢仁杰？怎么把他忘得死死的？一定是他跳出来了。
1: 团长，要是他领头的话。
0: 那这两伙人可就变成一伙。咱们现在这儿还有多少兵力？
1: 全都派去前线了，剩下的估计还能凑一个营。
0: 马上传我的令，集合部队回云城。
1: 是。
0: 卢仁杰。

0: 陈姐，王林，我们又找到一个好地方。侦察兵汇报，看见整整几十车的物资运到了这儿，
1: 在哪儿？
0: 离得很近，马帮总舵。
1: 怎么会运到那儿去呢？
0: 马帮总舵有很多仓库，适合存放大量物资。他们把地方选在那儿也是有道理的。
1: 弄清楚那有多少守卫了没有？
0: 人数不算很多，基本上跟我们人力相当吧。可是。
1: 马帮大寨易守难攻啊！如果我们正面进攻的话，
0: 占不到任何便宜。文丽，咱们缴获的那批军装还在吧？
1: 在啊。
0: 我让你保留那些文件也还在吧？
1: 在啊。你想干什么？
0: 那些米酒也还在吧？
1: 都在。
0: 嗯。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蒙汗药的方子。 我倒是听人说过。

0: 呢？
1: 哦，原来是后方兄弟，远道而来，辛苦了啊！赶紧开门，前进，走，走了。兄弟，这一路很辛苦啊！啊，
2: 哎，兄弟们，把货卸这儿就行了，卸货。
1: 啊，卸这儿就行了啊。哎，兄弟，
2: 嗯，
1: 什么酒啊？
2: 嗨，你要喜欢的话留两坛呗，给这位兄弟留两坛啊。
1: 是，等等等等，不是兄弟，你那单子上都是有数的，那我们要是喝了，回头怎么跟上面交代
2: 啊？嗨，酒也是水做的，我肯定有办法的。
1: 这主意好，高明。
2: 那行，给你留完两坛了啊，我们卸完货我们就走了。
1: 哎，等等等，你看啊，咱们又同乡，你又如此照顾我们，我们理应应该敬你一碗酒，是吧？
2: 哎，不用了，我底下还有事儿。
1: 哎，这可是礼数，一定要喝。来，拿桌子拿碗来。

0: 这些人嘴也太急了，就不能等人家走了再喝呀？
1: 你这个方子，喝下多长时间才会倒下？大概一炷香时间吧。
0: 好，准备提前动手。
2: 来，兄弟们，敬远道而来的兄弟们一碗酒，既是接风，也是送行。
3: 还是诸位兄弟先喝吧。哎。
2: 还是兄弟，你先喝吧。
3: 好，我敬诸位兄弟。

0: 回头，回头，回头！哎，哎，龙人姐，既然这碗酒你敢喝，我想应该不会是剧毒吧？啊，
1: 徐少龙呐，我徐兄弟呢？

0: 我娘的，咱们要是少不了蛋呀！
1: 总长，
0: 你留手啊！弟兄们，给我追！
2: 弟兄们，给我仔细的找，肯定就在附近跑不了。
3: 团长，该跑了。
0: 他们往哪儿跑啊？再往前走就是河，能跑哪儿？
3: 爷，团长，我的意思是，咱们该跑了。
0: 哎，你让手榴弹给炸糊涂了吧？啊，咱们他娘的跑！

0: 怎么样？李深将军他李深将军已经倒台了，周西城的余部展开了反攻，势如破竹。他手下的三个团已经朝咱们这儿来了。
1: 这李深才上台几天啊？这才十几天就倒台了？这他娘也太废物了吧！
0: 是啊，团长，走吧。
2: 徐少龙。

0: 行长，你受委屈了。毛光祥军长打败了李胜，收复了整个贵州，云城光复了，你也官复原职了。
1: 李默在什么地方？

0: 何姐姐，我这箱子里有50000金条，80000块大洋的银票，你只要饶我一命，这箱子东西全归你了。我发誓，我永远离开云雾剑，绝不再回，绝不再回。
1: 你先告诉我一件事情。
0: 张雪清，你是怎么害死的？说！哎，何姐姐，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我说，张顺清是我派人把他给。

这是杀死你父亲的凶手。哎，先生，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0: 任贤，送新兰回去，一会儿到我办公室。老师。
1: 我错了，龙三，看到罪有应得了吗？
0: 我看到了。
1: 你应该知道什么是因果报应了吧？
0: 我知道了。

0: 你醒了，你放心，这个地方很安全。
1: 老徐怎么样了？老徐没挺住。
0: 哎呀，行了，他刚醒，你就别逗他了。话没说完呢，老徐没挺住，把晚饭吃上了。嘿嘿。
2: 咱们其他同志怎么样了？除了我跟老钱，还剩下五个，其中还有一个是重伤。
0: 林杰，别难过了，谁都不知道张武孔这时候会杀回来。
2: 这次行动呢，是我们一起决定的，说到责任，我责任最大。全怨我。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了，那批物资不会这么少人把守，我也早就应该想到了，咱们抢了他们那么多物资，怎么可能放手松懈？对不起。好了好了。
1: 你先好好休息吧，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把身体养好最重要。

0: 县长，宋蒙来了。
1: 宋蒙啊，我终于把你给请过来了。
0: 何县长，他李牧干的事与我无关，我从来没有动过你一个手指头。
2: 是啊，李牧他是一条狗啊，但是没有你们这几个老子在这支持，他敢这么干吗？
0: 李牧现在已经死了，这个事情我也不想再追究了。哎，
3: 多谢多谢。何县长，你有什么事情找我？
0: 李牧死了，云城商会已经没有会长了，这个事情你考虑过没有？
3: 老朽昏聩，这么大的事情，就请何县长受累任命了吧。好。
0: 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想法，云城商会不能没有会长。这个人不但要了解云城的风土人情，必须要了解云城的茶叶。更重要的是，这个人必须是地位显赫，家族有声望之人。你觉着我说的对吗？
3: 啊，我明白了，这屋里最合适的人选就是任贤了。
4: 聪明，
3: 何县长，你什么意思？我能行吗？任贤，云城商会不能群龙无首，这是一个好机会。如果没有卢家的茶叶，云城的茶叶很难走出贵州。卢家的茶叶当之无愧，是云城茶叶中的翘楚。
4: 何县长，可是我没有准备好。
3: 你放心，我会给你时间。任贤，你不一直想振兴卢家吗？
5: 想振兴卢家茶叶的声望，不要再推辞了。快，任贤，感谢一下宋翁的举荐之恩。
6: 谢谢何县长的信任。
0: 多谢宋翁的抬爱，任贤一定不负众望，全力以赴，振兴我云城的商界。
7: 任贤呐，云城不是当初的云城，商会也不是原来的商会了。我老朽从此不过问政事，以后的事啊，都靠你自己做主了。
0: 宋蒙，看您这话说的，您德高望重，商会怎么能没有您呢？哎，
7: 任贤呐，我还提醒你一句，别忘了你是卢家的人，更不要忘了。 我们是同一个祖宗，如果你眷恋旧情，就请你善待各家各户吧。
0: 不用再说了，冷三，啊，送宋吴回去。

县长，还是我送孙悟空吧。好，请。

0: 几个人这么乖啊，没去玩啊？
1: 人间一个。帮爹娘干活呢？嗯。
0: 爹娘呢？他们都去上课去了。
2: 上哪上课去了？就在员外家里。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要人叫员外？
3: 是他让大家叫他员外的，叫别的他不认。
0: 好，那你们接着干吧。啊，真乖。
3: 回头见。大家看，这个字就是富，富裕的富。这个富字上面有一横，下面有一个口，最下面是一个田，这说明什么？一家几口人，有田，有了田地，咱们才能是富人。大家再看看这个字，这个字是穷，穷人的穷，穷苦大众的穷。你们看这个穷字。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十
2: 不抢
1: 前
2: 路的时候了，
1: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2次扩大会议召开，
1: 市领导督导推进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
0: 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1: 陈岱镇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持续发力。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1: 7月15号，为深刻汲取7月9号辉腾鞋业有限公司火灾事故惨痛教训，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2次扩大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痛定思痛，躬身自省，深挖根源病灶，刀刃向内检视剖析，以刮骨疗毒的决心、雷霆万钧的举措，彻底扭转全市安全生产被动局面，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责任。会上，晋江市委常委同志逐一发言，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深刻检视反思，并提出下一步整改措施。会议指出，此次事故造成惨痛后果，令人万分痛心，深受警醒。以案为镜，必须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根本立场，把安全约束牢牢抓在手上，嵌入发展全过程。必须从严倒逼企业扛起主体责任，树牢安全是最大的效益，事故是最大的成本发展认知。必须加快健全全域协同监管执法体系，根治纸面安全乱象。必须跳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理误区，以产业转型治本，化解行业固有安全风险，实现安全治理与产业发展双向提升。会强调，要铭记教训，知耻奋起，从灵魂深处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的高度自觉，以绝不畏难退缩的决心态度，绝不心慈手软的整治力度，绝不松劲的

0: 底线目标，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彻底消除突出隐患风险，全力以赴打赢安全生产翻身仗。要持续保持战时状态，稳住心神，稳住阵脚，鼓足信心，提振精神，主动担责扛难，靠前指挥调度，以头雁效应带动全市上下顶着压力干事，迎着困难冲锋。要高效稳妥做好善后处置，加快赔偿协议签订，持续做好遇难人员家属安抚、员工再就业等工作，全力帮助解决困难诉求，统筹抓好维稳、舆情处置等工作，全力配合事故调查。要举一反三，抓实安全生产工作，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实施推进清障强基提能攻坚行动，制定出台市委常委会关于安全生产工作六项机制，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要求要紧抓发展要务不松劲，统筹推进经济发展、防汛防台风、村社区两委换届等各项工作，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做到发展和安全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为发展大局多做贡献。
1: 7月15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前往陈岱镇，以四部两职方式实地检查企业消防安全，督导清障提能行动，推进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
2: 在赛飞奴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王明源深入企业生产车间，仔细检查企业生产环境，针对车间线路老化等问题提出整改要求。王明源还与企业一线员工近距离交流，询问企业安全培训应急演练情况。他要求企业要将安全培训作为企业新员工入职第一课，全面提升企业员工安全意识，既懂职业技能，又懂应急逃生，确保人人懂安全，个个会应急。要落细落实企业安全生产措施，畅通逃生通道，有效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王明源一行还检查了泉州国硕鞋业有限公司、晋江市陈岱镇信昂鞋材加工厂，企业正主动配合相关部门进行屋面违章搭盖拆除等安全隐患整改。王明源指出，时间就是生命，拆除屋面违章搭盖就是守护企业员工生命安全，要配强力量，加快腾空拆除速度，第一时间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安全。检查中，王明源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各级有关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及消防安全清障提能行动，落实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整治七个一律要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高风险生产经营厂房、人员密集场所以及重点领域的安全隐患，强力推进拆窗破网和拆除屋面违章搭盖大整治，确保隐患排查不放过、问题整改不放过、复查消耗不放过。要聚焦出村入园，集聚发展，有力有序推动企业进标准化园区，以产业空间重塑加快解决厂居混杂现象。市领导吴遵义参加活动。
0: 15号下午，晋江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和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省政府党组会议精神。泉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泉州市政府党组会议精神以及晋江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在研究在部署市政府党组贯彻落实措施。会议指出，本次火灾事故代价极为惨痛，教训极为深刻，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警醒，痛定思痛，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要稳妥有序推进事故善后处置工作，全力配合事故调查，尽快查清事故原因和根源，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要持续纵深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加快推进消防安全清障提能行动，全方位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快厂房消防设施升级改造，强化企业疏散逃生消防实战演练，不断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与从业人员应急处置能力。要分兵把守，同步抓好防汛防台风、暑期安全、建筑安全等工作，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当天，晋江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结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及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晋江市委相关会议要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展深刻检视反思。
2: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1: 14号下午，中国电信晋江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庄海峰接听市长专线。庄海峰介绍，晋江电信积极践行国资央企的初心使命，坚持贯彻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断丰富客户服务形式，持续强化新基建，推动数字晋江转型升级。
2: 庄海峰介绍，晋江电信在市区、乡镇街道及重要厂区 5G 信号全覆盖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千兆光纤、千兆 5G、千兆 WiFi 等三千兆升级，目前已实现全市行政村的双千兆网络全覆盖，建设晋江 DC 机房，为后续智能云、边缘计算等建设做好基础准备，进一步服务数字政务、数字工业发展。2026年投入2800万元的资金建设 5G 基站，累计建设 5G 基站将达2520个，累计建设千兆光宽端口数达105万，全面助力新兴电商产业的发展。此外，晋江电信全面助力泉州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建设工作，大力发挥自研能力优势，以 AI 应用技术代替人工，为超500家企业提供云资源、企业应用上云、AI 质检等服务，助力安踏等30多家企业打造 5G 智能工厂。庄海峰表示，下阶段晋江电信将积极践行市委市政府数智转型核心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空天地一体网络、安全应急保障、智能算力服务、数字化服务、综合化服务、属地化服务、专业人才队伍等7大优势，以完备的数字化服务提升人民群众对通信服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助力工业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数字晋江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自陈代镇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工作组持续发力，多点位同步清拆各类易燃违规搭建，全力扫清堵塞逃生通道消防顽疾，持续筑牢辖区企业出租屋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2: 16号上午，在陈代镇仙石村一处鞋材厂房拆除现场，大型吊机有序就位，工作人员正对厂房楼顶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的搭盖开展全方位彻底拆除。与此同时，陈代镇吴越广场旁7号公寓顶楼搭盖拆除工作同步推进，现场施工人员佩戴全套安全防护装备，借助专业器械对

0: 铁皮棚实施分段切割、分层拆解，产生的铁皮废料、建筑垃圾随拆随清，由清运车辆实时转运离场，切实消除消防隐患。当天上午，英林镇工作组在陈代镇横板村一处厂房搭盖铁皮实施拆除。据了解，该铁皮主要用于仓库。行动中，工作人员按照既定方案有序作业，现场拆除工作平稳推进。此外，在陈代岸兜村安海镇工作组同步开展拆除作业。据了解，该建筑屋顶搭建木结构石棉瓦，存在消防安全隐患。15号上午，西滨镇工作组和新塘街道工作组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分别深入韩代村、仙石村，对私搭乱盖的铁皮屋面开展集中拆除。当天，新塘街道工作组也在陈代镇仙石村同步开展拆除作业。
1: 自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我市各企业纷纷主动自查清换、主动清拆，全力补齐安全短板，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0: 7月15号，记者在泉州国硕鞋业有限公司看到，企业正主动配合相关部门进行屋面违章搭盖拆除。
2: 顶棚贴皮的嘛，就怕对消防有妨碍嘛，我们积极赶快拆除，后续的一些不合格的都必须整改，达到标准。
0: 赛菲奴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也正针对屋面违章搭盖、车间线路老化等问题抓紧进行整改。
3: 我们会快速的去配合，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铁棚这一块4天之内搬完，那第5天就开始拆掉。那电线这一块已经开始进行整改了，应该在3天之内就可以整改好。时间就是效率，效率就是生命，所以说这些我们必须快速的去做到，也是我们的本职。
0: 与此同时，各企业也纷纷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全面提升企业员工安全意识和能力。
3: 新员工进来入职的时候必须要培训1天到2天，然后包括这个消防意识包括逃生意识包括我们的工作意识。
0: 15号下午，龙湖镇消防安全集中培训暨火灾逃生自救应急演练活动在龙湖镇湖东路消防救援站举行。现场全体人员集中观看了火灾事故警示教育视频。随后，安全专家针对消防安全10大专项整治内容，聚焦违规动火、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消防通道堵塞等10大核心隐患，逐一拆解整治标准、排查重点与整改措施，精准施策如何击破顽瘴痼疾。理论授课结束后，现场同步开展火场疏散逃生应急演练。模拟火情警报响起后，参训人员按照规范弯腰捂鼻，有序快速撤离至安全集结区域，全程动作规范，组织有序，切实掌握火场自救疏散核心要领。实操实训环节，湖东路消防救援站指战员现场讲解并演示各类消防器材使用方法，对缓降器、缓降绳等应急逃生装备进行现场演示，组织参会人员进行实操。此次培训以案例警示加专业授课加疏散演练加实操实训一体化模式开展，全程紧贴基层火灾防控、隐患排查实战需求，培训覆盖龙湖镇新丰、秀山2村全部基层安全力量与重点经营主体，实现安全培训全覆盖。
4: 我们龙湖镇深刻汲取此次事故教训，迅速行动，在全镇推行安全生产查改训防一体化工作机制。查就是日间全面排查，夜间突击复查；改就是建立排查整改，验收复核全链条闭环，隐患不整改不放过；训就是日间实操演练，夜间分类培训，让每个人懂得查、懂得逃、懂得防；防就是日调度、晚会商，确保问题日结日清。那我镇将于7月底前完成首轮全覆盖排查整治。
0: 接下来，龙湖镇将持续推进查改训防一体化机制落地见效，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5: 7月15号，晋江市池店镇泉州环球鞋服有限公司组织开展了火场逃生自救应急演练，
0: 通过模拟真实火场环境，全面提升员工在突发火灾中的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能力，进一步夯实企业安全生产基础。
5: 本次演练情景设定为厂房四楼真车车间突发火情。

0: 流程。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参与员工依次规范穿戴安全装备，严格按照操作要领连接缓降器，依托设备匀速平稳降落至地面，成功完成自救脱险。演练结束后，企业安全负责人结合近期火灾案例，再次强调了保持消防通道畅通、正确使用消防器材以及冷静应对突发火情的重要性。此次演练贴近实战，注重实效，既检验了企业消防设施设备的运行状况，也切实强化了员工在紧急情况下的心理素质和避险实操能力，为企业安全生产筑起了一道坚实防线。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这边呢是一个身体的身，这边是一个弓，身体弯着。
1: 你怎么来了？
0: 弯着腰。
2: 你也不来看我。
0: 咱们每天啊，
2: 那我就得过来看你了。
0: 弯着腰在田里干活。
1: 我们这两天太忙了，
0: 咱们每天都给地主流着汗，干着活，还吃不饱。
2: 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个什么？
0: 所以啊，
2: 员外，
0: 咱们是穷人。
1: 啊、对，员外。
0: 怎么才能不是穷人？
1: 员外爷，
0: 怎么才能富裕起来呢？
1: 我带你去看看。
0: 就是咱们必须啊。
2: 好。请问员外在吗？
3: 来。
2: 哦，合着这个员外是你啊？
3: 任杰，坐坐坐，任杰。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
2: 你既然在这儿，你为什么不去看我？
3: 我去好多次了，你都昏着呢。后来他们告诉我你好了，我就没再去了。我这儿忙着呢。
2: 不是你有什么可忙的？
3: 我200多亩茶山，我能不忙吗？
2: 你当地主了？
3: 后边这排，前面这两排，全我的。哎，任杰，以后你喝的茶就包在我身上了。喝水。
2: 啊。盛南有消息吗？
3: 没有。
2: 按理说马帮的分舵遍天下，他要是没事的话，你们很快就会知道消息的。
4: 是啊，我也担心他呀。现在各省分舵的弟兄都在找他，但是他就是音信全无。
2: 有消息马上告诉我。
4: 放心吧。
2: 马帮现在怎么样？
4: 我正想和你说这事儿呢。以后送往湘西的货，我们不能帮你们送了。
2: 为什么？
4: 以前呢，我们是靠着沿途的了解，以及沿途军官多年的默契，还能帮上你们一些忙。但是自从王家烈当权，以前看守商道的军官基本上都换了人。现在啊，别说是帮你们往湘西送东西，就算是去一趟黔东南，都要大费周折。
2: 我知道，我们自己想办法。
5: 文丽，
6: 多稳了。哎，
0: 你去哪儿了？
5: 我找郭波去了。
0: 有盛南的消息吗？没事儿，再等等，会有消息的。
7: 啊，任杰回来了。
5: 我看又来了几个新兄弟啊。
7: 是啊，现在在册的就有40多人。来，进屋坐。
5: 好。嗯。
7: 来，喝水。
5: 谢谢。
7: 扩大队伍这么顺利，你们二位功不可没呀。
5: 嗨，主要是林老师的课讲得好，大伙来这都是听的课的，跟我没什么关系。
0: 你可别这么说啊，卢家二少爷，咱们这里面不少人是听说你在这儿，冲着你们卢家的名声才来参加队伍的。
5: 哦，是吗？
7: 文丽这话说得没错呀。你帮助红军运送药品、运送军火的事儿，在这一带早就传开了，很有感召力啊。
5: 那这么说，我也是有功劳的。
0: 当然了。
5: 那我能提个要求吗？
0: 说。
5: 你们什么时候批准我入党啊？
0: 这入党啊，需要入党申请、入党考察，最后是入党仪式。
5: 好，刚才我那个

0: 我算是申请了，那么入党观察，我相信大伙都是一家人，不会这么为难我吧？啊，
1: 任杰，入党是件严肃的事，从今以后，你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我和老徐都会代表组织上考察你。
2: 没问题。
3: 哎，正好大伙都在，
2: 老陈，来坐坐坐啊，喝口水。
1: 怎么样？
3: 云城那边有什么情况？现在云城啊，合肥五市只手遮天，他不仅掌控了政商两界，而且听说省里正在准备颁布军政一体化的政策，只怕未来附近的军队都要受到支配啊。
4: 这个人一直处心积虑地想掌控云城，以后必将是我们的大敌啊。
3: 凭我对合肥五的了解，如果我们触及到他的底线的话，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1: 老钱。
3: 最近把他盯紧一点。放心吧，现在县公署、警局以及新保安团的门口都有我们的小生意，只要他没有大的动向，我们一定会提前知道的。嗯，老钱，
1: 啊，
3: 我拜托你那件事儿，你帮我打听了吗？
1: 你说赵家是吧？
3: 对。
1: 我打听了，现在赵启泰是整日闭门不出，天天念佛诵经，外事不问。
3: 那赵家那位小姐呢？这个
1: 我也打听了。
5: 不过，那丫头情况不太好，听说不吃不喝的，怕只剩下半条命了。
6: 糕点，上好的糕点，
5: 卖糕点了。
6: 哎呦，这位大哥，来点丰源号的糕点吧。 您要是现在不买啊，恐怕以后再也买不到。丰源号要倒闭了吗？哎呀，何止是丰源号，云城大大小小的商号，恐怕以后都不好过了。
5: 为什么？
6: 听说丰源号被武先生给收买了。
5: 武先生是谁？
6: 贵州最大的鸦片商武孝高啊，怎么你不知道这个事儿啊？现在全省啊都在要求种植鸦片，这茶山啊都要砍。 咱们云城刚得到这个消息啊，武孝高的人就把丰源号和几个老字号给收买了，做鸦片商行。哎呀，哎，周哥，您看这个，哎，您不是那个卢家二少爷吗？
7: 认错人了？
6: 啊？
7: 好像是卢仁杰。

0: 爹，人杰来了。赵老爷子好。任杰呀，这你也看到了，自打你上次被抓走以后，这碧莲这精神是每况愈下，现在连吃口饭都难了。 前些日子还能认出我来，现在是谁都不认识了。任杰呀，以后你就不用再来了。碧莲的事儿，我不怪你，你也不必挂怀。这一切都是因果循环。
1: 赵启泰这一生是作恶多端，碧莲落得今天这个样子，那就是我的报应。至于他以后怎么样，我只能祈求菩萨大慈大悲了。
2: 您先别着急。
1: 碧莲现在自己能喝水吃饭吗？不能啊，给他吃就吃，给他喝就喝。你要是不喂他，他自己渴了连口水都不知道喝了。我来试试。
3: 碧莲，碧莲。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

接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

近将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

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四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

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

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

弦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进

帮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